八嘎！耶！

0: 你撤吧！老子宁可把这眼珠子抠下来当炮材，也不可能给你屠宰的带路。我还告诉你，热河的儿女有一个是一个，个个都是好样的。你想去热河去吧，去给你死一个！
1: 戴天立，你不要太狂妄。你听着，中国趁着要灭亡，只要你愿意为我们带路，你就可以留住性命。
0: 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2: 你也给老子听着！我宁可现在死了喂狗。我告诉你，30多年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我戴天理就杀了两个日本洋鬼子。今天就是死了，老子还赚一个呢！来吧！
0: 不行，我不给你机会。 请你自己找死！
1: 你不就仗着有枪吗？有能耐把老子松开呀！咱俩打一场，看看谁输谁死。那。

0: 奴は死んだ。戻るぞ。
1: しかし売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よね。はい、
0: 黙れ。死んだと言ってるんだ。死んだんだ。
2: はい。

0: 大老板，大老板。
1: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臭牛。

0: 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

0: 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0: 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

0: 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鲁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希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3: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3: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4: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3: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4: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3: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5: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5: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5: 巴布，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6: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们。
7: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8: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5: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1: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5: 我们快去吃。
8: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7: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儿了。
9: 藏起来。
8: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6: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5: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1: 刚才是有啊。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7: 再见。
5: 把浆果还给我们。

0: 又来了！哎，又一次成功逃脱了！哦哦哦！
1: 妈妈，你好好吗？啊，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0: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3: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4: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威气后，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2: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4: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5: 希瓦，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6: 我可以确保希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5: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希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7: 小心点，皮医生。危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5: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
6: 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0: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希瓦。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
5: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
6: 就快，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有好吃的。
5: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
6: 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8: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9: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问题是，
8: 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10: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11: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12: 好，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8: 不会持续太久。好，哎，帕尼，接住！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嘿，
9: 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一个惊喜的转折。哇，
8: 真有意思！
9: 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8: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
13: 哈哈，浆果没能逃走，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8: 逃到哪里？
13: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它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哈哈。
6: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貂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14: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6: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貂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貂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5: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6: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

0: 的精彩补充。
1: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哇，
2: 这真是太神奇了，
0: 好壮观啊。
1: 绝对无比精彩。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看这里，
1: 百花谷，
0: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2: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3: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4: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3: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2: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4: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5: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3: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5: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2: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5: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6: 来了，妈妈。
5: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6: 好的，妈妈。
7: 嘿，亚兹德，快点想。
6: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5: 赵老，
7: 我没事的。
5: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3: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怎么坚持？
2: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5: 谢谢。
2: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5: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8: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你抓稳了，皮医生。
3: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2: 啊哦，下面有麻烦。
3: 我的小乖乖呀，有豹子。
2: 你去通知原羊，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8: 我更喜欢原羊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0: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1: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2: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3: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2: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0: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2: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4: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2: 快点走，快。
5: 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0: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5: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1: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2: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1: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5: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挡着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0: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0: 我知道了。
1: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1: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0: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1: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0: 好吧。
1: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0: 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
2: 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3: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带着不要动。
2: 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医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6: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4: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5: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3: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7: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4: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豹子追上来了，
0: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记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2: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7: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1: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9: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
7: 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1: 已经就绪了，走吧。

0: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1: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丁医生是我的朋友。
2: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0: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2: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哇，
3: 好开心啊！
2: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4: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5: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2: 这是我们的荣幸。
6: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2: 别提醒我这个。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

0: 看这里，
1: 努比亚原羊，
2: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3: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4: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3: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4: 像信天翁一样？
3: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4: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3: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5: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6: 好饿、哦！
5: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6: 好饿！
7: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8: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5: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7: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5: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9: 你好，
7: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5: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7: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8: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6: 好饿，好饿。
7: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5: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9: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5: 杜鹃？你确定吗？
9: 我确定。
5: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9: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5: 真奇妙。
9: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5: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
6: 好饿，好饿，好饿，好饿。
5: 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3: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10: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5: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10: 斑尾鹰来了，躲避！
3: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5: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11: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5: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1: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5: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

0: 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哎，
1: 我们的巢塌了。
2: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呼叫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5: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4: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6: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3: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6: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5: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6: 我来了，坦克。
5: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5: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6: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啊哈，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2: 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5: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7: 好饿。
5: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6: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5: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2: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6: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它如何自救。
5: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啊，那里有一朵鸡云。
8: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5: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8: 真好吃，谢谢。
9: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5: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10: 救命！
5: 等等，我学会了！
6: 哇哈！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5: 谢谢。哦，朱尼尔去哪儿了？
6: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11: 在上面。

0: 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1: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不用客气，塔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3: 好饿好饿。哇
4: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哎呀妈呀，你们三个不都走了吗？咋又回来了呢？
1: 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就想着要是因为我们连累了您，我们仨就算活下去，这下半辈子也没啥意思呀。我们就合计着来敬您一下，谁知道进了城就看见您给绑在车上拉走了，我们这就跟着跑，这不就找着您了。
2: 哥吧，他们咋没对您开枪啊？
3: 就是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你说他们手里有枪，我们也不敢过来救你啊。哎呀，我就寻思，他们走以后，我们过来给你收收尸，也算是报恩了。谁想到，这几个小鬼子啊，就跟演戏似的走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哎，好，走。

0: 上车吧。好，您别害怕。热河的三道牌楼的戴天礼是你什么人？
1: 姑爷。
0: 哦，他是我们杆子帮的大杆子，也是我大哥。您要去哪，我送你去。
1: 真的？
0: 真的。
1: 回热河。

0: 小姐，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小白子，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在咱们家。
0: 东西没把我怎么样吧？没把你怎么样，还没等祸害你呢，就被我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小白子，你会用刀子了？我会，你看，我就用这把刀了结了他。 真没把我怎么着，我保证，二小姐，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对天发誓，
2: 我昨天穿的是喜袍，怎么我现在，谁给我脱的衣服？

0: 不是，我是太着急了，我就怕你早点醒来，咱俩好走。那总不能看你穿着那身衣服吧？那咱俩谁也逃不出山海关。我是怕耽误时间，才给你换上了这身衣服。
1: 那你什么都看见了？
0: 我没敢看。
1: 你把段全刺杀了，我爹怎么办？
0: 二小姐，不是，你上当了！段全老王八蛋，他在骗你。其实，师傅他已经被日本人给枪毙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师傅他已经死了。

0: 哎呦，二小姐，现在可不是难过的时候啊！这我杀了段瘸子，那段家的人恐怕现在已经知道了。咱们还是赶紧跑吧！啊，从山海关逃回热河，要是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二小姐。
1: 走，站住！喂，你，站住！站住！女的，抬起头来。
2: 戴若楠，抓起来！

0: Погля! Юс!
1: 我来啊，你是凶手，就给他承担责任。如何连路在跟我说，不能让凶手痛痛快快的死去。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痛苦，才能弥补我大人们黄金的积攒的损失。你知道吗？啊！来呀！来呀！那你快来！演的来了，都完了事了，当天是卡，我的老婆，我的是的。我的是，哭到的。我的是的眼泪。
0: 不可能。
2: 新房里只有新娜和新娘子，怎么可能会有第三个人？啊！花姑娘，我要亲手毁了你这张脸，来吧，尝尝老铁的滋味啊！来呀！我知道你小子会说日语，这回能派上大用场。我告诉你，洛赫连队长马上要进攻热河。 需要个项目，你要是帮我作证，戴天礼窝藏的凶手，我就把这个职位推荐给你。陆河连队长目前正需要这样人才。
3: 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带你们打进热河去。我是戴家粮站的伙计，实际上。 就是半个掌柜的，我们戴家粮站每个月都要往热河运2趟粮食，所以这一道上我都摸得熟熟的，哪有土匪，哪有恶民，我全都知道。如果我给你们带。

0: 这个人不可相信。段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为段商报仇，枪毙他们两个！哼！
1: 枪毙了我们俩，就别想顺顺利利的进入热河。你们八成只知道这热河有土匪了，啊？我告诉你，热河最厉害的是杆子帮。
0: 杆子帮？
1: 杆子帮有上万人，个个会武，都敢跟你们拼命。
0: 杆子帮我听说过。
1: 你听说过就好。你知道杆子帮的大杆子是谁吗？就是他爹，我未来的老丈人。
0: 什么？山海关的戴天礼就是传说中的热河的杆子帮的大杆子？
1: 压根儿就不是传说，是真的。
0: 那又算得了什么？戴天礼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1: 是，我知道我师父被你们枪毙了，但是你可别忘了，杆子帮不认人，认的是那根棍子，那根棍子叫做打狗棍。不管在谁的手里，杆子帮的弟兄们都会拼命。我知道我师父那根棍子藏在哪儿，如果你放了我，带我们回到热河，拿到了那根棍子，那我就是杆子帮的大杆子了。到时候，我让杆子帮的弟兄们听你的命令，咋样？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金贵。
0: 白傻，你很可爱，也很聪明，还能提条件。好，我就愿意教你这个朋友了。

0: 你们两个就坐在这辆车上带路，我的部队会跟你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白傻，如果你胆敢耍滑头，
1: 不敢不敢，我们俩在前面，要是把你们往土匪窝里不领，那是我们俩先倒霉啊。
0: 聪明人，很好。赶车的是一位哑巴，但是他能听懂你的说话，告诉他方向就可以了。他的车赶得很好。
1: 那现在就动身？

0: 落合練隊長、お乗り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馬を乗る。レカは新庄コーデが馬を乗ってガリのところなんだよ。私は自ら祖先で行く。
0: はい。
2: 兄弟们，今年咱机关子山上最大的事儿就是你们家大奶奶的50整寿。这两年啊，我二九金他不在山上，你们家大奶奶想儿子想的是心烦意躁的，我看着都心疼。我就寻思着，在他过生日那天，咱们能排出整出的大戏给他看，他得多高兴呀！兄弟们给出出主意，排哪出好？
3: 杨门女将啊，老二婶。
2: 杨门女将，我演穆桂英自是不在话下，但是你们扮上女将这事儿就大了，大奶奶看了还不得吐了。
4: 哎，老二婶，

0: 咱俩来出铡美案吧！我听说有个戏班子在平犬耷拉台子已经唱了半个月了，这一两天呢要来咱们热河，要到承德街里去唱。我估摸着，这一两天就得打咱山下路过，咱把他给劫了。哎，把那个唱花脸呢，再给他抓上山来，让他演一个包袱。您呢，来个秦香脸，您看我。
1: 来个陈世美如何？哟，
2: 马豹，你这主意好啊！咱们山上这个文起武不齐的啊，真要能请一个戏班子上山，这还排什么铡美案啊？直接《霸王别姬》了。这戏班子里啊，准有能唱霸王的，到时候我就唱虞姬。
3: 来，来，走，走。
4: 爸爸，你多说个什么？哎，就你这个熊样，能养活爸爸吗？
0: 班主，各位大佬，小班行走江湖，就为了混餐饱饭，从来不敢招灾，不敢惹祸呀。今天不知什么事儿得罪了各位大王，还请大王高抬贵手，放我们下山呢。
4: 别跟奶奶废话，那亲戚来这看着亲戚，知道吧？
0: 班主啊，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别怕。
1: 参见了，二婶。都起来吧。瞧你们把别人给吓的。哟，班主啊，你们都哆嗦什么呀？别怕，虽然我们这是土匪山，你们就当自个儿家里吧。啊，霸王。
4: 啊。
1: 我派人打听过，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在天津卫走红过。我说的对吧？
4: 不敢。
1: 哟，霸王，你觉得我这个虞姬配你的霸王配得上吗？
4: 不敢。
1: 你除了会说不敢之外，还会说别的吗？不敢。
0: 瞧你们把人给吓的啊！还笑？我跟你们怎么说来着？啊！好好的把人请上山来，
1: 把这个霸王吓得除了不敢，不会说别的了。
0: 回了，二婶，我跟他们说的事情，可这个霸王他偏不信。霸王，从现在开始，你再说一句不敢，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4: 不！
1: 哟！ 把枪给我收起来，把大洋拿出来。
0: 二婶，拉洋。
1: 赶紧把大洋发到他们手上，他们就不哆嗦了。要不然呀，鼓敲不响，弦儿拉不准，霸王只会说不敢。
0: 好嘞，
1: 霸王，现在相信了吧？ 各位，我呀是诚心实意的请你们上山的，在这个鸡冠子山上有吃有喝有钱拿，保证不比员外老爷家赏的差。 霸王，听好了，过些日子啊，就是我媳妇儿的五十大寿了。这出戏要是唱好了，我赏你金条。
0: 好的。
1: 不敢。

0: 韩家大爷命令我们从山下请了个戏班子上来，专为您的不是大手。现如今咱家大爷的《霸王别姬》真算地道啊！嘿，刚拆的真霸王还在夸他，
1: 还真够没正事儿，还真霸王，你也真逗。那真霸王都死了好几千年了，
0: 真细致，假霸王。嘿，总而言之，比我们这些硬被赶上架的鸭子那强多了。嘿，哎，你再看大爷的架势。
2: 老匪子，
0: 绝了！
1: 别告诉老二婶我来过，让他好好练吧。等我五十大寿的时候，让他唱个整出来，我再好好给他叫个好。

0: 是啊，没法再好了，都好到头了。你姑父啊，知道姑姑爱听戏，他就学，学了半辈子，愣把自己给学成角了。
1: 免费送一百名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七级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4: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5: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又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金满箱
7: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

0: 要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信，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锦鼎，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1两，位居中国10大稀世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世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E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哎，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

0: 战啊打得早，今天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黄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0: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又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

0: 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锦鲤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1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B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哎，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享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传播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

0: 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参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1分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1分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唐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日前50名，今日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这一辈子遇到他这样的男人算是值了，这是啥缘分呢？傻孩子，你九卿哥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将来对你错不了。他这次下山呢，一定是遇到好玩的事儿被绊住了脚。你别着急，你姑父不是派人去山海关找他了吗？兴许呀，这次就能把他给带回来。

0: 你差点闪着我的腰！你这小兔崽怎么回来了？哦，对了，我派你到山海关去了，见到我儿子小金了吗？
1: 没有，我到了山海关，没进得了城，小鬼子在山海关开炮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0: 九金。

0: 要是没你，我这辈子就完了。
1: 我说过，我愿意为二小姐死。
0: 我从小没娘，昨天姥姥死了。

天爹又没了。姐姐去东北，说是打日本人，快两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看也早死了。

0: 我就跟爷爷说，让他做主，把我嫁给你。
1: 二小姐，我白金贵从10几岁就想，将来一定要给戴家当上门女婿的。二小姐不嫌弃我，那是老天对我白金贵最好的赏。等咱们成了亲以后，好好过日子，给戴家传宗接代，那就是对得起师傅。啊，不对，对得起咱爹了。

0: 孩子，要不是你，我早就变成鬼了。其实我宁愿死，我也不愿意变成鬼。
1: 好了，小白子，你亲我一下，你快亲呀！你把我衣服都给换了，你啥都看了，你亲一下，你怕啥呀？再说了，反正等回到热河，咱俩就成亲。等以后早早晚晚的，我让你随便请。

0: 你个小白子，净说瞎话，还说你知道我爹把打狗棍藏哪了？我看到了任何，你怎么跟日本人交代？
1: 有啥不能交代的呀？大不了回家，咱上上下下的翻遍了，我就不信我找不着。
2: 你根本就不知道啥叫打狗棍。
0: 告诉你啊，打狗棍一直在我爹身边呢，就是他屋里那条疙瘩溜秋的破棍子。啊，那就是打狗棍啊？我还以为不是金的，就是银的呢。
1: 昨天爹回山海关的时候，把那条棍子交给姥姥了。
0: 是，
1: 姥姥被断瘸子那老王八蛋给杀了。
0: 没事儿，啊，我都不认识。 那日本人就更不认识了。等咱们回到热河，我随便找个棍子糊弄一下日本人就完了。再说，咱们就是带小日本到热河，他们能不能进得了城，那还另说呢。你想啊，这汤玉玲手下有好几万的兵，他怎么也得打上2个月。有这2个月，咱们早跑了。他们上哪儿找他要打狗棍去？

0: 我怎么听说有马蹄声啊？戴老板，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觉得你没死追来了吗？
1: 好像不是一匹两匹。

0: 小鬼子来得真快，兄弟们，晚上不能休息了，咱得赶紧的往回赶，给乡亲们报个信儿。
1: 小鬼子，只有一个骑兵中队，共128人，没有重型武器。只要司令一声令下，拉图鲁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歼灭。拉图鲁，年龄也不小了，怎么考虑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热河驻军有几万人，日本人只派128个骑兵，这可能吗？
2: 好好去侦查，这128个肯定是投石问，后边不知有多少飞机大炮呢。
0: 司令，我已经派人侦察去了。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汤玉林是不怕他的，万万不可轻敌，万万不可大意啊！该想到的一定要想到，这个仗消不了，好好备战吧。
0: 是。

0: 老娘，儿子给您磕头了。儿子想着您50大寿要到了，儿子赶回来给您过寿来了。
1: 娘，您别生气，儿子知道错了。您要是抽我解恨，您随便抽。
2: 说，刚才那套拳脚是跟谁学的？啊？
1: 娘，连拳脚里的门道您都能看出来？嗯，您小时候也练过武啊？
2: 说，跟谁学的？
1: 咱们的仇人戴天礼，知道是仇人还跟他学武，我跟他学武是假，想要杀了他才是真。娘，我这次下山1年多没有音讯，罪该万死。可是我为的是宰了戴天礼，给老马家和老娜家报仇雪恨呢。
0: 仇报了吗？报了。哎哎哎，娘。 娘，您怎么了？你别太激动了，我知道您想报这个仇想了20年了。
2: 马九金呐，你，
0: 我有点对不起您，娘，仇是报了，可不是我亲自下。

0: 的手，太爹离死了就好，这要不是你抱的更好。哎，
1: 娘，你这是怎么了？来来来，快快坐下来，坐下来歇会儿。娘，好点了吗？
2: 儿子，哎，你这一年多不在家，可给娘想坏了。快给娘说说，在外面都干啥了？娘，
1: 且听儿子细细道来。哎，
2: 话说那年，我下定决心，我要下山杀了戴天理替爹娘报仇，我就先到了热河。那一天晚上，夜黑风高。 我前了人形，伏在戴家的墙头，瞅准机会我就要下手。可是没下成，他戴天理去了山海关，我就跟着他去了山海关。我看他武艺还不错，我就想，我先把他的本事学过来，然后再用他教我的拳脚把他打死，那多解恨啊！所以我就拜他为师，学艺归学艺。
1: 可是我每天时时刻刻都告诫自己，此人乃天下第一恶人，跟我母亲大人有杀父之仇，跟我父亲大人有夺家之恨，所以我……
3: 行了行了，感情你这一年多一直都跟戴天理在一起啊？既然人不是你杀的，就别说了，娘不爱听。
1: 哎，娘，这儿子都回来了，我爹呢？
3: 你还舔着脸问，你走这一年多，你知道你爹派了多少兄弟去山海关找你吗？这两天啊，听说小鬼子要从山海关打到热河了，你爹啊心急如焚，带着马熊马豹下山，凡是从山海关过来的人，挨个的去打听，就想知道你是死是活。
1: 哎呀，我爹对我真好。 我马九金真有福气，有天下无双的娘，有独一无二的爹。
3: 行了，别耍贫嘴，快去看看你哥哥妹妹，你这一年多不在家，都快给他折磨疯了。
1: 啊？

嘿嘿，哥哥妹妹，哎，妹妹，哥哥都回来了，你还哭啥？你问我是不是在山下碰到别的姑娘了？没有。你都梦到了。哎呀，我的妹妹，不能因为你梦到了你就冤枉哥哥呀。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没做错过梦，我小时候一骗你你就能梦见，可是这回吧。妹妹，你别这样，你想发脾气就发，想问什么就问，我绝不撒谎还不行吗？

0: 她也挺喜欢我的，可她是咱们大仇人戴天礼的女儿，我跟她一起玩吧，就是为了找机会替我们老马家你们老娜姐报仇。临离开山海关的时候，我还救过她一次命。哥哥妹妹，我心动过，可是每次她一动我就可难受了，因为我这里边全是你啊。哥哥妹妹，从小到大咱俩都拜过二三十回堂了，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媳妇儿了。我马九金对天发誓，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真的。
1: 啊，你骗我呢，你没梦见我有别的姑娘？
0: 好啊，哥哥妹妹，我走这一年多你学坏了，学会骗人了。没有，我可丑了，哪如我格格妹妹漂亮。不好听，比乌鸦叫都难听。没有，我对天发誓，要是有我遭雷劈。也没有，就算他想我也不能让了。

0: 我爹。
1: 爹，爹，儿子给您磕头了，赶紧起来。
2: 先别慌着跪，让爹好好看看。
1: 你这个死孩子，你跑哪儿去了？见过你娘没有？啊，你娘抽了你几个耳瓜子呀？
0: 三个。
1: 肯定是你这死孩子嘴甜。你娘跟我说了，要是这孩子能活着回来，我天天100个耳瓜子抽他。
0: 他就那么一说，他哪舍得呀？他那大巴掌要抽我100个，还不得抽的儿子满地找牙。
3: 哎，小爷，这两年没见，你可壮实多了啊！哎，刚才我们兄弟俩呀，还听兄弟们说，你的武功又长了啥节子？嘿，那拳打的像神仙似的。得空教教熊叔，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小杨，我听弟兄们讲，你在山海关还杀了几个小鬼子啊？
0: 嘿，小意思，小意思。哎呀，
1: 真杀小鬼子了？啊，
0: 我本来是替爹去报仇的，谁知道碰上小鬼子了，顺手就宰了几个。哎，不算啥，不算啥，
1: 不算啥。儿子，你真是一个大英雄呀！你要会唱戏的话，霸王项羽非你不可。
0: 好啊，
1: 儿子，你回来了，爹就有指望了，什么都不怕了。这小鬼子呀，要来供热乎了，听说三五天就到了。我让兄弟们把枪炮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他们要赶来攻机关的山，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灭一个，来一百个，让他们通通戒严了。今天早晨和你熊叔报书还合计来着，这缺人手，正好你回来了，咱们爷四个东南西北一人一面，这小鬼子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上咱鸡冠子山。
0: 爹，看您说的，咱们鸡冠子山东西北全是天险，只要把南面守住了，谁也攻不上来啊。
1: 此言差矣，小鬼子，小鬼子，知道为什么叫鬼子吗？因为他们就不是人，没准真长翅膀了。大敌当前，不能大意。
0: 爹说的对，说的对。
1: 哦，对了，你娘跟我说戴天你死了，赶紧跟爹说说咋死的。
0: 话说，
5: 老二婶，舅爷那团长来了。
0: 舅爷，我舅舅，
1: 还没见过你舅舅吧？啊，
5: 快请舅爷上山。
6: 是，
1: 走，儿子，看看你舅舅去。哎，
0: 哥哥妹妹，你爹来了，走。
7: 姐夫，小鬼子奔热河来了，我估计快则三天，慢则五天就到。我想把防线往前推，可又恐小鬼子刺探到消息，怕绕道走你的机

0: 我现在手上的兵力实在有限，想请老姐夫替我挡一阵。没问题，
1: 舅舅，这事儿交给我爹了，错不了。
0: 你就是马九金？是我，我就是格格妹妹的九金哥哥，外甥拜见舅舅。
1: 起来。
0: 您这身军装漂亮，发我一身呗。等小鬼子打过来，您再发我一挺机枪。只要您枪一响，爷们儿指定冲锋在前，绝不给舅舅丢人。
1: 好。
2: 没大没小，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3: 你给谁当团长？当然是民国政府了。这就对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
4: 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4: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3: 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3: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
3: 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3: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3: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

0: 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

0: 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

0: 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0: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2: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你给谁当团长？当然是民国政府了。这就对了，这打小鬼子是政府的事儿，你干嘛老惦记着你老姐夫这点家底儿啊？这山上就这么几门大炮，200多条枪，要都帮你们打小鬼子用光了，回头你们政府再来剿匪，我和你姐夫俩还能活命啊？老姐。
1: 现如今大敌当前，我负责热河的防务，没我的命令，谁敢搅你们机关的山呢？秃噜，哎，当初你上山的时候，老姐夫好像答应你什么来着？啊，
2: 是啊，
1: 但是后来你一下山吧，我和你姐这么一琢磨，他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看啊。 狗屁民国政府抄了我的家，让我好好一马公子变成了土匪，这和日本人差不了多少呀。我和你姐就合计了，只要我们手上有枪、有炮、有山头、有天险，甭管民国政府还是小日本，谁敢来我们就灭谁。哎呀，我呀。 就自由自在的在我这个山头上当我的皇上，别人不来惹我，我也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儿。
3: 哎哎，爹，别呀！中华儿女练武强身，外敌来犯奋不顾身，流干热血不悔，保家卫国兴邦啊！
0: 从哪儿学的这狗屁话？滚一边去！
4: 姐夫，上次那屠鲁来机关的山，你的一席话让我非常的敬佩。现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向前一步，那就是国家的忠臣，国家的英雄，将来会论功行赏，说不定少帅会赏你个官儿当，那才是光宗耀祖，总比现在。
1: 一辈子当土匪好吧？少帅，还蟋蟀呢？我稀罕啊！哎呀，算了，我信不过你们狗屁民国政府。
5: 秃噜，老姐

0: 提醒你一句，回去之后呀，到避暑山庄把汤玉林再看清楚一点。这真要小日本来了，他能打吗？啊，前脚把你送到战场上，后脚他就撒丫子了。
1: 不能，我上山之前，汤司令刚刚做好防御部署。<笑>
0: 哎呦，秃噜，你这团长呀，做的真不怎么样。 还没你姐夫我这个山大王消息灵通呢。我咋听说汤玉林把避暑山庄里的金银财宝都装上了车，连妻带妾八个老婆，一早都送到北平去了。
2: 有这事儿？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啥呀？好不容易咱们一家三口团聚了，我儿子也回来了，好好消消停停的过咱们的日子。 我管他什么小鬼子大妖精的，只要不打到我鸡冠子山上来，就别想让我费一枪一炮。
3: 老姐，
2: 你一口一个老姐，一口一个老姐，你要真认我这个老姐，你就替你老姐想想。都说我们是匪，我这鸡冠子山上哪个兄弟不是被当官的逼上山的？ 我这每一枪每一炮都是你老姐夫用家底儿换来的，我们没干过一件匪事儿。倒是要问问你们手里的枪和炮，那都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小鬼子打进来了就该你们去打。
3: 老姐，
2: 我跟你姐夫啊，也50多岁的人了，就指着这点家底儿养老呢。你要真是我兄弟呀。
4: 就别惦记着鸡冠子山了，老姐。送客。哎，老姐，
5: 舅爷，请吧，请。舅舅。
4: 舅舅，舅舅，你怎么来了？啊，这个还你。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哎，
5: 那年我去热河办点事儿，没有称手的家伙，我就回咱们自己家拿了一把。
4: 好小子，敢偷本团长的枪！
5: 你凶什么？ 其实我们机关的山有的是枪，我爹就老防着我，不让我玩儿，啊，对了，我使了你2颗子弹，在山海关干死了2个鬼子。
4: 真的？
5: 那还假得了？还有2个是用刀子干的，还有一个汉奸也是用刀子干的。我去山海关1年半，一共干死了5个。
4: 你小子吹牛呢吧？
5: 吹牛？
4: 我马九金从小就不会。哎，舅舅，要不然你带我走得了。我觉得您说的对，现在小鬼子来了还顾什么家底，就得跟他们拼了。哎，舅舅，我马九金堂堂七尺男儿，愿意跟着舅舅为国效力。马九金，你这些话像条汉子说的。不过，你爹娘说的对。 你舅舅啊，是个军人，打仗死了那是应该的。再怎么说，你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为了打日本鬼子，不能咱们一家的命都搭上，好好的留在山上，啊，陪你爹娘过日子。对了，马小姐，保护好我的女儿，啊，保护好我那个。 宝贝的哥哥，啊，
5: 哎，
4: 走了。

0: 这对日本骑兵也是奇了怪了，这一路就像跟着咱们似的，咱走哪条道，他们走哪条道，咱们停下来歇脚，他们也跟着歇。
1: 金阙丹田里，你现在有一次生的机会，只要你愿意为我们大日本皇军带路去热河，就不用死。
0: 我现在知道小鬼为什么不病了，这是让我给他带道啊！这我要是把小鬼子带进了热河，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2: 大老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要怪也得怪我。你说要不是我腿脚不利索，咱早走出这山谷，也不至于让小鬼子跟上，是不是？
0: 兄弟们，这条路咱不能走了，咱不能让小鬼子得了便宜。现在奔热河，还有一天的路程。
2: 咱奔机关子山，从那儿绕进热河。
3: 放心，大老板，我们哥仨全听您的。
1: 那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没想明白：这些鬼子一路奔热河，咋就没见着一个大头兵拦着呢？啊，咱的部队呢？那汤玉玲手下不好几万人呢吗？都哪儿去了？
2: 是有好几万。
0: 我是这么琢磨着：是不是怕战线拉得长，不敢出城太远，守热河城呢？
1: 大老板。
2: 你说咱们走机关子山，万一这小鬼子也走散了，那是好事儿，不知道吧？机关子山上有伙子土匪，都是好样的，家伙事儿也好使。当年政府军剿了好几次，愣没成。这小鬼子真要跟咱上了机关子山，那就先让他尝一尝机关子上土匪的厉害。

呦，谢谢你啊！哎，坐。哎，你也是被他们抓来的？哎呦，那咱们就是自家兄弟了。哎，这明天就要进热河了，热河守军要是跟日本人干起来，你就只管把这马车往山沟里赶啊！他们打他们的仗，咱们可别掺和，正好跑。你说呢，兄弟？

0: 白桑，嗨，明天就能到热河了，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就是这里，另一条绕行鸡冠子山，你认为该怎么走？
1: 我看呀，还是别走鸡冠子山了，那地山势险，山上土匪闹得厉害，连大炮都有，我怕对贵军不利呀。
0: 好，白桑是可以相信的朋友。 机关之上有土匪，我们也得到了情报，就听白桑的，仍由你带路。
2: 是。
0: 你明天好好的赶车，如果敢施什么诡计，枪毙。

格格妹妹，我想求你件事儿，你能不能跟我下趟山去趟热河，找找你爹？你可不能不认你爹，我还有事儿要求我老丈人舅舅呢。他是我舅舅，将来是我老丈人，不就是老丈人舅舅吗？哎，哥哥妹妹，我知道你虽然不能说话，但你心里最明亮，最懂道理。今天我老丈人舅舅上山，你也都听见了。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九斤哥哥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又一身的好武艺，这个时候就该为国效力去杀小鬼子，不能守在山上当缩头乌龟。啊，不对，我的意思不是守在山上就是缩头乌龟，我爹我娘他们岁数大了，又不会武功，就只能守在山上。可是你九斤哥哥我不一样，我在山海关。

0: 杀了四个小鬼子，可过瘾了，真的。我这辈子最过瘾的事儿就是宰小鬼子的时候。我要是能去当兵，为国效力，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可是我怕舅舅他不要我。不过你要是帮我求情，他指定要我，没准还能给我个官当呢。我跟你说，你九斤哥哥不止武艺高强，更足智多谋。要是让我带兵打仗，我指定能当个司令。将来你就是司令夫人。你放心吧，哥哥妹妹，我命大死不了。在山海关，我天天守着大恶人戴天理，他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我还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哥哥妹妹，我求你了。九斤哥哥这辈子头一次求你，对吧？
1: 啊！他说要下山，你就让他走了？你们呢？
2: 大奶奶，我们倒是劝过他，可小爷一瞪眼，我们怕挨打呀。小爷让我们给您报个信儿，他在山上闷得慌，去热河姥姥家玩几天再回来。哦，对了。他下山的时候把格格一起带走了。
1: 啥？连格格也带走了？哎呀，还愣着干啥？还不快去追！就是绑也得把他给我绑回来。
2: 好好好。

0: 逃荒了是吧？哪里来的？张海官回老家热河。说话呢？你该不会是戴天礼吧？
1: 这位兄弟，认识我。 我就是戴天礼。
0: 你好，兄弟们，大爷的仇家来了，拿下。
2: 走，
3: 徐总，徐总，徐总，徐总。

0: 是鬼啊！我儿子说你被日本人枪毙了。二丫头，二丫头是你叫的，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他就是为一个老相识叫叫我小名，下这么重的手干什么？告诉他我现在的名号。
1: 20年前我在大连岛，你上山当了土匪。我是真没想到，机关的身上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会是你马公子。马公子，你得赶紧放了我。
0: 小鬼子马上就要进任何城了，我得赶紧回去召集弟兄们打小鬼子呀！
1: 我呸呸呸！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啊，你当我老二婶是三岁的小孩，你耍我玩呢？ 为了找我儿子，这一年我在山海关放了10趟眼线，3天前我就盯上你了。一开始我还纳闷呢，是不是他们弄岔了？真是你戴野驴呀！你走哪条路，小日本的骑兵队就走哪条路。你就是给他们带路的。没有你戴野驴，小日本没有这么快来任何。来人啊！点火架油锅。 国仇家恨一起报，铡了他的心肝肺肚肠，祭奠我老丈人。来人啊！点火架油锅，国仇家恨一起报，铡了他的心肝肺肚肠，祭奠我老丈人。
2: 遵命。

0: 在天理的命值钱不值钱不打紧，现在小鬼子已经打到热河城了。我得跟小鬼子，你知道吗？你给我少废话！
1: 看见这口油锅没？给你准备了20几年了，在这20几年里，我媳妇儿没有一天不恨得你咬牙切齿、流眼泪。今天我要不扎了你，我对不起老丈人，把苏芝嫁给我。
2: 把他交给我，媳妇儿，媳妇儿，你这是？
3: 我要亲自给我爹报仇，
2: 爷们儿，让我自己跟他做个了断。
0: 也好，阿雄，来。

0: 戴天礼，你老了，头发都白了，是老了，也50多岁的人了，该老了。
1: 素芝，你赶紧把我放了，我得回热河有要紧的事儿要办。想回热河啊？好，我成全你。
0: 看见我爷们儿给你准备的油锅了吗？我把你的心、肝、肺全都挖出来，放在油锅里炸酥了，送到热河三道牌楼戴家你爹的碗里。素芝，死在你手里我不冤，谁让我戴天礼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是你？
1: 你少在用花言巧语欺骗我！ 现在是机关子山的大奶奶，当年的那个纳苏之早就死了。20年前，你害死我爹，又赶尽杀绝把我逼上土匪山，这些年我日日夜夜都想着盼着能亲手宰了你替我爹报仇，老天有眼呐，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 太爷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没啥好说的，动手。

0: 九金带着格格下山了，让戴野驴再多活三天，等九金回来，让他看上最后一眼。
1: 凭什么让他看呀？马九金是我儿子，凭什么看他？
0: 两年前，九金下山替咱们报仇，他一直就在戴天礼身边，都没下得了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为啥？
0: 他能下得了手吗？因为他身上流着戴天礼的血。
1: 你给我闭嘴！

0: 媳妇儿，是不是把他给宰了？痛快吗？
1: 媳妇儿，媳妇儿，你是不是把他给宰了？你说话呀！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

0: 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2: 糖。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 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

0: 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

0: 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2: 糖。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 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

0: 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等到我们咽气的时候，咋对儿子说？
1: 你听好了，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不许跟九金说，九金是我儿子，是我老二婶亲生自养的。
0: 爷们儿，我求求你了，让九金最后看戴天理一眼，行吗？

0: 戴天礼啊，听说你在20年前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丢了，消息传到机关子山来，哎呀，我那个高兴啊！你做了孽，就该遭报应。听说你这个孩子是早产，生下来才3斤重，叫戴三斤。哎呦，听听你这贱名儿吧，啊，就算他不丢，他也活不了啊。 看什么？就在这时候呀，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一大胖小子，知道我儿子叫什么名字吗？叫马九斤。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啊？因为我儿子生下来9斤重，比你儿子重6斤。我给他起马九斤这个名儿，就是来气你的。眼馋吗？哎呀，可惜了，这么多年。
1: 我当土匪，你开粮站，一直没能告诉你，那素芝给我生了一个9斤重的大胖小子。幸好啊，在山海关，日本人没把你枪毙了，我也有机会和你显摆显摆。眼馋吧？你听着，马九斤我认识，我也知道他是你和那素芝的儿子，他跟我学过武术，我了解他，他是个好孩子。
0: 他在山海关杀了小鬼子，现在满城都贴着通缉他的告示，你得赶紧想办法去救他，他八成是被困在城里了，赶紧的！不用你费心，我儿子马九金回来了，而且回来之后一边给我磕头，一边给我赔罪，说爹，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亲手杀了戴天礼。
2: 这狗不理的东西，有能耐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0: 我想要痛快的，想痛快呀，没门儿！兄弟们，把他给关起来，看着点啊，别让他流血流死，那就太便宜他了。
3: 你杀了老子呀！
4: 大爷，我搞了一辆车，接上嫂夫人，咱赶紧撤吧。
3: 撤？
4: 啊，往哪儿撤啊？北平啊！就算是到不了北平，好歹咱们出了长城，我那儿有一个兄弟在密云那儿有买卖，答应给咱们腾一间院子，咱们那儿住去。
3: 大爷。
4: 您这是干什么呀？兄弟可是为你好啊！
3: 好个屁！纳图鲁身为国家军人，负责热河的防务，小日本马上就打过来了，你让我上哪儿撤？大爷，您这么大嗓门干什么呀？您就算是不为自己想，你也想想嫂子和小少爷吧。这么多年了，你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打不过日本人，跟他们结了仇。
4: 那他们进了城，还不得灭了你九族啊！你可怎么对得起老太爷呀？
3: 放屁！大爷，马上就要开战了，再敢动摇军心，那爷我一枪毙了你！大爷，你要是跟兄弟动这个，那可真是狗咬吕洞宾，不是好日子了。
4: 滚！
3: 行，大爷，你要是不走，那兄弟可。

你就真走了，腰里的枪是我代表国家给你的，你就应该为国家卖命。大爷，兄弟就是您一个跑腿的，打到这事儿不归兄弟管呀。行，大爷。 你怎么说，兄弟又怎么错？你也不知道，兄弟兜里一个现大洋都攒不住。我要是走了，我和西北风啊，我这些年我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惯了。行，您要是跟日本人玩命，兄弟我陪着你，我陪着你还不行吗，大爷？

0: 儿子给我看看。睡着了。哎呀，这个小子，他的睡着了。像我，可惜啊，他还不会说话。要是能叫我一声爹，那该多好啊！那还不简单？再过俩月，准能叫。叫爹。
1: 好啊。就算打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我也要坚持两个月，等到我儿子管我叫声爹，就算战死沙场，我那头颅也值了。

0: 你们老那家多气派，走，去见你爹，我老丈人舅舅去。
1: 舅舅，舅舅，谁呀？是我，你肯定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是我舅舅新娶的小老婆，对吧？我舅舅在家吗？
2: 你舅舅？
1: 那秃噜啊，他是我亲娘舅，我是他亲外甥。
2: 这是他亲闺女，我的格格妹妹。格格，你就是格格。小主子，我给你磕头。格格，让你起来。
1: 谢格格。
2: 小主子，我是你娘的丫头，从小跟着你娘，你娘叫我小铃铛。这个使不得，
1: 小主子。对了，你看，这是我给老爷生的，你弟弟。
2: 哎，先别急着论亲戚，我舅舅呢？
1: 老爷吃完早上饭就去军营了，他走的时候说，今儿个肯定要打仗。啊？哎，
3: 哥哥妹妹，今天就要打仗了，咱们赶紧去找你爹吧，再晚就来不及了。那个，我该管你叫啥，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清楚，以后再论吧。你先告诉我，军营咋走？
4: 兄弟们，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小鬼子胆大包天，先吞了我东三省，如今又图谋热河。我纳图鲁跟大多数兄弟一样，打小生在热河。我在这里向你们发一个誓：纳图鲁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绝不允许小鬼子。

0: 格格妹妹她听我的，你要是让我当兵，让我跟着你冲锋陷阵，我就让她认你。那你就让格格先叫我一声爹。啊？嗯，那她不会。闺女，这么多年了，爹没照顾好你。
1: 爹对不住你，啊！哎，舅舅，你看，他认你了，他认了。
0: 闺女起来。

0: 这就是我那屠戮的命，我闺女好不容易认我这个爹了，可就是不能叫声爹。闺女，没关系。 心里高兴，你能让我这个爹给我鞠了个躬，爹这辈子都没有白活。小鬼子，什么飞机呀，大炮，有什么好怕的呢？
1: 九九，你看格格妹妹都认你了，你是不是该给我发军装啊、枪啊啥的了？你个混账的小子，当初我下山之前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好好的保护好你格格妹妹。可如今，小鬼子马上要打到热河。 你却带着你妹妹下山，你想干什么？我听说我闺女打小就跟你相好，可当初你却一声不吱下山了，一走就小两年。你是不是嫌我闺女不会说话呀？那你还是在外边有女人了啊？
2: 我没有。

0: 舅舅，哎，马上走，把哥哥平平安安的给我送回山上去，快滚！
1: 不是啊，舅舅，
0: 滚！

0: 哟，天就是睡着吃，吃了睡。
1: 呦呦呦！烫着您了吧？你看看手啊。
0: 老了老了，连个碗都端不动，不想吃了。干儿子，有天理的消息吗？
1: 还没呢。不过呢，我又派出几个兄弟去，他们一有了消息啊，肯定就回来告诉我了。您也别着急了，还是得吃点啊。您下个月才80大寿呢，在这之前，我估计我大哥肯定带着全家人都回来给您磕头拜寿来。
0: 你说这天理他干嘛呀？他山海关都被日本鬼子给占了，还不回来了？他在那干嘛？当亡国奴啊？
1: 您这话说的，我大哥那是何等的英雄，他能当亡国奴？指定是小鬼子呀，去山海关太突然了，都来不及走呢。再说，咱家山海关的买卖开得那么好，怎么也得安。

0: 端端，那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
1: 这我都知道，我担心的是他那驴脾气一犯上，上街去跟日本鬼子拼命。
0: 不能，干爹，这更不能。您说我大哥为什么去的山海关？那还不是为了躲那土鲁？这口恶气他还都能忍了，他还跟小鬼子拼命呢？再说了，七姑跟若男还在他身边呢，他就是脾气再暴，
2: 他也得顾及这俩女人，不是？
0: 闹不好啊，今儿晚不色他们就回来了。干爹，这军营里的兄弟可传出消息来了，跟小鬼子这一仗，闹不好今儿晚上就得干起来。好多当兵的兄弟血书都写了，说要跟小鬼子奋战到底。这领兵的纳图鲁虽然年轻的时候竟作恶了吧，他带兵有一套，那些人还都挺服他。
1: 是吗？我咋听了不信？
0: 这纳图鲁年轻的时候竟干的混蛋事儿，包括还给您送个棺材，可现在真要领着兵去打小鬼子了，我觉得咱们带家也得做点什么，咱不冲他，咱也得冲那些当兵的兄弟们。
1: 怎么做？
0: 干爹，这事儿我想了，您说打起仗来什么最金贵？干粮。咱们是开粮站的，我想让兄弟们呀做上200斤白面馒头，蒸好之后给那些当兵的兄弟带上，打鬼子的时候他们肯定吃了就能有劲儿。您要是不愿意的话，这200斤馒头钱我来出。
1: 200斤馒头，亏你还是我干儿子，你就这么小看你干爹啊？啊，热河官兵这么多，200斤馒头够吃吗？去，从现在起，咱院里边的所有灶了火了，全部停下来蒸馒头，蒸多少是多少，都摆到家门口的大街上，只要是出城打日本鬼子的，吃多少拿多少。
0: 哎，好哎。
3: 叶老师好。

0: 终于把您给盼来了，这严宿舍校方也安排别人住，我们都反对。我们说戴若斌老师是我们热河师范的骄傲，这间屋子一定要留给您，您早晚会回来的。戴老师，听说你去了东北，怎么样？找到高老师了吗？
1: 白山寒水间，到处都是抗日队伍，哪那么容易找啊？
0: 那您
1: 虽然没有找到高老师，但是我找到了一支抗日队伍。 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叶老师，我怎么了？在东北，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太好了，
2: 不能吧？他每年变着名目的搜刮那么多军饷，真到了危难之际却不抵抗。
0: 戴老师，您这个消息准确吗？我二叔就在军营里，他们说部队已经出城设防了。
1: 日本人的骑兵先遣部队已经兵临城下，迫在眉睫之际，不管我们的消息是否准确，都应该做点什么，督促汤玉麟守土抗日。
0: 可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3: 逼宫！哎，是戴老师，戴老师回来了！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戴老师， 带领大家举行了纪念九一八的游行，可汤玉林说这辆车是我偷来的，他们把我抓进监狱，对我严刑拷打，是同学们绝食罢课，

是敬爱的高敬虎老师，用生命把我从监狱里换了出来。两年后的今天，我又站在这辆汽车上。你们看，这辆车是我从汤玉林的侄子汤老八手里用20块现大洋租来的，这里有字据为证。 同学们，侵略者的铁蹄马上就要踏入热河了。可我得知一个消息，让我非常担忧，说汤玉林不会抵抗，要放弃热河。同学们，我们能答应吗？

0: 司令，您找我。
1: 你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司令，先遣部队在城外驻扎数日，大部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请司令放心。别说小鬼子先遣部队，就是大部队来了，也进不了任何。
1: 把你调出去的部队立即都撤回来，紧急撤退。
0: 撤退。
1: 刚刚接到上峰的命令，让我们撤到长城以南，以长城为防线，阻击日军即将举行的大举进攻。
0: 咱们的军队撤到长城以南，那热河怎么办？
1: 弃了。
0: 弃了？司令，热河是我的家乡，怎么他娘说弃就弃了呢？
1: 阿佐罗，你敢在老子面前骂娘？
2: 家乡怎么了？啊，少帅的家乡和本司令家乡不都在东北？说弃不就弃了？这叫顾全大局，你懂不懂？
0: 身为军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保不住，还何谈大局？我不干了！要想让我撤出热河，你就枪毙我！
2: 你他妈吓唬谁？你是不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别说你，连本司令都没有办法，你撤不撤？你不吃他娘我真毙了你！
1: 我知道你那头颅想打仗，也会打仗，也能打仗。本司令这不是也没有办法？
3: 阿祖龙，
2: 阿祖龙，
0: 司令，
1: 把你派出的部队都调回来，再选一些精锐的兵，护送本司令撤退。
0: 是。
4: 哎，我们家今儿个可不是赊粥的啊，这大馒头是蒸给那些当兵的兄弟们的，打鬼子的随便吃。所以今天你们就上别地绕去了啊，散散散散。哎，那四个孩子留下，
5: 孩子们，
4: 孩子，
5: 哎，拿着吃去，
4: 孩子一人一个。
6: 哎，哎，哥哥妹妹，你看那老头。就那个，他就是咱们家大仇人戴天礼戴野驴他爹。不过这老头人挺好的，跟我是忘年交。我头回来热河的时候，我们俩喝酒喝了大半宿，聊天一直聊到天亮。这老头可好玩了。
4: 您瞧，那不是你打生日肉饼吗？
7: 哎，是，是是是，哎呀，哎，肉饼吧，
4: 肉饼了，
6: 真是大哥呀，
7: 肉饼啊，
8: 爷爷，
6: 起来起来起来。
7: 哎呀，若冰啊，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8: 今天早上刚到啊，本应该先回来给您老磕头的，可是我遇到点紧急的事情，想先把事情处理完，再回来给你老和我爹磕头，您看行吗？
7: 行啊行啊，哪能不行了？这家里是小事儿，你办这个是正事儿，是大事儿啊。

0: 请问在回来啊？那我先走了，爷爷。财神叔叔，
1: 不用。我先走了。哎，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鱼名、藏富鱼名、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前帝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见特聘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 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亏损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用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榜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 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100枚银元免费礼，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000多块钱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又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金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 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
5: 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枚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史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恒不断代，数不断信。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 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 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海外25万，大金2角丽龙锦鼻。

0: 六十一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宣，2021秋拍中以2500。

0: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一两，位居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E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几瓶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

0: 有银元，整整一百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八百套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融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天前50名，今天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锦鼻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5: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

0: 2000万年的银元。嗯，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银一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记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E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一次想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0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几瓶珐琅宝玺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名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

0: 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哥哥妹妹，咱们也去看看热闹，走。
1: 不好了，汤主席，李守门前又有学生在那闹事了。
2: 什么？
1: 他们也不知道是咋知道的咱们要撤退的消息，现在全都堵在李守门前，说是不让您走啊。
2: 他奶奶的，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毙了！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领头闹事的还是918带头闹事的那个歹若冰。哎呀，我们怕犯众怒，不敢贸然在当众抓他呀。
3: 请汤玉麟出来对话。
4: 这位大伯，车上那姑娘是谁啊？她你都不认识啊？
5: 不认识。
4: 那是代驾粮站东家代田里的闺女戴若冰啊。以前啊，是热河师范的老师。918那年，918那年就带着同学们来丽正门游过行，还蒙冤入狱，差点被打死。听说后来到了东北，打小日本去了。
5: 一个姑娘家的去打小日本去了，那是。小伙子，你听说过巾帼不让须眉吗？这个戴若冰，举重豪杰，他会武，这个我倒不知道。可他爹倒是会武，是咱们热河的大英雄。哎，你小子外地人，听说过戴天礼吗？
0: 成想，这戴天礼还有这么好的一个。

0: 谁说我要撤退了？谁说我要撤退了？谁要是带头闹事儿，谁就是方案百司令，安排作战部署。
1: 汤司令，不战而退，可是愧对同胞的信任。
0: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我说我在安排作战部署。是吗？但愿如此。
1: 可是我刚刚得到消息，您的部下已经放弃阵地，往城里撤退。请问，您所说的作战部署，是要放弃热河，把这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吗？
0: 你造谣惑众，本司令把你抓起来。
1: 这么说，您是不准备逃跑了？那您的部下为什么要撤离阵地？
2: 那是本司令在重新制定作战方案。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来人，把这个造谣惑众、带头闹事的戴罗兵给我抓起来！
3: 同志们，
1: 好，只要汤司令答应我不撤退逃跑，不把热河拱手让人，您的部队会抵抗日本侵略者。我戴若兵愿意进你们的监狱。
0: 当兵的不打仗，凭什么领军饷啊？日本人来了，我们肯定会。我看你是诚心造谣蛊惑人心，你是不是想趁机浑水摸鱼啊？还等什么？还不赶紧给我们抓起来！抓起来！
4: 叶老师，同学们，让他们抓。 我又不是第一次进他们的监狱了，没什么好怕的。既然汤司令答应不会撤退。

0: 的士兵愿意为我们保卫家园，我们拭目以待。我在监狱里边等待这个好消息，也请同学们和父老乡亲们替我监督，别让汤司令离开避暑山庄，离开热河。
1: 大老师放心，我们绝不走。有人想避战而逃，我们也不答应。
0: 打倒侵略者，坚决抗。

0: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汤司令，咱们一言为定，我尽你们的监狱，你替父老乡亲们保卫热河。
1: 行，同学们，让开！你们不能随便抓人，不能抓我大侄女！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听我说，你看。 有这么多学生为我孙女撑腰的，他们不敢为难他。若明做牢，要真能促使姓汤的好好打日本鬼子，那他这牢做的值啊！像我们戴家的人，好样的，我脸上都增光了。守土保国是巨人天职，逃跑撤退愧对人民。
2: 逃跑撤退愧对人民，守土保国敌人之责。
3: 汤主席，眼下这么个局面。
4: 咱们还怎么走？你去二姨太房，看她还有没有剩下的衣服。她胖，她的衣服我可以穿。再把七姨太长些的头发给我拿下来，通知司机备好车，走山路，出避风门。
3: 也好，不过有点可惜，好不容易来一趟承德街里，我还没玩够呢。哎，对了，有件事咱俩必须得先去办了，走。妹妹，上面呢这个是我姥爷、你爷爷，咱们给他磕个头吧。 老爷在上，我们俩给您磕头了。您老人家也没见过我们俩，也没给我们机会尽孝，这个头，您老人家收好了。

哥哥妹妹，下面的这个是你娘，我舅母，我未来的丈母娘，咱们给她也磕一个。你要自己先磕三个。

舅母大人在上，您闺女，我格格妹妹让我跟您说，她挺好的，姑姑姑父把她养大，从小还有我这个表哥陪她玩，她一直都挺快乐的，让我谢谢您的。

0: 老爷，您回来了。您不是说要出城打仗来着吗？
1: 不打了，要撤。队伍转移之前，我来看一儿子。
0: 您回来的正好，大小姐和马公子来了。
1: 他们还没走。
2: 马九金，给我起来。
3: 舅舅，
1: 我的话你听不懂还是咋的？我让你保护我闺女尽快回鸡冠子山，怎么还不走啊？
4: 您别着急啊，我和我格格妹妹好不容易来一趟热河，还没来得及给我姥爷和我舅母磕头呢，这也算是认祖归宗不是？现在头磕完了，我们也该走了。
1: 好啊，你瞧瞧，这小子挺会说话，看来我老姐调教的不错，知道认祖归宗了。
4: 不瞒您说，我优点可多了，我从小体格子好，有把子力气，武艺高强，17岁我就打遍鸡冠子山无敌手。
1: 你会武？
4: 那正经八百的会，我要不会武能非追着您要当兵吗？
1: 这么说，上次在鸡冠子山你跟我说你在山海关杀日本鬼子是真的？
4: 嘿，感情您一直不相信我。
1: 为什么要练武？
4: 中华儿女练武强身，外敌来犯奋不顾身，流干热血不悔，保家卫国兴邦。
1: 跟我出来。
5: 舅舅，干啥呀？
4: 舅舅，您这是要试试我的身手啊？好，我给您露两手绝活。

0: 舅舅没事吧？
1: 马九金，
0: 说，跟谁学的武功？
1: 跟谁学的？我自己练的。
0: 放屁！

0: 你师父到底是谁？如果敢撒谎，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我说，
0: 谁？戴天理。
2: 老爷，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别过来！
3: 拦住我闺女！
2: 小主子，
0: 你小子不是说认祖归宗吗？怎么认了咱们家仇人戴天理为师傅？我现在就崩了你邪不教！
2: 舅舅。 感情您也是个火爆脾气呀！我还不知道戴天理是咱们家的仇人。我之所以跟他练武，认他为师，是想用他教我的武功打死他。我觉得这样才解气。
0: 后来呢？
2: 后来，不瞒您说，我前年。 就从机关的山下来，我追戴天理，从热河追到山海关，在山海关，我跟他学了400天的武，就在我要杀他的那天，小日本在山海关打起来了，我就没有能亲手宰了他，为老马家、为老那家报仇雪恨。
0: 那现在戴天理人呢？
2: 他被日本人抓起来枪毙了。
0: 说的是真的？
2: 我亲眼所见。

0: 爹，您听到了吗？我上前就擒，他不敢骗我。戴天磊被日本鬼子给枪毙了，您的大仇报了。
1: 没事儿，哥哥妹子，你爹好功夫，这把年纪了还这么厉害。要我说，戴天礼死了，你爹现在没准是天下第一了。
2: 你小子给我过来！
1: 舅舅，我正跟格格妹子夸您，您的功夫了不得呀！我实在是佩服。反正戴天礼死了，要不然，从今儿起我拜您为师得了。没交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的功夫挺不赖的，这一伸手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舅舅，您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2: 少给我贫嘴！你不是想当兵吗？
0: 啊，
2: 我答应你，不过。 你要先把我的闺女送回机关子山，然后你到长城边上提我的名字，他们就会告诉你我在哪儿。我会把你训练成为一名好兵。
1: 长城边上，
0: 嗯，
1: 你们撤到长城边上，那热河怎么办？不是说日本鬼子马上就打过来了吗？
2: 您哪儿那么多废话？我是一名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 上峰命令我们撤退，以长城为防线，阻击日军进攻。我们就必须要服从命令。想当兵，就去长城边上找我；不想当兵，就算了。
1: 我想，哦，舅舅，我想当。舅舅，我明白了，你们当官的肯定是这么想的。 先把部队撤到长城边上，等日本鬼子进了热河，你们就给他们来一个包围圈，然后再杀回来，来多少鬼子就消灭多少鬼子，是不是这意思？那得算我们机关的山一号。我这次回去就跟我爹说，等您什么时候杀鬼子，就在长城的烽火台上点一堆火，我爹在机关的山上指定能看见。哎，这就叫里外夹击，十面埋伏。咱们还都是亲戚。
2: 上阵杀敌，保家卫国，一起上，多好！马九金，我老姐小的时候就喜欢听戏，现在机关子山上我天天唱戏，也用不着你这么多废话。你把我这当戏台子了，别真正到了战场上成了怂蛋一个了。
3: 嘿。 来了嘿！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快点，快点，快点！哎呦，好多的人呢！各位士兵兄弟，我们代替粮站，给大家刚刚准备好的才出锅的大白馒头，白吃白拿，分文不取。
4: 请，请，请，请，请！哎，那边还有，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哎，
5: 真是的！
4: 在这啊，对面那个人，我怎么看着眼熟啊？不是吗？
5: 哎，这么瘦，这吃相，
4: 打扮的流里流气，谁家孩子？
5: 吃的
4: 吗？哎，
5: 行行行行行！
4: 哎，白吃白拿，拿拿拿！

0: 想去多少就拿多少，
1: 行行行，
2: 来来来来来来，
1: 行行行，自取自来
2: 来来来，
1: 辛苦辛苦辛苦，
3: 来来来，
1: 谢谢我
4: 大掌柜的，哎，财神大掌柜的啊。这馒头呢？
1: 馒头呢？
5: 当兵都吃完了，好打日本鬼子！
4: 哎呀，咱们受骗了！他们哪是上战场啊？那都是逃兵啊！
1: 逃兵啊！
4: 哎，听说汤玉玲化妆成女人，坐汽车也跑了。这当兵的得到了命令，都到长城那儿去放手去了。
5: 奶奶，
6: 奶奶，奶奶，他妈的！
1: 您别，
7: 都退长城了啊！
4: 那日后怎么办？
7: 撑着怎么办？老祖宗留下的撑着怎么办啊？就拱手让给日本鬼子啊？
1: 不是，你先别，你打听清楚没有？我告诉你，你要把我干爹给气坏了，我可跟你没完。
4: 这是真的呀，从山海关过来的小日本马上就要进城了，咱们当兵的一直给人家上道，没打一枪一弹呢。
5: 奶奶的！
8: 老爷，
9: 大老爷，大建国，哟，
1: 吃菇啊！
10: 老爷子，
5: 热两天了吗？你咋成这样子了？
10: 我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5: 怎么回事？快说呀！啊，
10: 小日本，说开炮就开炮，占了山海关了。我们回热河的半道上，被俄人追杀，所有的伙计都给杀了。
5: 那，我说你呢？若男呢？
10: 若男，若男呢？若男
5: 在哪儿？
10: 若男被断瘸子抢去了，这会儿八成已经被若男了。
5: 天理呢？天理呢？天理呢？
10: 若男他爹把我们送出了城，他又回山海关了，不知死活。
1: 那您这个啊，
10: 若男的爹让我交给你的。
5: 大哥，
1: 老爷子，我大哥恐怕是性命不保。
5: 怎么？
10: 你说啥？
5: 怎么回事？快说怎么回事。
1: 按照杆子坝的规矩，这大狗棍只有大杆子一个人掌管，人在棍在。他现在让七姑把他拿回来交给了我，那他指定就是回山海关找小日本拼命去了。您说他还能活着回来呀？
10: 老爷子，
5: 爹呢？
10: 老爷子。

0: 撞撞试试，
1: 让他撞下来。快走，
2: 走，一路都飞
1: 来，快走啊，快走，一会儿人来了，快，快。

0: 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

0: 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回家，为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你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任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们三个本可以不死，我们鸡冠子山的大爷大奶奶那都是菩萨心肠，本来是给你们留了条活路，哎，可你们逞能啊，自己跑出来了，那可就对不住了啊。哎呀，这都是什么破家伙，还能打鬼子杀人，
1: 什么破烂玩意儿，我告诉你，我用烙铁都打死过鬼子，破玩意儿，
2: 你吹吧你，烙铁那玩意儿打死日本鬼子，你打死我吗你？
1: 我当然打死了，我当然打死了，
3: 就你这猴样你敢打日本鬼子，为啥呀，是不是日本鬼子把你媳妇给祸害了呀？啊
4: 小鬼子欺负我，你没欺负我，我看你们跟鬼子一样都是畜生，我今天我跟你们拼了。
5: 哎，陈哥，陈哥，
1: 你们骂我是猴，我告诉你们，别看我瘦，我不怕死，20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6: 媳妇儿啊，等等我马上就来啊。媳妇儿啊，
0: 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了啊。
3: 哎，你们干什么呢？
0: 哎，小爷，哎，小爷，你来的正好啊！这三个鸟人呢？
3: 你们怎么跑到鸡冠子山来了？
7: 马九军，哎呀！

0: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秀才呀，我会画像，以前一直跟着财神大监管。师傅，
1: 大杆子，我是来救您的，您快走吧。
0: 你怎么会在山上？回头我再跟您解释，您快走，快走。
1: 不成，我杆子帮的兄弟怎么能上山当了土匪？
2: 说。

0: 爷娘给逼死了，我们家原本有那么几亩山地，都被老财主给霸占了。我势单力孤，本来想回热河找您和财神大监管给我做主，可我转念一想，您为了进烟得罪了政府，九死一生，我哪好意思再给您添麻烦？可是不给爹娘报仇，我算什么儿子？我就着了把杀猪的刀子，趁夜摸进了老财主的家，我贪了人命官司。 没办法，就四处逃难。后来打听到机关的山上土匪厉害，当街的大爷人不错，我就上了山。这上了山才知道，大爷就是当年热河的马公子。我知道你们有仇啊，我就没敢说我是杆子帮的兄弟跟过您，我就留在这山上混日子。哪成想，这一混，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看他们把您抓上山。 我急得门牙都快咬碎了，我帮不了您，我就一直等机会。刚才啊，我真看守上茅房，我把他打晕了，才把钥匙抢来的。大杆子，赶紧走！大杆子，这是我给您准备的金疮药，您一路好走，秀才就此别过。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啊？
0: 我就不跟您一块走了，
1: 兄弟。
0: 您现在留下来不安全。实不相瞒，老二婶就是当年的马公子，对我不错，给我还说上了媳妇儿。您说我这走了，那媳妇儿孩子咋整？哎，我就只能留在这山上了。再说呀，刚才我是从背后偷袭把那个看守打晕的，他没看见我。您放心，指定没人知道是我把您放走的，他们不会为难我。
1: 兄弟，
0: 后会有期，大杆子，您多保重。

0: 秀才啊，秀才啊，你这张嘴啊，还真是挺灵的，连大杆子你都骗了。就凭你，连战队都靠不了前的土匪，老二婶对兄弟们再好，能轮到给你娶媳妇儿？你个画画的手，还能把看守给打晕了？你哪有这两下子？是老天爷有眼，保佑杆子帮，保佑大杆子，偏偏派我来看着大杆子。不想让大杆子在机关的山上遇了难。我秀才也算对得起杆子帮的祖师爷了。
1: 你们说什么？戴天理没死？
2: 马秀斌，
1: 兄弟们都听着，戴天理跟我爹我娘有仇，关他们仨屁事儿，他们跟戴天理不是一伙的，你们都是机关的山上的英雄好汉，杀了他们仨太丢人了，放了。
3: 哎，那个，多谢马九金兄弟救命之恩啊。
2: 什么兄弟，你没听见这些英雄好汉们都管他叫小爷吗？那是小爷。九金小爷，多谢你救命之恩啊，算上这回你救我们两回了。
4: 是啊，
3: 多谢小爷，
1: 谢我就算了。你们都恨日本人是吧？
4: 啊，恨。
1: 虽然你们一个比一个怂，但是也都有把子力气。要是有良心，就找准机会多杀几个鬼子，也算报答我救了你们两回。走吧。
2: 谢小爷，
3: 谢小爷。
5: 娘，娘，
6: 儿子回来了。你，
5: 娘。儿子知道错了，儿子带着格格妹妹下山，事先没跟你。

0: 您打招呼，来，你抽我吧，抽我解恨。
1: 傻孩子，起来，回来就好。这兵荒马乱的，小鬼子马上就打进热河了。你说说你，偏偏赶着这个时候回姥姥家，还带着格格妹妹，把你爹担心得够呛。
2: 儿子回来了，
0: 爹，我回来了。哎，我听说戴天理没被小鬼子打死，自投罗网被咱们给抓住了。
1: 儿子，
0: 哎，
1: 本来跟你爹说了，让戴天理再多活三天，没想到你今天就回来了。老二婶，我答应过你，儿子回来了，戴天理要杀要剐，随你们。
3: 小金，
0: 哎，
3: 走，替你老爷、替你爹、替你娘报仇去。
0: 哎，爹，我娘这……
3: 你娘没事儿。
4: 九七，你不许动手。
5: 戴天理呢？
6: 走了。
5: 怎么走的？
6: 我把他放走的。
7: 这混蛋，
8: 你小子他妈找死啊你！
9: 戴天理是大爷大奶奶的仇人，你不知道吗？
0: 你这等会儿，先别动手呢。我记着你是机关的山上的老人啊，他们都叫你秀才是吧？你为什么要放走戴天理？
6: 他是我们的大杆子。
0: 是什么大杆子？
6: 热河杆子帮，你没听过吗？
5: 啊，我明白了，秀才果然是秀才啊！你曾经当过戴天理的兄弟，来我们机关子山十几年了吧？藏得够深的呀你。
0: 行啊，他挺忠诚的。哎，我问你，你既然放走了戴天理，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跑呢？
6: 跑了我对不起大爷大奶奶，当初我杀了人贪了官司上的机关的山，管我吃管我喝，一住就是十几年，就这么跑吧，我也太不讲义气了。
5: 哎呦，你看，真会说。
6: 大爷，我放走了您的仇人，我对不起您，我拿我的命替戴天理顶命，您就让他们下手吧，我绝不眨下眼睛。
5: 哎，秀才，我问你，你是不是觉着你放走了戴天理，然后再说几句豪言壮语，你就能活命了？是不是？你这个王八蛋！你对他忠诚什么？戴天理就是个奸佞小人，无恶不作。
6: 大爷，您错了。热河杆子帮的打狗棍，只传忠孝节义之人。戴天理绝非奸佞小人。他要是无恶不作，打狗棍到不了他手里。
5: 他不是奸佞小人，他骗了我媳妇儿，害死我老丈人，他勾结官府抄了我的家，让我堂堂一个公子变成土匪头子了。他不是奸佞小人。
6: 当年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实话告诉你，大杆子在立正门前硝烟，我就站在他身后，拿着贩卖鸦片。人人得而诛之，大奶奶的爹死有余辜。老二婶，拿了金条帮着娜姐卖鸦片，就是助纣为虐，政府就该抄你的家。
9: 找死！
5: 杀了你！爹，不行！
7: 九弟，放手！
5: 爹今儿要杀人！
0: 爷，这种人不能杀，他是个爷们儿。现在小鬼子要打进来了，这种人要死，让他死在战场上。
4: 孩子的爹，

0: 儿子说的有道理。
1: 不是小琴，爹刚才血冲脑子了，你说啥？我说鬼子要来了，现如今大敌当前，这种汉子留着，上战场用得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20年了，你娘是日日夜夜想报仇。
2: 你爹我恨戴天理，恨做梦都想宰了他，让他说放就给放了。
3: 大爷，秀才错了，给您赔罪。
1: 我告诉你，秀才，你听好，今天要不是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我杀了你。

0: 哎呀，我们是跑出来了，可院长给抓回去了，差点没让土匪给枪毙了。幸好是碰见山海关那位小爷了，就你那徒弟马九金，和这山头是他们家的。他说他能做主，然后那个说我们仨跟您没关系，就把我们仨给放出来了。
1: 是啊，就是我们三个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事儿咋能跟您没关系呢？要不是您，我们仨就死在山海关了。虽然我们哥仨一定要把您给救出来。哎，刁老板，你怎么让他给放了？
2: 啥也别问了，赶紧的，跟我奔这河，晚一天就来不及了。我老爷子八十大寿啊，
1: 快放松。
2: 儿子，自从你这次回来，咱们一家四口还没好好坐下来说过话呢。你小的时候啊，你爹要教训你就俩字儿：调皮。在机关的山上，你整天招毛逗狗，要不是娘对你严加管教，指不定坏成什么样了。儿子，
3: 哎，
2: 你这次下山一年多。 变化不小，就你刚才劝你爹那一番话，要是搁在以前，准保说不出口。啊，媳妇儿，
3: 儿子长大成人了。
4: 每次练武之前，一定要背二十八个字。
3: 哪二十八个字？
4: 跟着我背：中华儿女，练武强身。
3: 中华儿女。 练武强身，外敌来犯，奋不顾身。
4: 这28个字，一定会给我记住了。哎，爹，娘，我也二十了，也该长大成人了。
3: 从小就让你们不省心了，对不住啊。儿子，
4: 就娘对你最凶，不是打你骂你，就是罚你，恨不恨娘？不恨，娘都是为我好。再说了，哪有儿子恨娘的，是吧，爹？嗯，
2: 这孩子就是懂事儿。
4: 哎，娘，我舅舅那可真是个大英雄。 今天他视我武艺来着，这一试吓我一大跳，他的本事不在戴天礼之下。娘，那个我想这样，改日我就拜我舅舅为师，我跟他学武德了。我舅舅还答应我，让我去跟着他当兵，他让我先把格格妹妹送回山上，然后到长城边上找他。啊，对了，忘了跟二老禀报了，我舅舅他们带着兵撤出热河了，这一招。 叫诱敌深入，到时候我们在金山岭上点火为号，烽烟一起，你们就在机关的山上配合我们正规军，咱们来个里外夹击，一起冲进热河。承德街里的小鬼子有一个算一个，咱们全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当球踢。
5: 当球踢？
6: 当兵？你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听说过土匪的儿子当兵的吗？
5: 儿子，爹知道你本事大了，要不这样。

0: 爹一会儿和熊叔鲍叔召集山上的兄弟们，把鸡冠子山上大爷的位置传给你。我和你娘呀，岁数都大了，也管不了事儿了，是不是？以后你当家做主，行不？
1: 别爹，我不想当鸡冠子山的大爷，我就是想当兵。你看我舅舅穿上那身军装多气派。
0: 不就是身衣服吗？这样，爹明天找一个裁缝上山来给你做这个十几身，咱不做当兵的衣服。张学良不是官大吗？他穿什么，爹让你穿什么。
1: 哎呀，爹，娘，您最知道儿子心里想什么。您帮我求求我爹，让我去当兵吧，我真的想去当兵。
0: 媳妇儿，你说说儿子呀。
2: 儿子大了，不由爹娘了。想去就去吧。
0: 不是，媳妇儿，咱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2: 大婶儿，九金是咱们的儿子，可是他也不光属于咱俩呀。再说了，这儿子啥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想认定的事儿，打折他的腿都没用。他想要下山你拦得住吗？除非你这会儿叫人来真打折他的腿。九金呢？
1: 哎，
2: 要走就走吧，现在就走，省着一会儿娘后悔。
1: 娘，您今天这是怎么了？咋这么惯着我？爹，我娘今天怎么这么顺着我呀？

0: 娘，我说想去当兵是为了打鬼子，我没说我就不回来了。
1: 你当兵枪林弹雨能回得来吗你？
0: 我一身好武艺，子弹打不着我的。再说了，今年是我娘50整寿，我这当儿子的心里记着呢。我是这样想的，我去长城边上找我舅舅，先把兵当上。 我听说，当兵还得登记签字画押，可麻烦了。我都弄好了以后，我再跟我舅舅请假，回来给我娘过50大寿。给我娘磕完头以后，我再下山杀鬼子，行吗，娘？
2: 随便，随便吧。

我走了，你等着我，等我娘五十大寿的时候，我准回来。 是，我看出来了。我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我以为怎么着也得求他们三天五天的，没成想他们这么痛快，我就只好就坡下驴了。妹妹，我真的得去当兵，你从小就最知道哥哥心里想什么。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又练了一身好武艺，不去杀敌报国。 不白当了一回大老爷们儿了吗？对吧？你笑啥？

哥哥妹妹，你真好，这世上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等着我，等酒精哥哥把小鬼子都杀光了，就回来娶你。

0: 爷们儿。今天让戴天理捞着机会跑了，你是不是恨我？
1: 哟，我哪儿敢呀，您才是鸡冠子山上的真大爷，我算什么呀，我就算个屁。
0: 今天没啥戴天理，我就看出来了，你掉了脸色。咋着，是不是以为我心里还有他？爷们儿，我跟你是20年的夫妻，我知道你是真疼我，我那素芝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今天没啥戴天理，完全是因为酒精。
2: 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大家好。人过40，是不是总觉得身上负担越来越重？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加上久坐熬夜，全身不自在，指标也跟着波动。想解决这个问题，市面上鱼油产品五花八门，您是不是选错过，踩过坑？要么纯度低，吃了没效果，要么虚标含量，甚至原料来源不明，花钱反而给身体添负担。今天滋补堂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顶配天花板级别的好产品。先看原料，咱们严选南太平洋秘鲁深海冷水域的90EE凤尾小鱼，远离工业污染，活体捕捞后高真空低温分子蒸馏，分离杂质，脱腥保鲜抗氧化，高纯度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和 DHA EPA 含量极高，营养更纯粹，底子天生就比普通鱼油好一大截。再看核心硬指标，看懂成分才不花冤枉钱。咱们每一粒 Omega 3总纯度大于等于95%以上， EPA 大于等于50%， DHA 大于等于40%，每一颗都是科学黄金配比。
3: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3，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EE凤尾小鱼 Omega 3，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3，选鱼油，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滋补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进口 Omega 3，以前看到人家吃我只能望梅止渴，现在只要3.3元高纯度 Omega 3带回家，我很高兴。这个活动好，趁这个活动多囤点，认准滋补堂
5: 秘鲁原料进口鱼油，今天只要3.3元，95%的高纯度 Omega 3，今天只要3.3元，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6: 三重国际金标认证原料进口的 Omega 3，只要3.3元，3.3元，我吃到了90EE南太平洋凤尾小鱼 Omega 3 EPA DHA 黄金配比，我很高兴给大家推荐。
2: 很多人吃鱼油，但鱼油纯度差距很大，效果完全不一样。今天就用3组小实验验证这款秘鲁进口滋补堂深海鱼油，95%以上 Omega 3高纯度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实验为证。第一个，泡沫溶解实验。泡沫很难被普通液体腐蚀，但高纯度鱼油 Omega 3含量高，溶解渗透力强。我们现场滴上我们的秘鲁鱼油，这个实验我们做个长期观察，大家看，泡沫表面已经开始凹陷融化了，这就是高纯度鱼油的威力。您想想，连泡沫都能溶解的高纯度鱼油进入我们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油脂垃圾，那效果能差吗？第二个，火锅红油溶开实验。我们平时吃火锅吃大餐，是不是一肚子油？大家看，火锅红油，现在我滴2粒我们的秘鲁高纯度鱼油进去，大家眼睛别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到没有？红油被溶开了，刚才还厚厚一层浑浊的红油，现在正在一点点变清亮、变透明。鱼油把大分子的油脂给拆解、乳化了，这就是95%高纯度鱼油的实力。 第三个 ，A4 纸渗透实验，看分子渗透能力。鱼油纯度越高，分子越细小，渗透力越强。在一叠 A4 纸顶层滴两粒鱼油，静置后逐层掀开。大家看，油脂直接渗透到第二十多层，说明分子细、纯度高，吃进身体更好吸收。三个实验全部完成，泡沫能溶解，红油能溶开，二十层 A4 纸能渗透，这就是95%以上高纯度鱼油的真正实力。我们这款滋补堂鱼油原料全部来自秘鲁进口，精选深海90亿亿凤尾小鱼，每一粒都经过严格提纯。很多朋友说，我也吃过鱼油啊，怎么没感觉？那是因为您吃的纯度不够，纯度20%的鱼油，吃十粒不如我们吃一粒，钱花了不少，效果没看到，那才是真的贵。包装采用国际标准铝箔袋加铝塑板真空封装，锁住新鲜，防止氧化，拒绝大瓶粘连漏油。
7: 每天早晨起床最难熬的就是脑袋昏昏沉沉的。早几年我也跟风买过市面上的三四款鱼油，价格便宜，但是吃了小半年没什么反应，后来才知道那些鱼油的纯度特别低。我的赞扬送了我五盒滋补堂的这款高纯度鱼油，我第一眼看中的就是它的硬核参数指标，正宗秘鲁深海原料，远离工业污染，海域干净，原料才放心，我也敢放心吃。
8: 从3-4年前眼睛就一直的不舒服，白天眼睛就难受，一到傍晚呢，光线一暗，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老花眼也逐渐的找上来了。之前呢买过普通的鱼油， DHA 含量很低，吃了很多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滋补堂这款高纯度鱼油，我仔细了解了这个产品， DHA 含量每一克高达280毫克，我坚持每天饭后吃2粒，整整的4个月，现在的状态没得说，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
9: 我呢抽烟喝酒这么多年了，早上起来呢浑身不得念，气也不够顺畅。后来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咱家这款鱼油，首先它的硬核成分数据红一米加三，纯度高达95%以上 ，EPA 含量大等于50%以上。我每天坚持服用2粒，坚持3个半月，现在再次体检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3: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亿亿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滋补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市面上99%的鱼油只有普通报告，咱们滋补堂高纯度鱼油直接拿下三大国际权威认证 ，RFOS 5星最高认证，全球最严苛鱼油检测标准，80余项全项检测，每一批次独立抽检，严控重金属、氧化杂质。淘汰率超60%，鱼油界品质金标准 ，GOED 官方会员认证，全球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行业官方准入标准，严守成分标签准确度，杜绝虚标造假，成分含量实打实，写多少就是多少 ，FOS 海洋之油可持续认证，绿色生态好原料，合规可持续深海捕捞，全程可溯源。一张认证是底气，三张权威认证同时集齐是实力。从原料安全、成分精准、生态溯源、成品检测，从头到尾全方位把关。
7: 专门查过了。

0: 还有三大权威国际认证，三重把关，原料成分质检全面达标。看到这些保障，我就敢放心的吃，放心的给大家推荐。
1: 人到我的岁数，一年四季都比别人穿得多，到了冬天更是难熬，记性也不好，今天放的冬季隔天就忘了。我和儿媳妇对比了主款产品，最终选择了滋补堂，看中它的高纯度和很多保障。市面上很少有鱼油能同时集齐 IFOS 五星认证、DOED 官方认证、FOS 海洋之友认证这三大国际标准认证，从成品检测、成分标注、原料溯源全链路把关。
2: 退休以后，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天气稍微降温就不舒服，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滋补堂家的这款深海鱼油是我对比很久以后最终选择的一款产品，三重国际认证，源头干净安全，我就认这些保障，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3: 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在家都抵保障，正品保障、质量保障、售后保障四重保险，大家放心，闭眼入手，安心吃，
4: 吃的健康越安心。
5: 作为普通消费者，有保险和国际权威双重的认证，我呀彻底就放心了。
3: 家人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滋补堂高纯度鱼油的保障：秘鲁进口好原料，95%以上超高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高纯度 EPA 大于等于50%， DHA 大于等于40%，接近人体原生比例的黄金配比，三大国际硬核认证，这就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安全、纯度、品质、效果、保障全部拉满的顶配高纯度鱼油，平常每天一粒，全家都能用。
0: 我每天早晚坚持各吃一粒，现在吃到了第三个月啊，用咱老百姓的话说，不赖不赖，真得劲儿，平常的状态也比之前好得太多了。
5: 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看报纸不用再戴厚厚的老花镜了。这款鱼油纯度高，营养足，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呀闭眼入。
2: 我每天坚持吃一粒，半年吃下来精神头十足，平时出门遛弯也更有劲儿了。高龄老人选鱼油，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看认证、看保险、看真实纯度。
1: 我坚持服用了一年多，我都舍不得停，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囤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6: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11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滋补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的进口 Omega 三，以前看到人家吃，我只能望梅止渴。现在只要3.3元高纯度 Omega 三带回家，我很高兴。这个活动好，趁这个活动多囤点，认准滋补堂。
8: 秘鲁原料进口鱼油，今天只要3.3元，95%的高纯度 Omega 三，今天只要3.3元，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9: 三重国际金标认证，原料进口的 Omega 三，只要3.3元，3.3元，我吃到了9011南太平洋凤尾小鱼 Omega 三 EPA DHA 黄金配比，我很高兴给大家推荐。
3: 很多人吃鱼油，但鱼油纯度差距很大，效果完全不一样。今天就用三组小实验，验证这款秘鲁进口滋补堂深海鱼油，95%以上 Omega 三，高纯度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实验为证。第一个，泡沫溶解实验，泡沫很难被普通液体腐蚀，但高纯度鱼油 Omega 三含量高，溶解渗透力强。我们现场滴上我们的秘鲁鱼油，这个实验我们做个长期观察，大家看，泡沫表面已经开始凹陷融化了，这就是高纯度鱼油的威力。您想想，连泡沫都能溶解的高纯度鱼油进入我们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油脂垃圾，那效果能差吗？第二个，火锅红油溶开实验，我们平时吃火锅吃大餐，是不是一肚子油？大家看，火锅红油，现在我滴2粒我们的秘鲁高纯度鱼油进去， 大家眼睛别眨。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到没有？红油被融开了，刚才还厚厚一层浑浊的红油，现在正在一点点变清亮，变透明。鱼油把大分子的油脂给拆解，乳化了。这就是95%高纯度鱼油的实力。第三个 ，A4 纸渗透实验，看分子渗透能力。鱼油纯度越高，分子越细小，渗透力越强。在一叠 A4 纸顶层滴两粒鱼油，静置后逐层掀开，大家看，油脂直接渗透到第20多层，说明分子细、纯度高，吃进身体更好吸收。三个实验全部完成，泡沫能溶解，红油能溶开，20层 A4 纸能渗透，这就是95%以上高纯度鱼油的真正实力。我们这款滋补堂鱼油原料全部来自秘鲁进口，精选深海90亿亿凤尾小鱼，每一粒都经过严格提纯。很多朋友说，我也吃过鱼油啊，怎么没感觉？那是因为您吃的纯度不够，纯度20%的鱼油，吃10粒不如我们吃1粒，钱花了不少，效果没看到，那才是真的贵。包装采用国际标准铝箔袋加铝塑板真空封装，锁住新鲜，防止氧化，拒绝大瓶粘连漏油。
1: 每天早晨起床最难熬的就是脑袋昏昏沉沉的。早几年我也跟风买过市面上的3-4款鱼油，价格便宜，但是吃了小半年没什么反应。后来才知道那些鱼油的纯度特别低。我的赞扬送了我5盒滋补堂的这款高纯度鱼油，我第一眼看中的就是它的硬壳参数指标，正宗秘鲁深海原料，远离工业污染，海域干净，原料才放心，我也敢放心吃。
2: 从3-4年前眼睛就一直的不舒服，白天眼睛就难受，一到傍晚呢，光线一暗，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老花眼也逐渐的找上来了。之前呢买过普通的鱼油， DHA 含量很低，吃了很多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滋补堂这款高纯度鱼油，我仔细了解了这个产品， DHA 含量每一克高达280毫克，我坚持每天饭后吃2粒，整整的4个月，现在的状态没得说，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
3: 退休以后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天气稍微降温就不舒服，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滋补堂家的这款深海鱼油是我对比很久以后最终选择的一款产品，3重国际认证，源头干净安全。我每天坚持吃1粒，半年吃下来精神头十足，平时出门遛弯也更有劲儿了。高龄老人选鱼油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看认证。
4: 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囤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5: 喜讯，特大喜讯，3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亿亿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3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滋补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市面上99%的鱼油只有普通报告，咱们滋补堂高纯度鱼油直接拿下3大国际权威认证 ，RFOS 5星最高认证，全球最严苛鱼油检测标准 ，GOED 官方会员认证，全球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行业官方准入标准。FOS 海洋之油可持续认证，绿色生态好原料，一张认证是底气，3张权威认证同时集齐是实力。从原料安全、成分精准、生态溯源、成品检测，从头到尾全方位把关。
1: 专门查过了，它有3大权威国际认证，3重把关，原料、成分、质检全面达标。看到这些保障，我就敢放心的吃，放心的给大家推荐。
4: 人一到我的岁数，记性也不好，今天放的东西隔天就忘了。我和儿媳妇对比主款产品，最终选择了滋补堂，看中它的高纯度和很多保障。市面上很少有鱼油能同时集齐 IFOS 五星认证、 GOED 官方认证、 FOS 海洋之友认证这3大国际标准认证，从成品

0: 检测，成分标注，原料溯源，全链路把关。
1: 家人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紫卜堂高纯度鱼油的保障：秘鲁进口好原料，95%以上超高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高纯度 EPA 大于等于50%， DHA 大于等于40%，接近人体原生比例的黄金配比，三大国际硬核认证。这就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安全、纯度、品质、效果、保障全部拉满的顶配高纯度鱼油，平常每天一粒，全家都能用。
2: 我每天早晚监测各吃一粒，现在吃到了第三个月啊。用咱老百姓的话说，不赖不赖，真得劲儿。平常的状态也比之前好的太多了。
0: 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看报纸不用再戴厚厚的老花镜了。这款鱼油纯度高，营养足，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呀必眼入。
3: 我坚持服用了一年多，我都舍不得停。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存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4: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11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紫卜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别看我从小打他、骂他、罚他，可是在我心里最疼的就是他。你疼他，让他去当兵啊？你不让他送死去吗？
1: 要是因为打小鬼子真死在战场上了，也是这孩子的福分。 依我看，死了都比知道真相强。这人呐，最怕将心比心。换我是九斤，要知道自己是咋回事，我非疯了不可。我一刀插进戴天理胸膛的时候，我满眼都是九斤。我就问你一句：如果咱俩弄死了戴天理，以后你怎么面对九斤？ 就算咱们一辈子都不告诉他他是戴天理的骨肉，我们就能心安了吗？看见九金的时候，你还能像以前那样亲亲热热的喊他儿子吗？
2: 我，
1: 别告诉我你能，家里老死一只猫，你都会哭上半年。你要真是杀了戴天理。

0: 你就会觉得欠九斤的，这辈子你都没法再给他当爹了。
1: 当初真不应该把九斤留在身边，让他承认。
0: 九斤小的时候，我总是在他身上能看到戴天理的影子，他一调皮捣蛋，我就打他、骂他、罚他，真打，往死里打。只有这样，我才解恨，我拿他当戴天理打。可是打完了，我就后悔，因为他管我叫娘，还叫得那么亲。他觉得我打他、骂他、罚他都是为了他好。我罚他拿大鼎，他就一边拿大鼎一边冲我笑，嘴上还喊着娘娘娘。他笑得我是翻江倒海的疼啊。我越是打他、骂他，他对我越孝顺。你知道这像谁吗？像戴野驴呀。戴天理小的时候，他爹就这样打他、罚他，可是只有他对他爹最孝顺。这20年，我无时无刻不在九斤身上看到戴天理的影子，我都被他们折磨疯了。走了，就让他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这辈子都别再回了，也好让我心里有个牵挂。要是养了20年的儿子突然有一天反目成仇，

师爷，祖师爷，财神，我对不起祖师爷，对不起前任大杆子侯大哥，让我当大监管，我没有照顾好大杆子戴天礼，大哥呢？他在山海关遇到了。不过祖师爷，戴大哥是好样的，他去跟小鬼子拼命了，他对得起祖师爷。还有一个事儿，财神，我必须要跟祖师爷禀报一下，该死的小鬼子兵临城下了，从山海关1000多里一直打到咱热河了，国家养的那些怂兵没发1枪1弹啊，唐玉林那个该死的城防司令当初口口声声的答应我们守土保家，不让小鬼子进热河，可现在他偷偷摸摸的化妆成个老太太逃跑了，热河是危在旦夕了。700年前，咱杆子帮就是在这儿立的杆子。太平盛世，回家种地，国之将乱扶持正义，

0: 兄弟们，清醒！把人手给我报上来！掌柜的，报什么呀？连上你就散八个人呐！19年前，就是在这儿，大胆的说是太平盛世，就把咱杆子帮临时给散了。可今天小鬼子来了，虽然打狗棍在，但一下召集那么多的兄弟。
1: 确实是有点来不及了，没事，八个人正好，这数吉利。有没有认怂的？谁要认怂，现在还可以走。
2: 掌柜的，您说的这是啥话？大杆子都不在了，兄弟是不用活了，您只要下命令，我们绝不认怂。
0: 掌柜的，我们哥七个您是知道的，没一个怂货。好，那就咱哥八个。 出一个天下第一帮的气势来，让小鬼子知道咱们热河杆子帮。
3: 掌柜的，你又疯了！咱们就是咱们小鬼子。
0: 先跟我回粮站。

0: 掌柜，掌柜，可别对着人家真家伙！
1: 你这什么时候存的？哎呀，
0: 国之将乱，扶持正义，我觉得我财神真是高瞻远瞩啊！我好像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兄弟胆子帮他大监管，
1: 哎呀，我真是什么事儿我都得操心呐。
0: 头两年我那个大侄女让那个老兵卖给他几条枪，当时我就想，这玩意儿兴许哪天就能给用上。后来我就找到了那个老兵，我给了他写个现大洋，让他没事就给我弄出一条，没事就给我弄出一条。这不，今天这都用上了。
2: 掌柜，你真行啊你！
0: 行了，都别拍马屁了。哎，兄弟们啊，手里都有家伙了，
3: 有了。
0: 走走走走！哎，等等，我说兄弟们啊，那你们说咱们这次上战场啊，是不是跟上刑场也差不多呀？
4: 这，
5: 对，差不多啊。
0: 那咱们是不是也得来碗壮心酒什么的？
4: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0: 拿酒去，
5: 得嘞，
0: 喝点，喝点。这碗酒敬咱们杆子帮的祖师爷，是敬历任的大杆子，敬戴大哥，
6: 也敬咱们自己。
5: 对，
0: 来，兄弟们，干了，
5: 干了，干了。
0: 走，走，哎，等等，兄弟们，这临了了，咱们是不是该给杆子帮扬个威啊？
4: 对，
0: 应该啊。
4: 怎么扬？
0: 这么着，去找块白布来，咱们做面大旗子，然后把毛笔和大红拿来。
7: 兄弟们，待会儿谁想扛这杆大旗？
8: 我来！
0: 都想扛啊！你来吧，你个儿高，啊，兄弟，这可是露脸的事儿啊！哎，待会儿只要我们一打起来，你就把这旗子给他舞起来，让他们都知道咱们承德杆子帮。哎，
7: 好嘞！
0: 哎，那打狗棍。 就在咱祖师爷那牌位底下供着呢，咱们哥几个今天可是说好了，今天谁打的小鬼子多，回去之后谁就当大杆子。听见没有啊？
9: 听见。
0: 可有一样，不管是谁当了大杆子，必须得拿起打狗棍，把咱全热河的杆子帮。

0: 这都快热河了，怎么还没看见当兵的蓝小鬼子呀？哎呀，
1: 没有证，这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再伤着咱们。
0: 可就是这样，咱们也甩不掉后面的日本兵呀。
1: 我们就这样进热河，要是让我爷爷知道，是咱俩给日本人带路，准得一刀一个劈了咱俩。这样，我跟你两个商量商量。
0: 看是被抓了，一准也得消耗。哎，老乡，这就快进热河了，咱们可不能再给小日本带路了。哎，你想啊，这要是让热河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得拿咱们当汉奸，就算是一人一脚，咱们也活不成啊。哎，你也不想当汉奸对吧？
2: 我看你车把式赶得不错，待会儿你就使劲的赶。小白子知道怎么走，前面有个岔路口，你要是赶得快，把后面的日本兵给甩了。我家在热河是开粮站的，你要是把日本兵给甩了，回头我让你上我们家当伙计。
3: 太好了，大哥，那就麻烦您快点赶路吧啊！大隊長、やつだ、早いです。あの白人鬼は、私は一目でわかった。他の奴だ、ほぼとこい。この先もネッカーだから、奴の誘導は必要ない。おい、前代。
4: 大警官，你看，那不是白金棍吗？嗯，若男，哎呀，我这二侄女还活着，还准是被白金棍给救了。
5: 这小子，哎，那我就放心了。
4: 哎，你说咱能不能把白金棍叫过来，咱一块打？
5: 不好吧？他年纪那么小，再说也没什么咱敢的帮的。
4: 对，
5: 啊，
4: 哎，哎，你们看后面。
5: 我明白了，白金贵跟我二侄女也发现身后有小鬼子了，他们正拼命往城里赶呢，啊，一定得截住那些小鬼子，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回家。
4: 对，好。
5: 记住了，等一下，都听我的口令，我说让你们打，你们再打。

不许放屁！你不许笑，有屁都给我憋回！听我的，要是不喊打，谁都不许打。

咱们还是快跑吧，就靠着两条腿了。这小鬼子可是骑兵啊，快点！

0: 是谁先开第一枪的？啊！啊！林，是我。谁叫你打的？我好像听您说让打了。我当时说的是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打。其实。我也听真了，您没说让打，可不知道为啥这手指头就使劲了。您知道，我入杆子帮30年了，可我连只鸡都没杀过，更何况开枪杀人了。行了，哎，我把您这多年攒的枪和子弹全给废了。
1: 你就给我一打棍，惩罚我吧！我给你打狗棍，我把你脑浆打出来，我那子弹也没了，那也回不来了，不是？一共就咱哥八个，那就得齐心协力，我舍得惩罚你呀！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
2: 大监管，接下来咱该咋办啊？您说这小鬼子都认识咱们了。
3: 会不会一进城就枪毙咱们呀？怕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说咱当时离他那么远，子弹都打不着，咱都跑远了，他还能认识咱？我才不信呢！幸亏我长了个心眼儿，我还留了个宝贝。哎呀，这么着，汤玉林那小子不是跑了吗？
1: 咱们把他监狱先给劫了，把我大侄儿若冰先给救出来，啊！一、二、三，混蛋！敢砸牢监狱，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4: 我看你们谁敢动，要不咱们一块儿完蛋，啊！
3: 把枪放下，放下。兄弟，你是老热河吧？
4: 是。
3: 你们给谁看监狱？汤玉林是吧？可汤玉林那个狗屁司令，已经把热河拱手让给日本人了，你们还给他们开什么监狱啊？你傻呀你们！
4: 这小日本进了城，指不定干什么坏事。 你们现在还不赶紧回家护着点老婆孩子去？这个时候还配当个中国人吗？啊，还有没有点良心？哼，这枪还不如搁我这儿呢，搁我这儿我还能拿它杀几个日本鬼子。啊，来，把那枪都拿过来。
3: 好。
4: 我跟你们说呀，日本鬼子来了，估计得先枪毙像穿你们这样衣服。
3: 还不赶紧回家去换换衣服，看看老婆孩子去！走走啊！来，回来！
4: 你把这牢里的钥匙给我留下，哪有用呢？钥匙，快！快走啊！这儿我熟。
3: 我和大杆子就是在这儿被关的，这里头基本上都是被冤枉。哎，兄弟们，咱别光救罗兵了，
5: 对，
3: 咱把这牢门都给他们打开。好，好，好，来，兄弟们，我们是热河杆子帮的。来，小日本到了咱们热河了，汤玉林不发一枪一弹他就跑了。今天我都放你们出去。
6: 之后，要做个好人，做个正直的人，不能让小日本欺负了咱。
7: 听明白了吗？尤其是不能给小日本当汉奸。
8: 听明白了吗？电视机前的观众。
1: 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

0: 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 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 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

0: 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 升大容量，一家

0: 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神令，
1: 彩云叔叔，
2: 大侄女，你怎么样？他没敢打你吧？
1: 不是没敢，是根本就没人顾得上我。
2: 彩云叔叔，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
1: 这任和已经失手，汤雨林不发一枪，一旦就逃跑了。
2: 你和你这些学生都给骗了，
1: 任和就毁在这群贪生怕死的军阀手里了。

0: 从山海关到热河，这帮日本人一定是跟着咱们一路走过来的。大老板，您不是说在山海关日本人没枪毙您，就是为了跟着咱们走近到打热河吗？现如今热河都到了，您要这么回去，还没等见着老爷子呢，得先让日本人给毙了。
1: 还说呢，还有你们俩，
2: 拿着家伙向日本看去，第一个把你们给毙了。
0: 蔡文兄，你说的对，这东西赶紧把它藏起来，我有点坏事衣服，这样让龙爷子看着，我就是给他抠腿，把他吓死。

0: 你跟我说什么？
1: 小爷，躲那儿干嘛？出来！哎呦，小爷，你不是回鸡冠子山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0: 回鸡冠子山是为了送我格格妹妹。
1: 哎，我跟我舅舅都约好了，我要跟他当兵打鬼子去。
0: 哦，你要找你舅舅打鬼子去啊？嗯，
1: 那你不用回热河了，你舅舅早带着兵啊撤到长城去了。你到长城找他们吧，鬼子已经进城了，这里不安全。瞧把你吓的，在山海关他们也没能把我怎么样，鬼子在小爷眼里狗屁不算。啊，对了，那年你从我舅舅那儿给我弄的那把枪，我还给他了。 我是这么想的，都是一家人，不能算偷，只能算借。有借有还呢，他才能再借不难。所以小爷我现在身上没有可使的家伙了。耗子叔叔，您得再帮我想想办法。
2: 不，小爷这玩意儿我弄不动了。我干这么多年了，这个岁数，我不能再偷了，我跑不动了。小爷。
0: 算我求你行吗？啊，你让我这老耗子呀多活几年吧！啊，呸！你真是只耗子，胆小如鼠，你不帮忙拉倒，我还不指望你了。哎，那个，听说热河来了100多鬼子，好，我就不信他们没有落单的时候，只要是落单。
1: 我就抹了他的脖子，抢了他手里的家伙。
0: 小爷，你干嘛非要枪啊？你不是去找你舅舅吗？你要找着你舅舅，还不是想要什么枪就有什么枪啊？你懂个屁！我都打听了，我刚当兵，得从大头兵当起，只给扛大杆枪，我得给自己弄两把好使的短家伙。
2: 喂喂喂，小燕，小燕，行。
3: 老戴大哥。

0: 药好了，吃药吧。老戴大哥，
1: 戴家的列祖列宗。

列祖列祖，我对不起你们，戴天礼是个大英雄。20年前，他在历城门效应，百姓称他是热呵呵的林则徐。熊希龄大总理专门要请他去当差呀，我没让他去，要不然他肯定能当上个军长大帅。要让他镇守东北，小日本他就不可能搞那个什么九一八。

0: 我不明事理，我没让他去。我死缠烂打的让他们留在我身边，给我养老送终。我也想能够保住一条命，能全家平平安安的。可哪像结果是这样，祖宗，是我害了戴天理，我对不起他。 要不是我，这戴家就能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对不起祖宗，祖宗，我还祖宗一个，还祖宗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哎呦，
1: 老戴大哥，您在这儿呢，真好，您都能下地了。 您快先起来吧！哎呦，哎嘿，好嘞，您赶紧把这药给喝了。这是双塔山四爷那年留下的方子，您要是喝了这个方子熬的药，保准好的更快啊！
2: 太刀被骂，
1: 您说啥？
3: 刀被骂！同学们，汤玉麟欺骗了我们，他将热河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抱头鼠窜了。如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热河。
4: 我们，侵略者的刺刀刺向我们同胞胸膛的时候，他们没眨过一下眼睛，人无法与畜生对话。当我们赤手空拳地走向街头，不能阻止侵略，只能喂饱敌人的屠刀。
5: 大老师，我们该怎么办？
3: 2年前。 我已经辞去了热河师范教员的职务，同学们，你们还当我戴若冰是你们的老师吗？
6: 戴老师永远守城池，戴老师永远守城池。
3: 那好，老师恳求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回到家里去陪伴在父母身旁，孝敬老人，照顾好弟弟妹妹，继续学习，锻炼好身体，等待。 早晚有一天会有一支队伍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这个国家，带领着人民跟侵略者做斗争。那个时候，也许更需要同学们，请同学们耐心等待。
7: 兄弟们，今天抢来的家伙，咱们先藏起来。哎，好，别客气。
8: 小鬼子现在来势正凶，咱不跟他硬拼，要不咱们容易吃亏。嘿，咱们一点点的收拾他。哎，真好听。哎，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老太爷去吧。
7: 好，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哟，吉姑，您这是怎么了？
9: 我参上。啊，老爷子拿着他这大刀上了立正门了。
8: 啊。

0: 哎，大小姐，哎，若冰，若冰，你爷爷掂着他那把大刀去了丽正门，说是要手刃日本倭寇，为大清皇上保住避暑山庄，我怎么拦都没拦住啊！你是他的孙女，他最疼你，你快去拦住他，别让他丢了命啊！
1: 父皇息怒。

0: 等着。哎，别，别，
1: 别，
0: 别，别。

队长，

热河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来占领这里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就像满洲一样，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幸福。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东北各地都受到了欢迎，希望。 热河也是这样，我叫洛河四郎，我将展示代表大日本帝国处理在热河的所有的事情。你们的避暑山庄大大的有名，我仰慕已久。为了表示尊敬，我下马走进去参观。

0: 你们这些人，竟敢侵犯我天朝，还不下跪，磕头认罪！尔等再敢上前一步，老夫让他刀下做鬼！
1: 爷爷，不许上前！爷爷，你把刀放下，跟孙女儿回家。
0: 休得多言半句，再不走，爷爷就翻脸不认人了。老爷子，
1: 你
0: 彩珍，哎，你若还认我是你干爹，马上带着孙女离开，快！
2: 老爷子，放开我！放开我！
0: 老爷子，住口！
2: 老太大哥，
0: 大妹子，休得多言半句。先前我跟你交代的事，你忘了？
2: 老太大哥。
0: 请帮老夫戴上。哎，幸好我当年留下了这套官服，没想到今日老夫用上了。
2: 哎，老爷子，老爷子，你这是要干啥去啊？老爷子，
0: 再多问半句，休怪老夫刀下无情。嗯。
2: 老太大哥，老太大，
0: 不许哭！听着，徐老夫誓杀倭寇，谁敢动摇军械，定斩不饶！
2: 爷爷，
1: 老爷子，
2: 老太大哥。

0: 算是倒下了。开门啊！
1: 太要找日本人拼命，那是找死！你去了也得一起死，你知道吗？
2: 你别管我！哎，
1: 二小姐，
2: 你放开我！
1: 二小姐，你好好想想行不行啊？这段日子，咱好好才回到这，那是九死一生啊！你现在去，不等于送死吗？
0: 这老爷爷疼，
1: 老太爷今年八十了，活得够本了。
2: 二小姐，您才十八，这好死不如烂活着呀！可是我也得去看我爷爷一眼啊！
1: 不行，
2: 待会儿我要是生气了，你拉着我一点不就行了吗？要是我爷爷真死了，日本人走了，我也得给我爷爷收尸吧。
3: 那个人喊什么呢？谁听着了？
4: 我听清楚了，说是带大刀要砍日本人，在立正门。

0: 八国联军，你们欺负我们就够狠的了。也是我末了几个皇帝无能，又给你们割地，又给你们赔款的。要是我们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在的话，早把你们的小岛的夷为平地了。得寸进尺，九一八占了我东北，现在又攻打我热河，真是不知死活，不知道我们热河人的厉害。告诉你。 燕赵自古四处都是英雄豪杰，今天你们来侵犯的鬼子有一个算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块土地，就是你们的魂儿也别想回到你们那个小岛子上去。来呀，咱俩比试比试啊，让爷爷的刀也舔舔你们这些小鬼子的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来呀！

快点！

我们不是要大东亚共荣吗？我警告你们，屠杀只能带来更强烈的反抗。不信你们就试试。

0: 容易なやつが、わしは大嫌いだ。
1: 本日、李専門前にて暴気量を見ました。
0: 何？どうしてダーク軍が、あの城関に駆けとるやつ、手中に持ってるの？
1: やつこそが大天理です。やつは、ネッカ、監視棒の長にあります。
0: ガンズパン、大天理を捕まえ。
2: はい。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

0: 哇，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

0: 吃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我们家侄女儿，你爹没事儿，心还跳，能喘气儿，就是晕过去了，一会儿能醒过来。去给爷爷磕个头吧，让他老人家先入土为安。

瑞，终有人意，待老太爷安停宫，入土为安。足年差一个月八十，给老太爷磕头。

0: 老太大哥，我对不起你啊，老太大哥。我陪你，老太大哥，我陪你，我陪你。拉住他，
1: 赤骨，哎，这。
2: 亲眼看见的是日本人害死了我爷爷。
0: 不是啊，断瘸子那些人为什么不把我打死啊？要不是我拿着打狗棍回到了热河，老太大哥也不会以为若娜他爹已经死了。但凡有一点希望，他也不能跟小鬼子拼命啊！
1: 我们这是干嘛呀？要死也应该是我先死啊！照您这么说，是我害死了干爹。
3: 按杆子帮的规矩，人在棍在，我看打狗棍回来了，我就以为哥子出了事儿了呢，这跟您没关系啊。
0: 20年，我和老戴大哥一个桌上吃饭，一个壶里喝酒啊，我不能让他在鬼门关路上孤零零的一个人。
2: 女儿不孝，下手重了，您一夜没醒，可把闺女给吓坏了。
4: 爹，我还以为你死在了山海关，咱们热河的这一路上，我眼泪都快哭干了。
5: 这是在哪儿啊？
3: 哥，这是滦平，咱们热河让小鬼子给占了。原来干爹跟我说过，他就是做鬼都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不愿意睡在小鬼子的眼门前。昨天在立正门，我们给干爹收了尸之后，我就带大家伙来到了滦平，这山清水秀的，我觉得干爹他能喜欢。
5: 我爹呢？
3: 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了。
6: 亲儿子在天里给您的尸首叩头，他说还没给您的寿材庙后上金，是干儿子我的错。干爹，现在得把您重新再请出来一次，再说我先给您磕头了。好，你让我哥一人跑，咱一块把老太爷请出来。
7: 都别动。

我爹好不容易入土了，得让他歇着。兄弟们，都过来！财神爷过来，兄弟们，谢谢，谢谢你们让我爹入土为安了。我给你们叩首。

0: 爹累了，就让爹歇着，得让爹歇着，爹你好好歇着啊！爹，
1: 头可断，辫子我就不剪，
0: 因为他们该干的事情他们不干，是你把他干成了，有本事的把我们俩一块毙了！
2: 人子不能给爹养老送终，你就天理难容。
3: 哥，起来了，让兄弟们来。
2: 啊！快点，快点，小兄弟们。

0: 师傅。
1: 谁让你穿的校服？
2: 脱了。
0: 师傅，
2: 我让你脱了。
3: 爹，
1: 别说话，非让你爹杀了人再给你爷爷叩头啊。财神啊，把衣服扒了给我绑了。
0: 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啊！师傅，你听我解释啊！
2: 闭嘴，我还一会儿再说。
0: 二小姐，
3: 小白子，爹，小白子他……
1: 再多一句话，连你一起绑了。家里人给你叩头了。

0: 儿子会给你守灵，有啥话，咱爷儿俩慢慢的唠，啊！拿打狗棍来！
1: 奸，我一棍子打！小白子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小白子的话，女儿就被短锤子给划掉了。是小白子救了我，他还杀了短锤子。
0: 不可能！你听着，他在爹的眼前给鬼子当汉奸，闪开！
1: 爹，我说。

0: 师傅，我不抵赖，我指认了您窝藏凶手，我跟您三头对质来着，我想抵赖，我也抵赖不了啊。可我确实是没办法呀。你说，您进了监狱，我也被抓了，断绝了这老王八蛋把二小姐关进家里去了，张登杰才要娶二小姐当媳妇儿。 我要不想办法从监狱里出来，谁救二小姐？我要是想法出来，就只能先把您出卖了。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想，您这辈子最心疼二小姐，就算是您被日本人枪毙了，可是有一天，您要是知道了我出卖了您是为了救二小姐，就算你已经在阎王爷那儿了。
1: 你也会原谅我的。他说的是真的吗？
2: 全是真的。姥姥和一座庄，把侄子把我抢走之后，娘不是小白子，我怎么能活着回来？
3: 七姑娘。
4: 若凡他爹是真的，是真的，是白金贵救了若男。白金贵这孩子，他是一点武功不会呀。但为了救若男，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他拿了一把刀，从段瘸子家的后墙跳进去，躲在了洞房里，趁着段瘸子不注意，才一刀要了他的命啊。他救出若男以后，满城的日本兵都在抓他呀。
3: 他护送着若男，千辛万苦的才从山海关回到了热河，你说他容易吗？是的，爹，要不是小白子，您早就见不到我了。
2: 七姑娘，这么说，我冤枉人家了。哎呀，不是，师傅。 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别的主意了，要不然，无论如何，我这当徒弟的也不能出卖了师傅呀。
3: 财神，
5: 哎，松绑，哎，快松绑！
3: 若兰他爹，这些日子你还好吗？我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4: 我这也是死里逃生。金贵这孩子救了若男，那就是大恩大德。是啊，是啊，是咱们戴家的贵人。哎呀，你说我还委屈人这孩子，怎么补偿呢？若男他爹，不用补偿。你没看见吗？金贵都给若男的爷爷披麻戴孝了，啥意思你不明白？
3: 金贵啊，愿意做咱戴家的上门女婿。
6: 可若男不答应呢？哎呦，
4: 那是从前。这不是被马九精那个坏蛋骗了吗？经过救了他以后，他真真的知道谁是对他最好的。
6: 昨
4: 个夜里送若男他爷爷来栾平的路上，我问过若男了，他愿意。
6: 金贵。
2: 师傅，孩子，刚才师傅返魂，委屈你了。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的。
6: 我要是把闺女嫁给你，愿意娶她吗？啊、不，不是许，
2: 我要给戴家当上门女婿，改姓戴。
6: 那倒不用。 跟我闺女结了婚，我闺女要是真争气，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她要是姓了戴，那就算是给戴家传宗接代了。你们就是我戴家的贵人。
2: 不是，师傅，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二小姐必须得给戴家找上门女婿的。您不让我白金贵改姓，那已经是。

0: 我们成亲以后，无论将来生儿生女，全姓戴。我信，
1: 闺女。
2: 哎，
1: 愿意嫁给金贵吗？愿意。
0: 师傅，您放心，我这辈子呀，一定对待二小姐像对待我亲娘一样好。我要是对待若男不好，天打雷劈。
3: 不能说这些个不吉利的话。哎呀，这傻小子你怎么说话呢？还叫师傅？那我哥已经认你做上门女婿了，赶紧叫爹。
0: 爹。
3: 行了，起来吧。
0: 才
3: 是，哎，我还这么着。 就今天，让俩孩子在他爷爷坟前拜天地。
1: 谢谢师傅，哦不，爹。

0: 时已到，该若男、白金棍，爷爷磕头。
1: 跪！
0: 一叩首，拜爷爷就是拜天地。
1: 好，
0: 再叩首，拜爷爷就是拜高堂。拜爷爷就是夫妻对拜。

0: 谁知道离得太远了，啥也听不见。
1: 小爷，您看您这图什么呀？就跟着这一家子人跟了一宿，跟到坟地来了，结果呢，人家真在出殡。你说这出殡有什么可看的？
2: 还没出过殡呢。
0: 跟我装糊涂是吧？
1: 我装什么糊涂？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跟戴天理有血海深仇。那年我要干死戴天理，你不是在我身后蹲了一宿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您用不着这么不凑眼珠的盯着他们，这一宿不睡觉，
2: 我真受不了了。小爷，我不能跟你比，
1: 我至少比你大20岁，我老了，我可禁不住这么折腾。
0: 我就纳闷儿，要从立正门前看，戴家满门忠烈。我是知道我姥爷不咋地，可是我爹我娘那都是大好人啊，难道？
1: 小爷，听我一句劝，上一辈子人的事情，您就别掺和了啊！
0: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我这当儿子的不得替我爹我娘报仇啊？
1: 这报仇，报仇！可现在他这么多人，你报得了吗？
3: 报不了，
1: 对吧？咱们先找一地儿眯瞪一下再说啊，小爷。
0: 你去。
1: 至少咱们把肚子填饱了吧？
0: 要去你去。难道有误会？我怎么看着这戴天理不像小时候我爹我娘跟我说的那个大恶人？那大恶人配有这么好的个爹？等一会儿他们走了，我得过去给老爷子磕个头。
3: 浩子叔叔，你是不知道，
0: 我跟这老爷子那是忘年交，我们俩喝了一宿的酒，老爷子说话好。

0: 儿，喝酒痛快，为人坦荡，一身的英雄气概。我要是有这么个爷爷就好了。
1: 金贵，
0: 哎，
1: 坐哪？
2: 哎，
1: 给姥姥跪下。
2: 哎，这是干啥呀？
1: 你们两个得给我叩头发誓，这一辈子好好的照顾姥姥，要给姥姥养老送终。
3: 我白金贵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的孝顺姥姥，给姥姥养老送终。
2: 来，成成成，来，起来起来。若大干爹，我这岁数也不大，用不着他们伺候。
1: 七姑娘，
4: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

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

0: 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

0: 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

0: 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吧，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

0: 通书大庆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3, 2, 1.

0: 这若男是你一手抱大的，当这俩孩子伺候您乃是应该的。
1: 金贵儿，哎，
0: 我记着您老家是在兴隆啊，当年你是卖身葬父，没亲人了吗？
1: 没了，
0: 老家还找得着吗？
1: 找得着，
0: 那就好。财神，
1: 哎，
0: 哥，您说，
1: 先带着他们回热河，多给孩子们。 准备些个现大洋，我琢磨着让这俩孩子带着七姑娘，就在兴隆安家立业了。

0: 那是在长城脚下，有中国兵守着，小鬼子一时半会儿的打不过去。
1: 爹，我和若男不能离开你啊！是啊，爹，我要跟您在一起。
0: 听话，若男他爹，
1: 你把我们都支走了，你干啥呀？和小鬼子拼命？
0: 亲娘，我得给我爹守灵，七七四十九天。放心吧。 事儿办完了，我就奔兴隆找你们。亲娘啊，刚到兴隆，安家置业，您得替这俩孩子多操点心。成，带着孩子们上路吧。
2: 财神，
3: 带着他们走。
4: 爹，
0: 走吧。听话，能把姥姥伺候好了，爹就得谢谢你们。
4: 若男，若男，听爹的话，走吧。
5: 爹，
4: 爹不想看见咱俩哭，爹是想让你和金贵儿带着姥姥找个安全的地方安个家，听姐姐的话，以后好好跟人家过日子。 行了，别哭了，走吧。嗯嗯。

0: 你是躲那姑娘的吧？那姑娘咋样？尊，
1: 俊个屁！没我格格妹妹尊。反正也不丑，可惜啊，她是戴天理的闺女。我告诉你，2年前我在热河不是挨了一铁球吗？就是她打的。啊啊！
0: 什么啊？
1: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这一年多，幸亏有他，要不可得把小爷憋闷坏了。来来来，喝酒。

0: 啥时候回来的？
1: 昨天一早。
0: 在东北找着高静福了。
1: 不过在东北，我看到了很多像高静湖一样的人，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爷爷走了，我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您的人就是我了，所以我想跟您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从东北的形势看来，想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两个人流血牺牲就能做到的。
0: 闺女，今天在立正门多亏了你那一棍，你要不打那一下，谁能拦着爹？不光是爹，就那些个老伙计，个个都得撞到小鬼子的枪口上去，也得谢谢你。
1: 我知道爹一定会替爷爷报仇的。爹，咱大仇一定得报，不过得从长计议。我答应妹妹会留到这儿好好照顾您的。爹，您把老兄弟们都派出去，让他们去干什么呀？
0: 爹要干的事跟你没关系，听爹的，回东北找高静湖去，那是个靠得住的爷们儿，爹看上了错不了。赶紧的离开这。
1: 也许在哪场战争中他早就牺牲了。
0: 那成，照爹的意思去北平，北平的学堂多，你教书教得好，找一份教书的工作，踏踏实实比啥都强。
1: 可是我已经有工作。

0: 做了。
1: 啥工作呀？
0: 我的工作就在热河。
1: 净胡扯！热河让小鬼子都占了，你给谁工作呀？
0: 我的党。
1: 啥党啊？
0: 我和净胡共同的信仰，我们的党。
1: 哦，共产党。闺女，你也入了共产党？
0: 在东北加入的，我现在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党派我回热河工作，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打倒侵略者。
1: 你们共产党有多少人？你们共产党在热河还没我杆子帮的人多呢，对不对？打侵略狗，那不是带着学生游个行啊，喊个口号啊，再掘个石啊，那不行，得动真格的。
0: 您说的那些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有自己的武装。
1: 啥武装啊？你爹不傻，在山海关没事净看报纸来着。就你们那些个队伍，让老蒋早都搅得差不多了，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你团结谁去呀？啊！再说了，你一个女人家，入啥党啊？就跟着他们，已经进了两回大狱了。听爹的，赶紧离开热河。
0: 爹，我知道您要做的事情，我改变不了。可你也应该了解，我想做的事情，你也阻止不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对我而言如同我的生命一样重要，所以我绝不会离开热河的。
1: 你咋就不听爹的呢？
0: 爹，两年前是您给我送的马，把我送去东北，我才入了党，正式进了革命的队伍。两年后您后悔了？
1: 不后悔。你爹这一辈子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我知道。你比爹还倔，成，收到信儿了，给爹去收尸，就埋在这儿，让我给你爷爷做个伴儿，打尖儿起，这儿就是咱老戴家的祖坟。
0: 爹，我知道你武功高强，可是你赤手空拳，不是日本人机枪下的对手，我不想让您做无谓的牺牲。
1: 放心吧，闺女。爹是奔六十的人了，倔驴不是傻驴。你爹知道该怎么做。财上已经给爹数了，进热河城的是128个小鬼子，爹要把这128个小鬼子全杀了，给你爷爷报仇。我还让他们一根汗毛都伤不着啊，你信吗？
0: 我不信，爹。我知道您是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手下有的是兄弟，可是他们没经历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1: 怎么打鬼子？爹不用你教。
0: 我们党在对敌斗争中有着丰厚的经验，您要杀鬼子，可以接受我们党的领导。
1: 听你这意思，爹接受你的领导是吧？
0: 我不是这意思。
1: 那啥意思？啥意思？爹也不爱听了。走着，走啊！
0: 我跟你说过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在热河，我绝不会离开热河的。

0: 戴老板，戴老板，这在厉正门，我们哥仨真不知道老太爷就是您爹。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拉着您。
1: 你们仨拦得对，我还得谢谢你们。我闺女刚才已经教训我了，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热河现在已经被小鬼子占了，你们不能在那儿待了。照我的意思，往南跑。
2: 能跑多远是多远。
3: 戴老板，我们哥仨都合计好了，我们哪儿都不去，就跟着您了。
2: 对，就跟着你。
3: 听我的，活一个是一个，走吧。
2: 戴老板，我们哥仨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了。我们在山海关丢人了，我们哥仨以后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丢人。哎，
3: 戴老板，你的命那么多弟兄也不差我们仨人。
2: 是，
3: 我们跟着你，要不咱给戴老板跪下求他了。
4: 请戴老板收下我们，我们愿意跟着你杀。

0: 在下愿意为大日本皇军洛河连队长效命。很好，夏秘书，请你告诉我，在热河谁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
1: 报告洛河连队长，您这话是啥意思啊？我们是带着大东亚光荣的伟大事业来的，啊，一定会有一些人出来反对我们。啊，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问我谁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戴天礼啊！
1: 戴天礼
0: 啊！昨天，在立正门前，那个。 装神弄鬼拦着您，不让您进避暑山庄的带汉亭，就是他爹。您想啊，这有啥爹就有啥儿子呀。这个戴天礼，他最不知道好歹了。在大清朝的时候，有两个西洋人在热河卖鸦片，这慈禧老佛爷和皇上都不管，怕被这逞强，把那两个西洋人给宰了。现在大日本皇军来了，是来帮助我们的。那个戴天礼。
1: 他肯定不知好歹，准保第一个站出来反队。就是你说的最重要的敌人。
0: 夏秘书，你很了解戴天礼？了解，我从小就跟着他，扒了他的皮，我认识他的人。
1: 很好，你继续做小队长，负责治安。如果再遇见那个戴天礼，把他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徐总。

0: 看着那掌柜的，哎，菊姑，哎，来来来，您快坐快坐。哎，菊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本来呢，也是想让您呀多歇歇着再走，可是刚才我在街上碰上两个我的老兄弟，他们告诉我说，小日本昨天晚上还倒咱家这院子。啊？嗯，所以您看。 是不是待会儿您就收拾收拾，咱这就赶路啊？哎，
1: 听你的，这就动身。哎哎，
0: 任军官，哎，这是盘缠，你拿上，路上用。哎呦，
1: 谢财神大掌柜的。
0: 叫什么呢？叫什么呢？你现在都是我的侄儿女婿了，以后叫财神叔叔。
2: 是，财神叔叔。
0: 哎，二侄女。 这些呀，都是你爷爷给你攒下来的，都在这儿。

0: 到了兴隆，甭管房子呀、地呀，咱们都捡好的治，啊！甭舍不得花钱。你从小没受过委屈，你要不把自己照顾好了，爷爷在那边，他过得也不踏实啊。
1: 真的吗？谢谢三云叔叔。

0: 财神叔叔，我想请您帮个忙。说，
1: 家里像样的东西，我想让你挑几样给我带上。这一来呢，是省得去兴隆再置办；二来，也留个念想。这傻孩子，你喜欢什么你自己拿去呀。
2: 不了，
0: 还是请财神叔叔和姥姥给我挑几件吧。
2: 许姑，那咱俩给他挑两件，能传得下去的。
3: 成，来。
4: 您慢点，哎，这丫头想的真周全。二小姐，二小姐，你干嘛去？
5: 你少管我。

0: 天热和了，昨天我也在立正门前。你爷爷的事儿，你别太难过了啊。其实我有点对不起你，是我们家跟你爹有仇，那天在山海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难堪了，我这就给你赔不是。赔不是。
1: 就动动嘴皮子，
0: 给你赔不是了。

0: 戴若楠，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不再用铁球，这个多好，又好玩，打在身上又不疼。我今天还跟人说来着，在山海关的一年多，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若楠，
1: 你别这么叫我。
0: 我知道，你恨我。
1: 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补偿你，啊，这样吧，昨天我亲眼看见你爷爷被日本人乱枪打死，我马驹子向你发誓，今天我就杀一个日本人替你爷爷报仇，你看这样行不？算不算一点补偿？你是个骗子，狠心的骗子，快两年了。
2: 你把我骗得好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会不会说点别的？我不会，
1: 我就要走了。我爹招了白金贵，给我当上门女婿。
0: 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挺好，那个小白子对你忠心耿耿，他根本不会武功，可他敢跳墙进段瘸子家。你怎么知道？我猜的。要不是他救了你，你怎么能回热河？
1: 可是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就不会嫁给他。啊？他不是挺好的吗？可是我一直拿他当跟班的，我想嫁的人是你，可你却是个骗子。
0: 若楠，你别哭，你别哭，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我也没有用，我想不到我戴永南这辈子会被你给骗。我就要走了，你能抱我一下吗？
0: 啊？
1: 自打你追我到山海关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你。你骗我两年了，临了。 我想让你抱我一下都不行吗？
0: 不是，行。

0: 你就是个流氓，我告诉你，是对不起我在我难的，我绝不会轻饶他。住手！姐，你这是干什么？姐，你别拦着我，让我杀了这个畜生！他是谁呀？他是咱家的大仇人，他是个骗子，他骗爹交了他武功，还骗了我，他还想占我便宜，还欺负我。
1: 幸亏我带了铁球，姐，你别拦着我，让我杀了他！
0: 哎哎，阮南，你会武？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怎么不思报国，反倒来欺负我妹妹？今天我们两个就饶了你，希望你以后走正路，能为国家出力。不行，姐，今天必须得杀了他，否则有朝一日。 他会成为咱们家的心腹大患。
1: 哎，阮南，国之将破，哪来的家？咱们现在应该把中国人都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侵略者。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

0: 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

0: 景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所以院长版8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

0: 带伸，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

0: 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0。

八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是怎么了，哥哥？没看到姑父正在坑井上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的小姑奶奶？哎，你们先继续练着啊，等着我回来。
1: 媳妇儿，这说啥呢？
2: 哥哥说酒精出事儿了。哎呀，
3: 我的小姑奶奶，你别瞎寻思了，行不行？酒精哥哥呀，去找你爹当兵去了，没听说日本人打到长城边上了。你酒精哥哥肯定没事儿。媳妇又说什么？
4: 八成是真出事儿了。哥哥从小心就灵，每回做梦都应验。啊，
0: 我的儿啊！哟，这怎么办呀？
3: 来人！
0: 来人，哟，老熊，你赶紧带着人去长城边上啊，找我小舅子拿土鲁，问我儿酒精去没去那儿。
5: 哎，是。
0: 阿豹，
5: 哟，
0: 你要赶紧带人去热河，我怕我儿酒精啊，根本没去找他舅舅，在热河杀小鬼子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算是死了，也要把我儿酒精的尸首给我抬回来。
1: 老二婶，您别着急，酒精命大，指定没事儿，没事儿。
3: 是啊，没事儿，
1: 没事儿。
3: 为什么话赶紧去呀？
1: 哎，是啊，弟兄们。哎呀，我的儿啊！
3: 哥哥，要是你酒精哥哥真有个三长两短，你咋办？
1: 姑姑说：“假如。”

0: 侄女儿啊，记住姑姑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得好好活着，做个心里结实的女人，才不辜负老天爷让咱活着一回，明白吗？女人呐，这命咋都攥在男人手里？
1: 白桑，你忘记了你答应我的事了？
2: 我没忘，我本来打算今天夜里就帮着洛河连队长找打狗棍的。
1: 你不老实，昨天在立正门打狗棍已经出现了，他在戴天庭的手里。
2: 对呀，所以在夜里嘛，我得趁着戴天里睡着了，才能把它拿来。
3: 请老何连队长放心，我把你会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的。我一定把那棍子掏出来，献给洛河连队长。
1: 哦，韩遂，我现在不要打狗棍了，我要戴天礼，说说他在哪里。你的行踪一直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知道，要是今天不是他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就离开热河了。我不打扰你的计划，只要你告诉我戴天你在哪里，你走你的。
2: 我说，不过你们得立马放了我。这二小姐跟财人大掌柜的，要是知道你们抓了我，肯定会通知戴天礼的。那样的话，你们就抓不着他了。
1: 白桑，你是个会提条件的人，很好，我们成交。只要你告诉我戴天礼在哪里，我立刻放了你，立刻。

0: 起你，伤了你的心。不知道这回你解气了没有？我记着，我答应你什么事儿来着？我答应你什么来着？
1: 昨天我亲眼看见你爷爷被日本人乱枪打死，我马驹子向你发誓，今天我就杀一个日本人，替你爷爷报仇。
0: 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杀个日本人，替你爷爷老带头报仇。杀个日本人。
2: 你说这个白金贵是干什么去了？这个时候还不回来？
3: 他不会是去追我了吧？他就是去追你了，我看他跟你出了粮站的门，半道上就不见了。
4: 你看，这都啥时辰？
1: 哎，我到了，您回吧。
5: 去新楼的路上，你们不需要赶车的吗？
1: 啊？
5: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戴若兰，你又一次出卖了他的父亲。
1: 不，
5: 去吧，我在城外等着你。
1: 姥姥，
4: 哎，你去哪儿了？
1: 哦，我刚才不是去追二小姐了吗？是追着追着，我就碰见日本兵，我这连躲带闪的，最后还是没跑了。哎，这小日本不知道怎么了，这就是看我不顺眼，这把我拽过来就是一巴掌，好一顿打。
4: 让姥姥看看。哎呀，真是给打肿了。
6: 是吧？小白子，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我要是能像二小姐似的会使铁球就好，我非把那小日本的脑袋瓜子砸碎。
2: 行了行了，没什么事就好，准备准备走吧。啊，将来财神叔叔有机会肯定替你报了这个仇啊。
1: 哎，
2: 七姑，您路上多小心啊。
4: 哎哎，姐，我们走了，你多保重啊，
7: 照顾好姥姥，对白金贵好点儿，别老欺负人家，啊！傻孩子，哭什么？好，我走了。
4: 若冰，你也要好好的。年龄大了，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姥姥就说这么一回，你别不高兴啊。
7: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姥姥，一定要保重身体。

0: 我们小爷伤得比上回还重，满嘴都是血，你可千万把他给我看好了啊，要不然我们老二婶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嗯，
1: 没问题，赶紧的吧。
0: 小爷，小爷，
1: 这人呢？

0: 戴若楠，我答应你的事办到了，我杀了一个日本鬼子，替你爷爷报了仇，我马祖运子不再欠你的了。
1: 喂！

上马。

0: 哎，秀英，秀英，有人吗？
1: 有人吗？什么事儿？
0: 老人家，我们是路过这里的。我一个朋友突然犯了病了，病得还挺重，直吐血。我能不能把他安顿到您这儿？我要给他找郎中去啊！

0: 不是病了，是伤了。您怎么知道？我就是郎中。啊！
1: 哎，太好了！我们小爷真是福大命大呀！我说了，他早不掉下来，晚不掉下来，跑您门口他掉下来，赶他知道您是郎中了。老爷子，这是哪儿啊？
0: 自己看。
2: 双塔山，好家伙，我立刻自跑出好几十里地去。咦，若兰，你看那不是哑巴吗？
3: 哑巴？你没死啊？那么高的大山崖把你拴下去，你还活着，可真不容易。
2: 找点饼。哦，给，快吃吧。
4: 金棍，他是谁呀？他呀，是我和若男的一个朋友，他会赶车。我们从山海关回到热河的时候，就是他帮我们赶车。哦，
3: 会赶车。
5: 金棍，啊，要不，咱就雇他给咱赶车。你看，他是哑巴，连吃的都没有，多可怜呐！
3: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得懂吗？哦，哎，你给我们赶车，到了兴隆，我给你一块现大洋。
2: 金棍，啊。
3: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我来就行。别介，别介，你是我们戴家的新姑爷，连喜酒都没喝上，还让你赶车，不行不行！
2: 姥姥，你真好。
3: 哑巴，
2: 那哑巴就麻烦你帮我们赶车了啊！去兴隆，我给你指道。

0: 戴老板，您这儿跪了一后晌了，歇会儿吧。
1: 邓老板，粥也煮好了，你喝一碗吧。
2: 喝点吧，
1: 喝点吧。
3: 爹，您老人家喝完粥，

太阳下山了，照理，儿子该给你守孝七七四十九天，可儿子一天都不能给你守了。您知道，儿子想。

0: 奴はここにいるんだ。おい、まず下がろ。馬の後を確保して、この不潔かきで待ち伏せにしろ。
1: はい。
0: 大天理、父親の墓地の守るために必ずここに来るんだ。
2: 大将官、大杆子回来了。
3: 哎呦喂！
4: 哥，您回来了。兄弟们，参见大杆子！
5: 参见大杆子！
6: 都起来！你召集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7: 傻小鬼子，给我干爹报仇！
6: 我今天要是不赶回来，晚上热河就得出大事。
4: 那可大了去了！
7: 我们兄弟们都商量好了，
4: 先一把火烧了避暑山庄，然后在立正门前打埋伏，专杀逃出来的小鬼子。
8: 烧避暑山庄啊！这事你也敢想？20年前我跟你怎么说来着？都忘了？
4: 没忘，哥。可现在里头住的全是小鬼子呀！
8: 避暑山庄多大个儿啊？9个门！你烧了避暑山庄，你怎么知道小鬼子从立正门出来？
4: 这事儿我想过呀，他总有几个要从立正门跑出来的，咱杀一个算一个。
8: 小鬼子干啥？那也不能毁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再说了，你豁出这么多兄弟的命杀1-2个小鬼子，咱中国人傻呀？
7: 那我……
9: 我听说你还藏了点家伙事儿。
7: 我藏了，都在咱粮站呢。
10: 大杆子，兄弟们从4面8方赶来，就等着杀小鬼子了。您放话吧，怎么打？
11: 对，请大杆子放话。咱杆子帮的兄弟啊，都是不怕死的。
5: 对，请大杆子放话，我们都是好样的。
8: 都是好样的。20年前，我就是在这儿遣散了大伙，让你们回去种地了。昨天小鬼子刚进咱热河，今天就回来这么多的弟兄。戴天理，谢谢弟兄们了。

0: 大人早听说了，太老爷子在立着门前被小鬼子给杀了，给老太爷报仇啊！
1: 是，报仇！
0: 谢谢大伙了。照理说，替夫报仇是我戴天礼一个人的事儿，我不想连累大伙儿。可兄弟们既然都回来了，想喝出命来杀小鬼子。 那我戴天礼就要跟大伙说一句话，咱就是保家卫国，
2: 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

0: 大杆子，大杆子，头上没有，白天就两个小鬼子站岗，可是一天一黑，又来了七个，而且还架了这么大个的枪。啊，
1: 我知道，咱这机关枪子弹能连着打，可是厉害啊！
2: 见识广啊！
3: 东家，东家，
2: 东家，
0: 叫我大杆子。
2: 哎，大杆子。
0: 而仙局查楼改酒楼了，有两拨鬼在里面喝酒，家里都是总共14、15个，可是没到天黑就被当官的给招集走了。哎，对，还抽了那些喝酒的，每人给了一个大嘴巴。东家，东家，东家，嗨，听着，打今儿起都喊大杆子了。
2: 哎，
0: 报告大杆子，报告财神大监管，
2: 说，
0: 今天后晌有个年轻人在街上宰了个小鬼子。
4: 我说嘛，头道牌楼又加岗，又不让他们在街上喝酒，感情是有人先动手把小鬼子给吓的。嘿，
0: 这是哪路英雄啊？
4: 哎呀，杨哥，小鬼子要有了防备，咱们再下手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那我不管，今日合成这128个小鬼子，我必须得宰了他。哎。
0: 我说怎么没见到你们几个，你排兵布阵了？哥，您是不是都想好了咱们怎么干了？
5: 杀鬼子大胆的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

0: 头到牌了，两条路，正是大路。在这儿有小鬼子的工事，这儿一共布置了9个小鬼子，跟这儿是小鬼子的机枪。嗯，差不多，大杆子就是这样的。
1: 行呀，你们俩这先锋官当的不错呀，消息准确，跟咱们准备的一模一样。
2: 枪是硬功夫，我是打不好。
3: 谁会打呀？
4: 我。大杆子，我是猎户，百步之外打狼，我从没失过手。
3: 上来。好样的，来着。还有没有猎户？
5: 要不然算我一个吧。9.18之后，我不是偷着买了几条枪吗？没事也去山沟里练练。得也挺准的，
3: 算你一个。
6: 大杆子，要不算上我们几个吧，我们也会打枪。
7: 对，我们
5: 去去去，你们捣什么乱呀、老子辛辛苦苦2年攒下来的家当，放个屁的功夫让你们全都给糟践了。嘴上都说行，到时候一个个的全是废物，尤其是他。你
2: 财神说的对，这是咱们杆子帮打小鬼子的第一仗，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
5: 就是嘛，就是
2: 上去。哎，
8: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4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9: 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

0: 十分钟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

0: 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 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

0: 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2027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意见建议。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创新。

推出快企外卖服务模式。一条 AI 生成的造假视频让无数网友心生恐慌，对日常食用的大米安全产生了质疑。那么，到底什么是人造？

0: 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2027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相关意见建议，践行开门办抽检的工作思路。本次征集面向普通消费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以及行业相关单位，聚焦群众重点关切的食品品类，广泛吸纳各方合理化建议，以此提升抽检工作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13号。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筛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该方法依托新型质谱检测技术，结合酱酒产品数据库，能够对批量样品开展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酒掺假违法行为提供技术保障，助力酒类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至9月18号。细则将原有两项审查细则整合修订，进一步明确原料红线，规定可可制品生产禁止使用可可壳作为原料，焙炒咖啡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同时细化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等环节管控要求，完善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生产全过程风险防控。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卫健等食安办成员单位，提前部署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要求聚焦学校食堂开展隐患排查，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制作全流程，多方协同联动，压紧压实校园餐安全责任，守护在校师生饮食健康。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开店办证、上线外卖是餐饮商户开业经营的关键两步。以往新商户入驻外卖平台流程繁琐，审核周期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的快企外卖服务模式，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即可直通外卖平台，省去自己主动找平台递材料，真正实现准入即准营，开门即营业。上午9点钟的哈尔滨市民大厦政务服务大厅里，不少新办商户前来办理领证业务。商户冯女士就是其中一员，她专程前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以往繁琐的开业流程不同，此次领证过程格外高效顺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她现场扫描快企外卖专属二维码，一键即可直通外卖平台入驻通道，彻底告别了以往商户自主找平台、整理材料、线上上传资质、等待人工审核的复杂流程。
1: 以前办完执照和许可还得自己去联系平台，现在好了，这个快企外卖改革得特别及时，手机扫码填个信息，平台就能联系我，还有专人辅导我怎么入住，省去我来回奔波的辛苦。
0: 据了解，快企外卖服务自上线以来，已有30多户经营者通过该服务快速完成外卖平台入驻，顺利开启线上经营。与此同时，快企外卖服务宣传资料已正式纳入企业开办大礼包，选择邮寄方式领取证照的商户，在收到经营执照的同时，将同步获取专属入驻政策和操作指南，足不出户就能解锁开业福利，轻松完成外卖入驻筹备。
2: 我们通过对接美团、淘宝闪购等网约配送平台，实现了快速入驻。现在业户只需要通过扫描二维码上传个人信息，就可以实现由平台的专人负责对接指导，最快2天之内就能实现办理。目前这项制度已经在9区9县全面推广，后续呢，我们将会继续对接其他的网约配送平台，争取做到全平台入驻。
0: 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快企外卖服务，为餐饮商户创业经营打通了便捷通道，在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同时，守护百姓舌尖安全也是

0: 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一环。清晨的一春早市儿，烟火升腾，果蔬生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是市民日常采购的重要场所。本期的你点我捡，走进一春生辉早市，聚焦群众关心的食材农残、熟食卫生、肉类检疫等问题，实地抽检核验，这里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去一探究竟。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是在伊春市最大的生活市场生辉早市。那么在这里呢，你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街坊邻里的闲谈声，他们汇聚成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也是属于伊春人独有的清晨浪漫。为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大家可以买的放心、吃的安心。今天呢，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组织开展你点我检抽检活动，把检测台直接搬进市集，搬到百姓身边，让热闹的早市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安全底气。

0: 我是从外地过来的，听说这块蓝莓呢特别出名，也特别好吃，我也想买一点回家品尝一下。
1: 啊，您是哪儿的人呢？
0: 啊，我是五常的。
1: 啊，来伊春旅游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今天我们正在开展这个你点我捡的抽奖活动，你想不想参与一下？
0: 哎呀，还有这个服务呢，那太好了，那我特别想参与一下，也看一下这个蓝莓，说就是农残什么的，超不超标什么的，完吃也放更放心，
2: 特别全。家里缺点什么，早起下来溜达一圈就买了。啊，这个活动我感觉特别的好，我刚进大门就看到这个活动了。我对于我们要买的东西呢，我们只知道买回家，也不知道吃的放不放心。如果有这个活动呢，我们想点什么就捡什么，可以看看水果啊、蔬菜啊有没有什么农残超标，特别的透明，让我们老百姓特别的放心。然后一会儿呢，我把这点蔬菜、那个水果和李子上那捡一下的。
3: 那我平时经常会在盛辉超市选择他家的熟食来购买，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来抽样一下熟食。
4: 黄瓜，
5: 黄瓜，好的。
4: 那您稍等啊，我们留个样。
1: 你好，咱们这个黄瓜具体都检测什么项目？
4: 具体检测这种，比如说灭蝇胺这种食用农产品，还有这个赛虫胺，这都是关于农药残留的。
1: 就是农残是否超标，
4: 对
1: 吧？
4: 对对，
1: 大概多久能出结果？
4: 3到10分钟。
1: 哦，还很快。那咱们都怎么告知这个消费者？
6: 主要通过，如果消费者有时间的话，我们会通过现场等待的方式让告知消费者。如果消费者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留一下消费者的联系方式，稍后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告知消费者。
7: 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您扫完这个二维码以后呢，您可以看到这就有你点我捡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可以点进去以后，然后参加这个调查问卷，然后最后提交就可以了。
8: 除了设立你点我捡现场服务台，监管人员还在市场内开展日常巡查，督促经营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工作人员还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调查问卷，收集群众想要抽检的食品品种，根据大家的点单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6: 今天我们一共收到了群众送来的12批次样品，样品包括蔬菜、水果、熏酱类等。我们对这些样品进行了百菌清、灭蝇胺、亚硝酸盐等项目的快速检测，检测项目均为合格，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7: 今天我们走进早市，开展你点我捡百姓点检日活动，目的就是把食品安全监管服务迁移到群众身边。早市食材种类多，流通快，也是老百姓日常采购食品的重点区域。本次活动我们坚持群众简单我们抽检现场公示的原则，针对群众关心的果蔬农残、肉制品、豆制品等重点食品开展免费快速检测，同时现场普及食品安全常识，解答群众疑问，让食品安全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
9: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前段时间，一条湖北人造毒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毒素流入低端市场的短视频在全网疯狂传播。逼真的工厂流水线画面，完整的生产场景，让无数网友心生恐慌，对日常食用的大米安全产生了质疑。那么到底什么是人造米呢？
10: 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穗米、陈米为原料，添加工业增白剂、香精，成本压制每斤0.5元以下，通过散装渠道流入低端市场。
9: 经过当地警方核查，这条引发全网焦虑的视频是100%AI 生成的虚假内容，没有任何真实拍摄场景，是自媒体人员为博取流量刻意制造的食品谣言。但就是这段逼真的 AI 模拟画面，却让很多人陷入了认知误区，对人造米产生了极大偏见。
11: 了解过，就是在超市有买吃过，但是后来看到过视频，说一些新闻什么的。
12: 毕竟是通过我们这个人造的，通过一些化学方法，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获取出来的，我觉得营养成分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9: 想要彻底击碎谣言，首先要摒弃刻板印象，读懂人造米的真实身份。网传被妖魔化的人造米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安全隐患呢？
13: 大家口中的人造米呢，实际上叫做重组米或者是工程米，是通过专业的食品工艺加工制成的。一般来说呢，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着合规的食品辅料，通过挤压熟化、剪切定型、干燥等工艺制成的米粒状的食品。与米粉、米线是类似的。 正常生产条件下呢是无毒的，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加入不同的这个营养成分，来服务于有特定的饮食需求方面的人群。
9: 其实重组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不少自热米饭类产品就用到了重组米。面对这样的科技食品，有的消费者表示乐于享受食品科技带来的便利，也有部分消费者对此心存担忧。
3: 其实我还是觉得咱们最原始的这种食品吃起来会更加的安全放心嘛。
14: 就虽然尽可能现在它的一些这个口感啊口味啊可能会有所这个大家可能会不太满意，但是我相信在科技的发展情况下呢它还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9: 专家提醒，人造米是合规安全的粮食产品，网传人造米批量掺杂黄曲霉毒素流入市场害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13: 这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无论是做什么食品，黄曲霉毒素呢都是有国家标准在管控着的，不能说是我做人造米我就可以不符合国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对各类食品的污染物限量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正规的人造米在生产过程中呢是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的，不能用发了霉的碎米来作为原料。再有说人造米久放不脱是因为放了毒胶，其实是因为这种米它的淀粉结构发生了变化，它附水快，分散性更好，这是它的加工特性。目前市面上的自热饭速热饭用的多数都是重组米。
9: 那么我们消费者在生活中该如何辨别哪些食品使用了重组米呢？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在选购时一定要查看产品配料表，天然大米配料只有大米，而重组米配料表中除大米外还会出现米粉、淀粉、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其他原辅材料。西瓜是夏日的解暑标配，不少人为了方便会直接购买水果店提前切好的西瓜，但鲜为人知的是，看似便捷的预切西瓜却存在不容忽视的食品安全隐患。多项权威抽检数据显示，切开售卖的西瓜致病菌检出率远高于完整西瓜。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安心吃瓜的正确方法，让大家夏日安心吃瓜，规避饮食风险。
15: 这瓜熟了，
16: 见没见过长在地里的西瓜？有人说了，夏天的快乐一半都是西瓜给的，但是你买西瓜的时候可能会买到预切瓜，就是提前把这瓜切好再卖给您，但是这种预切瓜呀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切开售卖的西瓜致病菌检出率远远超过完整西瓜，有两组权威的抽检数据直观说明了风险。第一组数据来自202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相关研究刊登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工作人员呢一共是采集了218份鲜切的水果样品，其中西瓜总致病菌检出率是3.21%。再看上海的监测数据，风险更高，2021年上海即食果蔬监测结果显示，鲜切西瓜的致病菌检出率是13.85%。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了啊，这好好的西瓜为什么切开之后这个细菌就变多了呢？其实啊，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来说，大家看这个西瓜呀，它都是贴地生长的，很多农家肥呀，这很多细菌呢都在这个表皮里边啊。这个小商小贩啊，有的时候啊，它不会给你冲洗的特别干净，表皮的细菌就进到了这个瓤里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的高啊，20多度、30度啊，很多小贩都会摆在这个市面之上啊，就给这个细菌

0: 提供了温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西瓜它属于高糖高甜的这个食物啊，本身就容易产生这个细菌。说了这么多，此刻可能您有些困惑，这西瓜是吃还是不吃啊？哎，当然得吃，不能因噎废食。但是大家要掌握以下几个实用的方法，就能够安心吃西瓜。第一啊，我们最好是不要买那种特别大的切好的西瓜啊，能买那种小西瓜是最好的。现在有很多新的品种啊，都是一斤到两斤的一对儿，哎，就可以吃完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西瓜呀，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把表皮清洗干净。第三点呢，家里要有专用的哎，切这种水果的蔬菜的这种刀具啊，还有这个砧板啊，不要有童年阴影，吃的西瓜全都是大蒜味儿，还有这个葱味儿的啊。当然了，这个西瓜注意卫生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啊，这个西瓜呀高糖分啊，大家呢也不要贪凉多吃。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40批次，其中合格1978批次，不合格62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其他污染物等5类问题。齐齐哈尔市昂昂西区周红活鱼行销售的鲤鱼，其中恩诺沙星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佳木斯市桦川县富贵乐家生活综合超市销售的砂糖橘，其中联苯菊酯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铁力市东港长汇生鲜超市销售的姜，其中鳃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客山县新太原生鲜水果超市销售的铁杆山药，其中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以买家生鲜超市销售的来自黑龙江省美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马铃薯淀粉，其中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绥化市北林区小径烧烤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请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有助于为

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目前正值处暑时节，预计未来几天我省仍维持多雨格局，气温先降后升，早晚温差逐渐加大，正悄悄传递着季节转换的信号。先来看一下降雨方面，29号到31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水量40到90毫米，其中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局地可达90到130毫米，个别乡镇甚至达到了130到

0: 150毫米。来看一下具体情况，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七溪阴有中到大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七溪东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七溪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齐齐哈尔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南部地区在降水同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到9级。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5到19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价格达起小雨12到18度，黑河小雨12到19度，齐齐哈尔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绥化小雨16到21度，大庆小雨16到21度，伊春中雨13到19度，佳木斯中雨15到20度，鹤岗中雨14到18度，双鸭山中雨16到21度，牡丹江小雨17到24度，七台河中雨转阵雨16到23度，鸡西中雨16到22度。绥芬河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13到17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5到19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

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
1: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成功投运，解决新能源电网稳定控制难题；
1: 全省各地抢抓秋收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
0: 各地打造特色花海景观，办亮初秋文旅市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深化农垦改革工作。他强调，北大荒集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打造农业领域航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龙江全面振兴。
2: 在北大荒食品集团黑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许勤了解农产品营销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市场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以需求引领供给，放大优质绿色安全的质量优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精准确定目标市场，大力开拓高端市场，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加强销售布局，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合作，探索线上线下、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把龙江好物、北大荒优品推向全国全球。要坚持用大品牌做大市场，运用融媒体平台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向消费者讲清楚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优在何处，发展定制农业，持续放大北大荒黑土优品品牌效应。随后，许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北大荒集团深化改革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北大荒集团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要以啃硬骨头的精神将改革进行到底，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推动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打造农业领域航母。要做强主责主业，坚持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更好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要深化改革攻坚，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重点改革任务落实，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北大荒精神，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深化北大荒改革、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领导从力，省直有关部门和北大荒集团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实施生态筑起服务行动，精准保障6300多个重点项目，生态筑起取得明显成效。
1: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以为企业解难题、助把力、促发展为主线，聚焦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生态加营商服务向经济效益转换。上半年，全省常态化服务保障重点项目6317个，环评整体办结率76%。生态筑起成效直接表现在审批质效与服务保障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 上半年生态环境系统强化前端引领、数字赋能、定制服务与法治护航，开发绿色招商创新平台，着力协调企业环评难点、堵点问题，构建了项目需求对接覆盖、问题处置闭环、政策直达快享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项目开通了环评绿色通道788条，支持项目同步开展前期施工645个。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创新服务变多次跑腿为跑一次半截，助力嫩江市霍龙门金矿、林口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至少提前3个月完成环评办理。年初以来，全省累计办结环评审批事项

0: 1387个，涉及总投资1327.82亿元。
1: 过去，外地企业来黑龙江投资建厂，往往选址考察多个地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如今，登录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输入行业产品信息，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一键全出，时间成本从按月算变成了按天算。
2: 作为一家到黑龙江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满振英压根没敢想，两天的时间里就敲定了建厂选址。今天他专程来到第三方环评单位推进环评报告撰写事宜。满振英提到的平台就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前不久，平台新开发了一个特色功能，生态环境引领招商引资图谱，包括政策研判、选址推荐、高级检索三个模块。其中选址推荐模块尤其让满振英赞不绝口。在现场大屏演示中，记者看到只需要输入产品名称或行业属性，全省范围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便一键了然。
3: 那这个就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平台呢，我们可以选出3到4个备选方案，然后拿着这些备选方案再去到相关政府部门去咨询，它的效率更高啊，不是说在那半天的这个撒豆子上。对我们这个企业来黑龙江投资，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2: 记者发现新开发的投资图谱的数据库非常庞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了全省国土规划、生态分区管控、排污许可等多达43层的数据，覆盖1400多个国民经济行业、20000多条基础数据。企业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四处打听搜集资料，只需要一键就可以获取政策指引和选址推荐，还可以同步调取3个园区的分析结果进行横向比对，优中选优。
4: 刚才呢，我用自己的手机号码注册了一个分区管控平台招商图谱的账号，我感觉呢，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大家看，图谱搭载的专业分析引擎呢，通过不同颜色直观展示适不适合企业选址，蓝色的呢是符合，黄色呢是不符合，红色的呢是不推荐，企业呢可以一目了然判断选择。
2: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不仅企业，招商部门也对投资图谱的上线十分支持。大庆高新区的王春燕从事招商落地工作已经10多年了，是一名招商老兵，但面对项目类型的日益多元化，很多时候还是感觉知识储备不足，需要随时向行业领域的专业管家们请教。如今有了投资图谱，招商工作从翻资料向用数据转型，过去需要问市局请专家研判，动辄好几天才能敲定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能得出结果。
5: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啊，我这个小姐妹可能就不是我的专业小管家了，
6: 自己就能查到了，能查询到上下游配套产业分布情况，这个很关键。就外地厂商来投资的时候，一是能给他们找到就近的原料，节省成本；二也是方便他们了解他们的产品在整个大庆市场的占有率。
2: 投资图谱的高级检索功能还汇集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770份法律法规文件，省去了企业、环评单位和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庞杂资料的时间成本。作为绿色投资的智慧导航图，投资图谱的上线让数据价值得到充分释放，助力龙江实现从项目找政策向政策引项目的转变。
7: 日前，哈电电机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在孙吴县圣山风电场成功投运，标志着我国在高端电力装备自主创新和电网稳定支撑核心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装备支撑。
8: 世界首台35千伏高压直挂调相机电网投运，
9: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世界首台。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调相机、高压直挂这些专业词汇听着确实挺深奥，但这台机器干的事儿呢，跟咱们每个人的日子啊都息息相关。它就像是一个藏在风电场里的超级稳压器，就是因为有它在这24小时托底，大风刮出来的电送进千家万户时才不会忽大忽小、忽明忽暗，您在家里看电视不会突然闪停，夏天开空调不用担心跳闸，冰箱也能踏踏实实一直运转。
2: 这个世界首创在于它采用了高压直挂技术，

0: 可以直接连接35千伏电网侧，省去了传统的升压变压器这个中转站。对比传统调相机，不仅占地面积节省近一半，连设备和日常维护的成本也省下了10%到20%。
1: 并网这个容量上也大幅度提升，无论从我们蜂场的运行便利性，对电网的可靠支撑，都大大优于传统调相机。我在我们后续这个蜂场的运行效益上，一年能省接近40万。
0: 这项省钱又好用的突破性技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和用户代表来现场一探究竟，大家热情极高，一路看，一路拍，一路问。在设备旁，记者和专家们还体验了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细节，这台设备正以每分钟1500转的速度高速飞转，但把手贴在机壳上却几乎感受不到震动。
2: 它这个震动幅度非常的小，占地面积这么小，这么集中，很全新的。然后感觉咱们那个哈电的这个技术实力非常的强，整个的这个很厉害。
3: 我们也有类似的项目嘛，所以这次来也就是来现场看一下我们这个装置实际应用的情况。
4: 感觉怎么样？
3: 挺有把握的。原来就是我们已经有投产了，已经有相关的案例了嘛，我们后续应用也肯定会更加顺利。
0: 在双碳目标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正大规模接入电网，但新能源固有的间歇性和波动性让电网的安全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如何驯服这些野马一样的新能源，这台超级稳压器给出了完美的中国答案。而在硬核方案的背后，是研发团队死磕到底的匠心。
5: 开发难度极大，因为在全球都没有用到这么大的一个电压等级的电动机或发电机产品。就从单一的绝缘的这个验证来讲，我们就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整个生产周期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保证整个运行的安全可靠。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首台并非偶然，在调相机领域，哈电电机此前已经拿下了3个不同技术路线的世界首台，目前已经凑齐了一套完整的产品全家福。
6: 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哈电集团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引领作用，系统需求啊引领了装备产业升级。确实哈电呢本身是根据国家的这个现在发展的需要，不断的在推出一些创新性的产品来支撑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能源行业的一个发展。
7: 随着汛情趋稳，省内受灾区域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眼下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修缮家园各项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8: 1、2、3，
9: 注意点什么啊？
8: 好。
10: 宁安市渤海镇北安村紧邻牡丹江，洪水退去，维护人员正在对损毁的设备展开抢修。一个月前，汹涌的洪水将沿江树木连根拔起，撞断了农田里的部分通讯设施。
11: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受损干路1300多棵，现在呢在不影响通讯的前提下，陆续的在恢复这种受损的线路。
10: 受山洪冲刷、树木倒伏等影响，当地累计损坏通讯线路220公里，受损基站26处。经过上百人次昼夜抢修，目前所有线路和基站已恢复畅通。除了通讯得到保障，宁安市下马河大桥也恢复了通车。作为黑龙江省西南部前往吉林省的必经之路，大桥在汛情垮塌后，通过12天的抢修重新投入使用，
12: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地质勘测和设计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两头同步施工，机械量翻一倍。
10: 在伊春，今天多项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在铁力市水毁路段抢修现场，大型挖掘机反复平整路基，施工人员对被损毁道路堵塞沟渠、积水点位进行集中清理，加快恢复通行与排水功能，
13: 逐步排查房屋安全、农作物受灾及财产受损情况，精准建立台账，主动对接保险公司，协助农户做好理赔工作。
14: 距离全省秋粮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各地抢抓农时，运用一喷多促等技术手段，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大荒农业股份有谊分公司的水稻高产示范田，在我身后呢，金色稻浪随风摇摆，沉甸甸的稻穗呢也已经压弯了腰。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稻穗啊，稻粒呢饱满，色泽金黄，右手摁一下啊，稻粒已经变得硬实了。
10: 眼下水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今天有谊农场增派大型农用飞机集中开展一喷多促行化作业，促进作物成

0: 成熟和单产提升。无人机不仅可以精准控制药剂用量，还能通过北斗定位规划航线，避免漏喷重喷，提高了生产效率，喷灌面积能达到20000亩。
1: 今年一喷多处的配方呢，也较往年的就有做了更新，增加了磷、钾以及硅肥的用量啊。这样呢，看呢，粒重呢可能要增加0.5到0.7克左右啊。这样每亩地呢，我们就增加了30斤左右的这个产量。
0: 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玉米正值灌浆期，当地从本周开始集中开展了44万亩玉米行化喷施作业，重点覆盖万隆乡、杏山镇等春旱突出、作物生长滞后的片区。助力作物灌浆成熟。
2: 从目前咱们这个农作物的长势和这个情况看，今年丰收已成定局。
0: 秋收即将到来，各地抢抓管理黄金期，以精准农技筑牢秋粮丰收线。绥滨县通过智能终端动态调节玉米水肥供给，七台河借助物联网智能平台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农时动态，为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华南县把物联网智能水阀接入了连片稻田，灌溉管理实现手机远程操控。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趁着短暂雨歇，眼下嫩江汛克等地的农技人员正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秋粮抗疫防灾和后期管护工作。当前夺取秋粮丰收，还要度过早霜、秋汛、病虫害等多个关口。未来一周，全省多地将出现降水降温天气。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注意加强农作物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采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促进作物加速生长，为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坚实基础。
3: 草原是黑龙江省构筑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资源。眼下全省各地对进入生长旺盛期的草原植被全面开启综合监测工作，通过草原体检让保护修复更科学更精准。
4: 草原身体好不好得有一份精准的体检报告。赵源县是我省草原核心分布区，也是草原退化盐碱化问题最突出的区域。科研团队连续5年实地取样监测，记录草质变化。
5: 哪怕有草的种类少记了几种，或者是草的高度少记了几厘米，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片草原的一个体检报告的一个准确程度。
4: 这次赵源县的监测结果令人惊喜，草原植被盖度达到65%以上，比5年前增长了近30%，平均株高由30厘米长到50厘米，每亩仙草产量从80多公斤跃升到200多公斤，翻了一番还多。为了让每份报告都经得起推敲，今年全省500多个监测点都采用固定坐标，定位精准到同一块地、同一条线，误差不能超过5厘米。通过多年纵向对比，精准捕捉细微变化，哪里该补，哪里要种，让数据变成治理依据。
6: 有了这份账，我们跟老百姓解释禁牧丰裕国家的政策更有底气。
4: 这几年禁牧丰裕、补播改良等措施正在让草原喘过气来，绿色家底越攒越厚。截至目前，全省草原面积达到近1500万亩，草地生物量近600万吨，草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增强。全省草原综合监测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成，让绿色红利惠及更多百姓。
7: 交付图纸常常被视作设计服务的终结，而在黑龙江有这样的一支电力设计团队，他们打破行业惯例，化身全周期服务的电力医生，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
8: 在高房啊，前再加隔断房，增加供热符合，
9: 保证
8: 你供热安全。
10: 一大早，大唐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就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电力医生，他们专程来给企业即将在9月1号进行的高低压管道改造把脉开方。经过对现场细致的勘察，一个优化调整设备的新点子瞬间让企业负责人眼前一亮。
11: 他们每次吧还给我们一些小惊喜，有时候哪块做了一些小调整，哎，一下就感觉特别的茅塞顿开，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感觉跟他们是一家人，一起在做一整件事。
10: 被企业称为一家人的电力医生来自中国能建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和同行业设计单位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不仅是一张图纸，更是全程跟进 的生产安全托底保障，这也给企业改造升级吃下了定心丸。交谈中，记者听到频次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全。

0: 全周期服务，
1: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碰到一些问题，我们还会来现场来技术服务。项目从施工图设计到设备的安装，到设备的调试，还有设备的投运运行，我们都是全周期服务的。
0: 交底工作结束，杨佑明和同事匆匆赶回单位，马上投入到华电牡丹江风光火储热一体化项目的技术攻关中。
2: 启用老厂2×30兆瓦的机组，然后
0: 这是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供热示范项目，从规划建设到投产，技术复杂，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设计院把服务端口向前移，组建了多个专业的专项团队，一项一项破解技术堵点。
3: 整个项目那个方案我们做了将近32版的一个方案，所有的人员大概是成天泡在整个那个办公室内，完了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单单涉及到技术方案，同时还涉及到经济的测评方案。难是难点，但客户有需求我们就要全力满足。
0: 比起技术方案，经济测评方案难度更大。一台台电脑上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设计草稿。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脑已经很多天没有关机了。就像这些电脑一样，设计院的全周期服务也始终没有中断过。前期深度介入，建设中全程相伴。截至目前，设计院累计完成了发电工程和新能源项目超1000项，输变电工程超1万项，获得了国家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全国电力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一项项成绩背后靠的不只是技术硬实力，更是这种靠前贴心、同客户并肩作战的服务态度。今年企业相继接到了多个省份的绿电能源项目设计邀约，就在半个月前又中标了国家级煤储设计项目。眼下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把全周期服务拓展到能源结构优化的全产业链。
4: 从前期规划再到后期的运维，整个产业链呢，我们都能接得住。客户在哪个阶段有需求呢，我们就在哪个阶段呢提供专业的支撑。项目投运了，服务也不能停，把服务真正做到客户心坎上。
5: 8月末的黑龙江秋意渐浓，各地着力打造特色秋日花海景观，时令限定的花景持续上新，扮亮了初秋的文旅市场。
6: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眼下正是百日菊盛放的时节。大气硬朗的建筑搭配眼下这一片开得热烈的花海，一刚一柔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此刻秋风掠过花田，也给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0: 百日菊因为花期跨越夏秋长达100多天而得名。今年城市管理部门在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地块集中开展采花作业，种植了黄色百日菊1万平方米。经过几个月精细化养护，百日菊长势旺盛，开花整齐，大片花海与地标建筑哈尔滨大剧院相映成趣，成为市民和游客追求出片的理想地。
7: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我觉得这种秋风配上这种秋天的颜色简直是太绝美了，油画一样的。
8: 大剧院这个线条比较流畅，很漂亮，现在还有这么一片花海，好像很想来的地方，来完成一个梦想吧。
0: 秋色晕染小兴安岭，伊春大庆山朗香花海也迎来繁华绽放。130多亩花田内，鸡冠花、波斯菊等10几种、70万株花卉竞相斗艳，缤纷色彩掩映在苍翠林海间，形成初秋独有的浪漫。今年朗香花海新增了蒙古包群、奇幻城堡等设施，构建起了赏花加游乐加康养、文旅融合新模式。
9: 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伊春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0: 在鸡西杜鹃花公园，兴安杜鹃、金光菊等50种花木铺成了一张色彩丰富的画布，各色花带在阳光下摇曳，市民游客打卡不断。佳木斯达勒花海、绥滨滨河花海也到了盛花期，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尽情感受北国生态之美。新学期开学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学期越来越多中小学把人工智能融入课堂，通过一系列应用场景助力基础教育质效提升。在哈尔滨市二城区回民小学，孩子们正熟练编写代码，在屏幕上直观验证 AI 运行原理，使用

0: 的正是学校最新引进的人工智能科创实训设备。
1: 依托于这套硬件，学生就可以亲手去实践，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在编程中的运用。
0: 在佳木斯市第19小学，

0: 立体的形象，然后非常的开心，也特别有兴趣的去进行学习。
1: 新学期伊春市伊美区第六中学引入体育教育一体机，学生自主开启跳绳、仰卧起坐等中考体育项目训练。一旁的 AI 英语听说课堂里，智能打分纠错，实时捕捉并纠正学生的发音偏差。鸡西师范附属小学、绥化市第二中学等多所学校也相继建成 AI 特色学习空间， AI 与教师共同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设计师。
2: 今天宝藏小城韩地虾乡2026鹤岗市韩地小龙虾美食周启幕，活动期间将联动全市小龙虾门店开展让利促销，拉动餐饮消费，同时举办韩地小龙虾养殖基地研学观摩、产业推介交流等系列活动，助推鹤岗小龙虾产业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现在我们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0: 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

0: 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氨能派出20多台套装。

0: 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2: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二百一十

0: 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What?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0: 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5: 既方便

0: 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对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有什么话还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1: 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吧。

0: 小站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活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2: 没啥大事。哎，啊、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2: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他不想影响我回城，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他恨我。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啊。
2: 庄少，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
0: 当然了，
2: 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门，给他敲敲警钟，让他血压勒马。
0: 那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啊。哎
2: 你坐。
0: 嗯嗯，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2: 哎呀，
0: 哎，
2: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啊，还过去的债。我对不住你。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太情绪了，
0: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1: 话里有话。
0: 有。
1: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0: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1: 向上，上吧。
0: 向上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往那儿去继续深造。
0: 通知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好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0: 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我个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0: 你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连累他，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了这个。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杀了这风景。你不能放弃啊！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浩浩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向上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啊，向上好多地方都好好的很像，
1: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0: 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向上。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
1: 向上是我。 向上，我的儿子，是我对不起浩浩。

0: 为我最后的生命，谢谢你，谢谢。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1: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0: 小山的锦旗联系着你，我替他说，我走后，小山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方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0: 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
2: 好嘞，好
0: 嘞。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2: 行，好。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儿去外地了。
1: 我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0: 他走得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1: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浩浩，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绅士，你不应该。

0: 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1: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

0: 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儿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儿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好，回来啦。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啊？哦，他有事先走了。
0: 肖尚呢？学习带他出去吃了。哦，那就咱们仨。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
2: 哎，你看，哎，
3: 还行，赶紧
0: 洗手，来吃饭。
2: 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3: 去见他干啥呀？ 他的尿毒症了，啊！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他。
2: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哎呀，
1: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2: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 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单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哎，
1: 啥消息？你看，你看。哎呀，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0: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
1: 啊，为这事儿啊。
0: 操了一早上的心了，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成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1: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什么徒弟？
0: 就是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1: 好，你赶紧刷洗脸池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0: 哎，学习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振作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1: 哎呦，吃饭了，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0: 工人。
1: 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你操的是厂长的心。哎，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0: 那你不早说呢？
1: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我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0: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嗯，你吃不吃饭啊？啊，吃饭，吃饭。哎，
0: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2: 啊，这就好了，凉了吗？
0: 凉还得等会儿。
2: 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3: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干。那招惹多了。哎，
2: 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啊，
0: 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这个待会儿啊。
3: 来了，说找张刘成了。
2: 在哪儿呢？
3: 自己学校。我去一趟。
2: 哎，
3: 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
1: 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不管咋
2: 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啊，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1: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
4: 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呀，
5: 甭跟你说，我得去一趟。
4: 学习，
5: 嗯，
4: 问你个事儿。
5: 你说个。
4: 你跟圆圆呢，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5: 我俩就是同学。 当时做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后来呢？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没事儿，发球。你俩没好过？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找你吗？
4: 来，继续，发球。
5: 哎，你看这球，你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逼你锋芒。
4: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5: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4: 教育我呢？
5: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4: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

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球都不让我等了，走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大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面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啊、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你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我其实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
0: 啊，
1: 海肠捞饭，
0: 捞饭，捞饭，
1: 啥？
0: 没事，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我得吃。
2: 师傅，烟怎么样？
1: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0: 晚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你管闹，我管哭。
6: 抓华虹！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8: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9: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8: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录。

0: 聚焦。当落日遇见多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杨飞。
4: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壮浩浩。
0: 哦，说好好，
2: 好好好。
1: 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单宝坤的姐姐。哦，那先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

0: 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1: 不是，咋回事？小单宝坤他去哪儿了？走了，上周一走了。
2: 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1: 他有事去外地了，
3: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怎么可能？为啥不见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也见一下呀。姐，我不想再让浩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是我对不起他，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浩浩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姐，我求你了，好好和向上。
1: 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你再去打扰他不了。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薄片。 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次死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2: 你们在说什么？向上，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3: 向上，你先进去。
2: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3: 老姐，
2: 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3: 向上。
2: 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要说保护，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3: 向上，向上，你，
2: 我恨你，我恨你们！
4: 向上，
5: 向上，
2: 向上，
4: 你回来！
5: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2: 向上。

单宝坤，爱抓好好。

0: 哎，咋样啊？
1: 说
2: 呀，
0: 找着了吗？
2: 小芳回来了。
3: 咋样了？
1: 都放心吧，向上在单宝坤家里呢。
3: 他情绪咋样啊？他吃饭了没有？
1: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3: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哎，
1: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
3: 找着就好
0: 啊。那好吧。
2: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0: 哎，那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还扇一扇呢。
1: 我去帮忙阿姨。
0: 哦，行啊，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4: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他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1: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向上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4: 小芳啊，你就是

0: 我们能不能好好行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
1: 也谢谢你，给我的认可。
0: 先吃饭吧。
2: 对，吃饭。
3: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0: 哦，
3: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0: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2: 没有，
0: 我再打个电话吧，我看一下。
1: 刚打过，关机。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1: 先吃饭吧。
2: 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
0: 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
1: 我的
0: 是相声吗？
1: 不是相声。喂，对，我是方亮。
5: 录取了？
1: 哦，啊，
3: 啥录取了？
5: 向上，北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3: 哎呀！哎呀！
0: 哎呀！
3: 啊，这小子哈，
0: 这孩子太争气了，这是。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6: 对对对，赶紧快
3: 走走走，
0: 行行行，去吧，
3: 走走走走。
1: 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3: 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1: 好。

0: 方亮哥，
1: 夏尚啊，还没吃饭吧？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0: 翠翠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1: 小沙，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
0: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
1: 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
2: 将来我走了，如果向山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我这个老师啊，弹了一辈子的吉他，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代表作。
1: 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他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0: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1: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得着带那些东西吗？
2: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
1: 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2: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1: 长我跟你似的呀。
2: 行啊，那我明天看着啊。
1: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你说这要搁过去，
2: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1: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
2: 哟，学习回来了？
1: 学习不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向上，
3: 向上，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
0: 我回来收拾东西。
1: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
2: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啊，
1: 哎呦，火上还……哎
2: 呦，对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好好，哎，向上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炖的。
1: 你让他自己吃。
2: 哎，对，自己吃。
1: 向上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2: 哎呀，是你的饭呐。
1: 告诉你啊，向上，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味儿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味儿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2: 越说越来劲了呢。
4: 吃饱了啊？
2: 这就吃饱了？你看，
1: 你再吃点呗。
2: 嘘，非这时候说？
1: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3: 哎，也回来了。
1: 吃饭没？

0: 我看他的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收拾，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你吃，你吃。
1: 这都凉了，你给它热上。哎呦，
0: 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它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那个冯亮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有些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哎，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袍子不如弄乱，净他妈整事。 说你老姐是闲的五脊六兽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要超重了。
0: 不会的，这个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
1: 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
0: 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2: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0: 就嘴硬，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2: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0: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哎，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2: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3: 超重了6公斤。
4: 6公斤，
0: 一个人去安全。
2: 哎呀，走走，哥，咱说两句话去啊。
0: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4: 是啊，
2: 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0: 哎，别，那个超重我们交钱。
3: 行。
2: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3: 180元，前面23个
2: 出
0: 口
3: 交费。
2: 这么贵吗？
0: 行，我去啊。
2: 哎，我们来吧，啊。
3: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4: 你在这陪着，
2: 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3: 是。装相片啊。
2: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嗯，
0: 去吧。
2: 赶紧去，你快去。
5: 先生，
2: 快。
0: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啊，
5: 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2: 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0: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
5: 过来。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您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
2: 也不好受。啥抹不开面子的这？
0: 哎，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2: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5: 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6: 老爸老妈呢？
5: 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6: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5: 还管我叫哥？来，叫人舅舅听听，叫大舅。
6: 大你个头大！你不也没叫妈吗？
5: 你跟我比啊？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2: 哎，
6: 还说我呢？
5: 妈，
2: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0: 学习，妈听见了。哎。

0: 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1: 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2: 有啥问题啊？
1: 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3: 罐子啊。不是昨天那香酱不都拿出来了吗？
4: 是拿出来了，
5: 我又放进去了。
1: 密封了吗？
5: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1: 那行，
2: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3: 哎呀，好好献给向上做的，
2: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哎
6: 呀，爸，不拿啊，爱吃。
7: 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上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2: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1: 那行。给他明白。
3: 谢谢。
4: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7: 你等会儿，庄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
3: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哎，
7: 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3: 进去吧啊！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哎呀，我帮你们，帮你背吗？
1: 不用你弄，你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嗯，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0: 啥事儿啊？
1: 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0: 妈，那你看今天，向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1: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0: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他也不舒服呀。
1: 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2: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3: 行。
4: 嗯，方亮，
2: 好好，你们先去吧。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0: 给你个惊喜啊，
2: 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0: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2: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嗯，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2: 又要考察啊？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
0: 又得这么久？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2: 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真的吗？
3: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呀，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定的。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现在特别害怕失去。

我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0: 他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0: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过。

0: 月月，你别忙了，你进屋看着点，佳怡，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哎，燕，你说两句。
7: 姐，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你。哎
4: 呦，这说啥谢呀，今天晚上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2: 袁毅啊，那个问你爸好啊。
6: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2: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小曼，过年好，过年好。
8: 哎，过年好，
3: 恭喜发财，
8: 保重身体啊。
2: 老王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9: 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
3: 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2: 哎，你等着吧啊。
3: 好，那你们快吃饭吧啊，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4: 不忙，不忙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10: 好好的啊，袁毅。
2: 哎，啊。
10: 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0: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二十口子人呢。
2: 谁说搬新家？
5: 周学习，
0: 我说的。
5: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盘了，我端不了。
0: 海景房。
10: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饺子吗？哎呀，
11: 不用我去就行。
10: 哎呀，你坐着，坐，我去。
2: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去，啊。
10: 谁呀？
0: 来姐，抱
10: 着。姐，回来了是吧？哎呀，快进屋，快点，赶快赶，终于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4: 大提早回来了。啊，
10: 回来过年了。来看看，把皮给带回来了。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2: 向上。
10: 姥姥，
0: 哎，快，快，叫人啊！
10: 妈，
0: 哎，哎，回来好，回来好，回来吃饺子啊！
2: 叫老爷，
10: 老爷，
2: 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了啊，
0: 累了吧？一路上啊，
12: 可以了，很舒
10: 服。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啊，叫，不要揍你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这里是第六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的现场，我们共同见证属于龙江医务工作者的荣耀时刻。
1: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这里，让我们对可亲可敬可爱的医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
0: 辛苦了。勇担健康使命，铸就时代新功。长期以来，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引，把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写进每一次诊疗、每一次守护、每一次与生命同行的选择之中。
1: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更加满意的卫生和健康服务，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开展第六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经过推荐申报、初评审核、宣传推介、综合评审等环节，遴选出了20名最美医务工作者，将在这里隆重揭晓。
0: 他们来自白山黑水的不同地方，来自临床一线、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等不同的岗位，用精湛医术诠释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1: 从晨曦到深夜，不仅有争分夺秒的抢救，更有细水长流的守护。如果说医生是与疾病赛跑的冲锋者，那么护士便是在那场赛程里最长情的陪伴。他们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双手传递温暖，让护理二字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认识三位最美护士。
2: 一袭白衣承载初心，点滴温柔治愈病痛。宋广玉，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从业38年来，他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拓展专科护理范畴，打造中医惠民特色门诊，深入社区开展中医康复进家门一站式服务，推动护理工作从单一疾病照料向身心兼顾的全方位健康照护转型，成功引进9项先进中医护理适宜技术，使医院成为全省首家全套应用软组织外科理论指导中医适宜技术的医疗机构。
3: 我们宋主任的专业技术非常精湛过硬，对于突发紧急情况的处理呢非常有经验，成功挽救过多名患者生命。
4: 主任经常组织我们进行技术竞赛，那大家呢从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全国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我们护理实习生就荣获了银奖。
2: 孙宏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他创新外科快速康复护理，加强术后早期气道护理与血栓预防，将患者下床时间由24小时缩短到12小时，减少并发症，也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长。以患者为中心，他将细心、耐心、爱心融入护理细微之处，以有温度的服务治愈患者身心伤痛。
5: 我非常感谢护士长，在我无助的时候，他带领着护士在我床边守护着，他每一句安慰呢都记在我心里头，他这份情呢我记一辈子。
2: 他发挥专科护理优势，将护理温情延伸至院外，走进养老院为养老护理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走进学校和幼儿园教孩子们7步洗手法。他用专业与爱心在病房之外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健康防线。
6: 护理工作不只是在病房照顾患者，还要多走出医院向老百姓科普健康知识。 我们多走出医院一步，老百姓就少走十里弯路。只要能帮助大家，我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付出都是值得的。
2: 李洋洋，佳木斯市结核病医院肿瘤医院敬佩中心室主任、副主任护师。为了攻克肿瘤手术护理难关，他放弃休息时间，潜心钻研肿瘤手术护理，根据各类复杂肿瘤手术，总结出低风险标准化护理配合流程。他推行身心同志、全程关怀的人性化护理服务。
7: 李主任非常理解我们乳腺癌患者的心情，每一次心里很纠结的时候，他会陪我们聊天，给自己

0: 加油打气吧，也谢谢李主任每一次都能给我们舒缓心情。
1: 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属于白衣天使最美的守护。
2: 下面让我们隆重请出第六届最美医务工作者，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宋广玉，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孙宏威，佳木斯市结核病医院肿瘤医院敬佩中心室主任、副主任护师李洋洋。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2: 下面有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李淑梅上台为他们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请留步与获奖者合影留念。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白衣为舟，以人心为帆，陪伴每一个生命驶向健康的彼岸。下面请欣赏歌曲《我心似海洋》。

0: 医院是守护生命的阵地，社区是连接健康的最前沿。2026年，全省全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69%，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92.5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平均达到360种以上。一项项的惠民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更加温暖的健康服务。
1: 家门口的医院离百姓最近，也离百姓的心最近。在龙江大地，有这样一群医务工作者，他们扎根基层，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医者仁心融入百姓生活。
0: 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坚守着做实做细的健康管理服务。他们把医者仁心融入社区的烟火日常，把健康守护写进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让基层医疗更有温度，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下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三位离群众最近的健康守门人，请看大屏幕。
2: 有这样一群医生，他们扎根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一方水土上百姓对健康最朴素的期盼。
3: 130，哎呀，你这血压也挺好啊。
4: 吃药了。
3: 吃药了。
4: 天天吃药。
3: 天天吃药了哈。
2: 梁志波，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贝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他把青春与热忱奉献在基层医疗热土，带领团队走遍辖区楼栋街巷，走访摸排居民健康状况，牵头完善数万份居民健康档案，使用建档率提升至90.35%，规范管理率提升至83.43%，电子健康档案开放比例达90.63%，各项建档管理指标成效显著，建起辖区精细化健康管理网络。他关注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带领团队年均上门服务卧床独居老人300余人次，百姓认可度大幅提升，社区医院成为百姓就医首选。
5: 今天来咱们这家是叫柳向友家，这老爷子90多岁了，他是那个抗美援朝烈士的子女，他得脑梗1年多了，他现在一直恢复的挺好，咱看看给他再诊断诊
3: 断。你又来了。哎呀，
5: 大爷在家呢。哎呀，大爷身体挺好，恢复的
6: 还行啊。
2: 张明远，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共和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他所在的镇卫生院是辖区9个村屯老百姓最贴心的健康港湾。
6: 我这个病就给他呀，也不叫他就麻烦了，这我这腿下不来，都走棍了，走不了了，这就恢复可好了，我再做脚那个还推两袋豆角子呢，上买豆角子进去，
5: 感觉没啥问题，现在
6: 是不是啊？
5: 恢复挺好。哎，
6: 就这几样都不治明白了。我要不就我就麻烦了。
7: 上次我老伴有病突然晕倒了，我把我吓坏了，完了我马上就给张院长打电话，院长说你别着急，一会儿我给你到，给我们药啥都解决了。张院长特别关心的是患者啊，及时的一打电话马上就来。
2: 他将诊室搬到田间地头，把温暖送到百姓心头，在基层医疗阵地上照亮乡亲们的健康之路，成为乡亲们最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8: 何总，你这血压还高吧？
9: 血压我天天吃药就没有
8: 高了哈，
9: 天天
8: 凉了点。
9: 对。
10: 哎，你好。
8: 哎，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
10: 好，你好，
8: 你照顾我们了，你技术好，医术好呀，你不说相信我们了，信任了。
2: 郭英，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他扎根祖国最北端的北极镇中心卫生院28年， 面对极寒的工作环境，把做一名相亲信赖的好医生作为毕生信条，全身心守护一方百姓健康。2023年，北极村旅游热度暴涨。7月份的一个清晨，镇卫生院突然来了一对外地老夫妻。大娘一进门就急着找医生，郭英赶紧跑过去，只见大爷满头大汗，脸色苍白。经过检查，初步诊断老人的症状属于心脏的危急重症，需要紧急救治。郭英赶紧联系漠河市人民医院，通过绿色转诊通道将老人紧急转院。途中，郭英和同事们为患者采取吸氧、应用急救药物等措施，以最快的速度把患者安全转运，为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最终患者生命转危为安。他们是基层医疗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是群众健康的忠诚卫士。他们是第六届全省最美医务工作者，梁志波、郭英、张明远。
0: 下面让我们隆重请出第六届最美医务工作者，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共和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副主任技师张明远。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主任医师郭英。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贝肯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主治医师梁志波。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0: 下面有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礼上台为他们颁奖。
1: 感谢颁奖嘉宾，请与获奖者合影留念。在龙江大地上，有这样三位医务工作者，他们告别故土，告别家人，循着生命的呼唤奔赴不同的远方，援外、援疆、援边，三地征途，初心同源，医者无疆。
0: 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王东旭、刘爽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10: 中国援外医疗是国家对外援助事业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项目启动以来，一批批援外医务工作者远赴海外艰苦地区，扎根受援国医疗机构，开展临床救治、技术帮带、疫病防控、巡回义诊、公共卫生科普等各项工作。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是中国政府援非医疗项目的组成部分，1984年正式启动。这项外派任务长期交由黑龙江省承担，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外医疗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卫健委对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展开了6个月的援外医疗培训。2018年11月17号，黑河市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郝洪亮从黑河出发，作为中国第12批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队长，扛起全队统筹与临床诊疗双重重担。利比里亚高温、湿热、疫病多发，社会治安复杂，医疗基础设施匮乏。面对这些困难，郝洪亮始终坚守医者使命，把龙江精湛医术带到万里之外的非洲大地。2019年，郝洪亮和医疗队迎来了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抢救考验。一位30多岁的华人女同胞腹部中枪，子弹从左上腹进入体内，失血量2600毫升。郝洪亮团队虽然没有过枪伤的抢救经验，但仍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手术时，室温接近30摄氏度，手术室内只有一台送风机。身穿3层手术服的郝洪亮，历经3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让患者转危为安。在缺设备、缺药品的艰苦。

0: 条件下，依然能精准诊断，挽救生命。郝洪亮和医疗队在当地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作为队长，他还全程指导了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医文化讲座，推动针灸、推拿等中医技术在当地的传播。白衣为甲，山海为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郝洪亮用精准救治、大爱担当，擦亮中国医生名片，温暖万里重洋。医疗援疆是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心守望相助，使命千里奔赴。沙山市中医院内医科老年病区主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李志军，带着赤诚初心与过硬医术，开启援疆行医之路。新疆阿勒泰地区北屯市181团医院是黑龙江对口支援医院。初到驻地，李志军发现当地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发病率很高，而中医药服务几乎空白。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李志军从门诊时间的每周五天延长至七天。得知82岁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无法就医，他背着药箱，踏着积雪，步行2公里上门问诊。针对当地气候特点，他改良制作中药香囊和足浴包，免费发给牧民。诊疗过程中，他通过望、闻、问、切等传统方法和汤药剂、中药颗粒等中医特色治疗方法，让中药服务惠及群众近万人，让中药文化落地生花。富江自有胡杨志，李志军在戈壁深处扎根，足迹深深，硕果累累。他不仅用传统医术惠及边疆各族群众，更用温情奉献，在黑土与雪原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1: 山海有情，坚守无声。刚刚东旭讲述了龙江医生援外和援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援边医生，黑龙江省医院消化内三科副主任医师康永明。他两次主动支援汛克边疆基层，深耕边境医疗一线，助力汛克县人民医院的羌镜市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2020年，康永明作为黑龙江省医院第21批援边队员，开启首次边疆帮扶。汛克县地处小咸宁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距离哈尔滨约620公里，目前尚未开通铁路。康永明说，他每次去啊，都需要8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说，这条千难万难的路就是当地百姓外出就医的路，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帮助汛克县人民医院建立起规范的羌镜室，让当地百姓做胃肠镜检查和手术不用再走那条艰难的外出就医路了。这是康永明刚到汛克县人民医院时拍的照片，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啊，羌镜室还没有独立的区域，当时也没有胃肠镜操作的医生。面对这种困难，康永明申请羌镜设备，规划科室布局，培育专科医生，让科室从无到有，规范运转。2021年，康永明再度奔赴边疆开展第二轮对口支援，而这一次他聚焦技术短板，填补汛克消化内镜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使县域诊疗水平由弱到强。深耕边陲，默默耕耘，久久为功。两次援边的努力，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3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真正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留得住、本领强的医疗队伍。心怀大德，身有大树，从辽阔黑土到异国他乡，从松花江畔到雪域边疆，三位白衣医者，三条山海征途，
0: 他们以人心赴使命，以医术护安康。让我们向脚下有泥土、心中有家国的最美医务工作者
2: 致敬。
3: 下面，让我们隆重请出第6届最美医务工作者——
0: 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病院医生副主任医师汤永明，黑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郝洪亮，双鸭山市中医院内医科老年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李志军，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0: 下面有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书记局长方庆伟上台为他们颁奖。
3: 感谢颁奖嘉宾，请留步与获奖者合影留念。他们原本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凡的人，是父母，是儿女，是普通的你我他。但是当他们穿上白衣，便有了医者的担当，便肩负起了救死扶伤的使命。
0: 他们因为这份选择，让平凡有了不平凡的意义。白衣为甲，人心为具，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平凡英雄。

0: 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他们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书写了敬佑生命的时代篇章。
1: 他们是我省近36万名卫生人员的缩影，更是新时代最动人的生命守护者。

0: 血压多少？
1: 高压85，低压52。
0: 继续监测。血氧情况？
1: 正常。
0: 出血量增加。止血前。
1: 血压还在下降。
0: 稳住，还有时间。
1: 血压回升了。
0: 好，继续。
2: 医生的故事从来不只发生在手术台上。有这样六位医生，他们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却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同一份医者担当，守护生命，护佑健康。对内分泌医生而言，治病从来不是一次诊疗，而是贯穿患者生活的长期管理。鸡西鸡矿医院内分泌科李玉丽，把医生的目光从诊室延伸到患者生活的每一天。
3: 哎，李主任，您还没下班呢？
4: 我看一下小杨的血糖记录。
3: 是上午那位紧张到失眠的男患者？
4: 对，这段时间他的血糖波动比较大，不过今天终于稳定下来了。
3: 他的药不是已经调整过了吗？
4: 糖尿病是慢病，我们还要学着帮助患者调整身体。
3: 怪不得患者都喜欢找您呢。
4: 他们把健康交到咱们手里，咱们呢就得多负责一点。嗯，
5: 李主任，我都吃完药了，这血糖咋还这么高呢？
6: 李主任，这个药咋吃来着？是饭前还是饭后呀？
7: 李主任呐，我饭后的血糖咋比饭前还低呢？
8: 李主任，我啥时候去复查呀？
9: 李主任啊，我这针这个剂量对吗？
10: 李主任，我这药一天吃四片对不对呀？
8: 李主任在吗？在不在呀？李主任，
11: 李主任，你明天出诊了。
12: 哎呀，李主任，李
4: 主任，二号病房的患者你去看过了吗？
3: 还没呢，
4: 快去。
3: 好。
2: 从一间诊室到53个健康微信群，从一次问诊到15000多名患者的长期管理，十多年里，他把医学知识送到患者身边，也把医生的责任落实在一次次叮嘱、一条条回复里。大爷，您这是？啊，
13: 我呀，我是来感谢佳木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刘鲁宾刘主任的。哦，他在吗？哦，
2: 刘主任现在忙着呢，您先跟我说说。
13: 我这个牙呀，跑了好多家医院，都说留不住了。这不，我听说刘主任看这个看得可好了。
2: 对，
13: 我就特意从外地赶到了这儿。我对刘主任说，我都这把岁数了，就想把这个牙保留下来。刘主任了解了情况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咱们试试。这一试就是3个小时，3个小时后刘主任跟我说成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大爷呀，哎，咱这趟没白来。
13: 是啊，这不，我呀，做了一面旗，哎呦，表达我的心意。医德高尚，暖人心；医术精湛，美名扬。
2: 谢谢大爷，
13: 刘主任。我谢谢你啊，是你让我能够用自己的牙和家人吃上一口热乎饭，治好了牙，暖了心呐。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的日子。
2: 大爷，那您快去找刘主任吧。哎，
13: 好，
2: 您慢点啊。哎，
13: 你忙，
2: 哎，忙，慢点，大爷。哎， 命是医者的责任，守护希望是医者的初心。刘主任常说，只要还有希望，就要再试一试。医者的爱如细雨润物，无声却深沉。在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有这样一位医生，他叫毛丽婷。在他眼里，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把患者的难处放在心上。他身边总有三个不起眼的小物件，自热贴给怕冷的患者用，老花镜给看不清报告的大娘用，零钱罐给回家车费不够的患者用。这些不是治病的，但医学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里，温暖的是患者，更是人心。
4: 我是毛丽婷，我觉得医生能做的不只是把病看好，能多想一步就多想一步，能帮一点就尽量帮一点。他们来到医院已经够难了，医学治愈疾病，更应该照顾一个人生病时的无助啊。
2: 医学有时候很大，是手术台，是抢救室，医学有时候也很小，是一个自热贴，一副老花镜，一个零钱罐。爱也许没有惊天动地，只是把这些小事一件一件的记在心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崔清波，专注儿童疑难重症诊治与微创技术创新，针对传统小儿外科手术创伤大、疤痕突出难题，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大病微创、小病无痕的诊疗理念。
14: 叔叔，叔叔，
15: 怎么了，小朋友？
14: 我以后还能跑吗？哎呀，
15: 当然能了。
14: 那我以后还能跑得很快吗？
15: 能啊，比现在跑得还快呢，还能飞起来呢。
14: 那我会不会留下很大的疤呀？
15: 不会，叔叔啊，会尽量让你少一道伤口，少一点疼痛。
14: 医生叔叔，真的吗？咱们拉钩。
15: 拉钩。
2: 最好的诊疗，不是让患者记住医生，而是让患者重新记住生活，让孩子在阳光下奔跑欢笑。
15: 如果有一天，孩子可以把生病住院的经历都忘了，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这是医生送给未来的礼物。
16: 旅客们，现在广播寻医，第5364列车第三车厢有一位乘客突发疾病，由于列车上没有随车医务人员，哪位旅客是医务工作者，请您速到第三车厢帮忙诊治。
17: 2026年的五一假期，动5364列车上的一名乘客突然出现呼吸急促、手脚麻木的症状。当广播响起后，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生张本卓医生第一时间赶到了患者的身边。
18: 我就是动5364列车上的乘客，那时候我害怕极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张医生来了以后让我放松，调整呼吸，很快给我做了处理。
17: 张医生说，患者可能是呼吸性碱中毒合并低血糖，经过及时的处置，几分钟后患者的呼吸逐渐平稳，手脚麻木也慢慢的缓解了。
18: 那一刻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可当我想郑重地跟张医生说声谢谢的时候，他却悄悄地走了。
17: 张医生只说了一句话，换成是其他医生也会这么做。
2: 对生命的回应从来没有迟到，医者的担当 也从来没有缺席。有一种医生未必站在手术台前，他们守护的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风险。
19: 我是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监督科王冲。我刚参加工作时，跟着老科长检查一家诊所，台账上写得清清楚楚，可他还是蹲下来一袋一袋地翻医疗废物。他翻出一袋混入生活垃圾的输液管和带血棉签，只说了句：“这环卫工要是被扎着了咋办？”那一刻我明白了，卫生监督不能只看台账，得真正走到现场才能看见问题。后来我们发现，这家诊所不是不想规范，而是位置偏远，医疗废物收运车不愿意来，所以我们一边监督，一边帮他们把问题解决。学中医时，我懂得治胃病，做了公共卫生之后，我才真正明白，最好的防护就是把关口往前移一步。
2: 他把监督坐在风险之前，把防线筑在疾病之前，守护的是看不见的风险，也是千家万户看得见的平安。点点星光照亮健康龙江，涓涓细流汇聚生命江河，千千万万医者以人心赴使命，以坚守护苍生。
20: 因为你们，我们多了一份希望；因为你们，我们重新拥抱生活。
21: 白衣所向是生命所托，医者初心是人民健康。
22: 幸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23: 下面让我们隆重请出第六届最美医务工作者，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毛丽婷，鸡西鸡抗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玉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科一病房主任、主任医师崔清波，佳木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露斌，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本卓，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监督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王冲。
2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23: 下面有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峰上台，为他们颁奖。

0: 感谢颁奖嘉宾，请刘牧与获奖者合影留念。望闻问切之间是古老智慧，辨证施治之中是医者仁心。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灿烂宝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1: 今天在龙江大地，一批批中医药工作者坚守初心，守正创新，他们从经典中汲取智慧，从临床中寻找答案，让古老的医术焕发时代光彩。请看大屏幕。
2: 悠悠五千年，国医数千载，中医药学是华夏祖先的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中医者常怀悲悯仁厚之心，大医精诚，止行至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让古老的中医药学跨越千年仍熠熠生辉，他们让中医的大善与大爱散发出温暖光芒。王立范，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他以德立身，以术济世，是龙江中医药肾病领域的领军人物，更是百姓信赖的护肾卫士。作为学科带头人，王立范立足临床需求，着眼学科发展，他主动牵头创建腹膜透析中心，诊疗规模与技术水平稳居全国前列，成为东北地区中医腹膜透析标杆阵地。李岩，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他深耕中医药耳鼻咽喉领域，坚持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诊疗理念，创新推广中医特色技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针对寒地高发的变应性鼻炎，他深研鼻内针刺疗法，结合经典方剂加减，有效缓解患者鼻痒、喷嚏、流涕等症状，疗效显著，深受患者信赖。李同军，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推拿一科医生、主任医师，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推拿科学术带头人，他专注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中风病等常见病及疑难病症研究与治疗，坚持推拿、针灸、中药三法并重，大幅提升临床治愈率。他已数十年匠心深耕，树立了龙江推拿学科建设的标杆，为区域中医专科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传道授业启后学，守正创新续华章，他们是新时代龙江最美医生，他们以匠心坚守，传承岐黄星火，以赤诚大爱践行医者使命。
3: 大家好，我是健康龙江直播室的主持人曹申。每天的节目里啊，我会邀请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这其中包括很多中医。我们知道龙江中医应黑土之后会各族之宴，在疾病的诊治过程当中呢，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淬炼出独树一帜的黑土医术。很高兴在这一次评选中有三位中医获得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首先有请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王立范上台，有请。王老师，恭喜您啊！我们知道您在龙江中医药领域呢是治肾病的领军人物啊，很多人称呼您是护肾卫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您在走基层的时候，很多病人找您看完病了，还愿意围着您聊天，你们在聊些什么？
4: 好的，我是一名中医的肾病的临床医生。那么在就诊之后啊，患者关注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的疾病会加重？那么从龙江地域特色来讲，我们龙江呢地域比较寒冷。第二呢，我们的饮食相对比较偏重，我们钠的摄入比较多。那么凉呢，受寒呢，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发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钠的摄入呢会延缓血液的运行，那么从这儿就血瘀，所以我们一个理论叫阳虚血瘀，就是我们龙江的特色。那么从预防角度来讲，那么患者不要受寒，少感冒，第二就减少盐，减少身的负担，才会导致这个疾病发生发展是得到一定延缓。
3: 对抗慢性肾病要少吃咸，同时注意保暖哈。你看现在过了立秋了，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养生呢？
4: 从中医季节这个保养的角度讲呢，秋季是要养肺的，肺呢是喜润物燥的，所以秋天我们就要多吃些润的这些食物来保养肺气，防止这个肺系疾病的发生。
3: 有什么市面上很常见还便宜还更好吃的养生小吃呢？
4: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小吊梨汤或者秋梨膏这都可以。
3: 科学养生，健康动起来。好，谢谢王老师。我们再请下一位获奖者，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推拿医科医生主任医师李彤军，有请。

0: 恭喜李老师。李老师，我们知道您特别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病还有中风啊。那借这个机会呢，我和导演组大胆提了一个邀请，想请您帮我看看病。我最近啊，感觉这个脖子不是很舒服，手还发麻。那您说我是不是典型的颈椎病呢？
1: 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现代人呢，这个伏案工作的时间。

0: 低头工作之后呢，很容易就得上颈椎病。那么颈椎病一旦得上之后啊，它就能会压迫和刺激我们的臂丛神经，就会出现上肢的这种麻木疼痛啊，完全是可能是得上颈椎病了。
1: 那怎么办？
0: 那么得上颈椎病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到正规的医院，首先接受一个正规的科学的检测，比如说做一些颈椎的 X 线、CT、核磁或者肌电，然后呢再接受呢正规的治疗，比如说中医的推拿、中医的针灸、中药，还可以结合现代医学的牵引理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当然了，现在这个如果夏季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用空调电风扇直吹，到冬天冷的时候呢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可以戴上围脖等。但在饮食上来看呢，多吃喝一些牛奶、牛肉啊、鱼类啊，另外蔬菜水果，补充人体当中的钙，补充人体的这个补肾啊，补充各种维生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我特别关心啊，如何预防颈椎病啊，比如说我们在家、在办公室，甚至在看节目的时候，可以做哪些保健操呢？
0: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呢可以教大家一个比较好学的一个颈椎的保健操，那么我们给它叫呢叫颈椎米字操。
1: 米字操怎么做？大家可以动起来哈。
0: 米字操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汉字当中那个米字，用颈椎和头部来书写它啊。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做，我示范一下啊。一点，一撇，一横，一竖，一撇，一捺。
1: 我看明白了，就是在空中用头当笔画米字哈。每天做多少次？
0: 那么每一次呢？每做十遍，那么我们一天呢可以做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晚间睡觉之前再做一遍，这样就可以呢预防和辅助治疗颈椎病，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好的，保健操作起来，健康跟着来，谢谢李老师。再有请下一位获奖者，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岩。李老师今天有外派任务，不能到现场，代李岩领奖的是同事李艳秋。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最美医务工作者，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峰上台，为他们颁奖。
2: 感谢颁奖嘉宾，请留步与获奖者合影留念。大医精诚，精于医术，诚于医心。精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医术的精益求精；诚是对患者的真心，是对医者使命的始终坚守。
3: 修医德，行仁术，救苦难之心，做苍生大医。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电视短片，认识两位龙江最美医务工作者，聆听他们以精诚之心书写医者大爱的故事。
4: 从临床救治的一线战场，到公益惠民的服务前沿；从医术精进的钻研之路，到育人传承的坚守之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忠林，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追求、躬身为民的情怀，践行着医者的初心和使命。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他立足百姓就医需求，全力攻坚脑卒中急症救治难题，牵头优化卒中患者急救流程，细化救治标准，压缩救治时长，带领团队持续提升脑卒中规范化救治水平。凭借极致的敬业坚守和技术打磨，科室静脉溶栓质量等核心救治指标多次位列全国首位，成功挽救了无数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张忠林把医者大爱延伸至诊室之外，为惠及患者，他牵头搭建多个省级神经内科专业诊疗平台，覆盖13个地市， 他常年奔走于基层医

0: 线，常态化开展查房会诊、技术指导、疑难病例研讨，为基层医师培训等工作20余场。他牵头组建志愿服务队，打通便民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常态化开展追光行动公益惠民活动，深入社区、校园、敬老院义诊筛查，科普宣教，和风细雨般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三尺讲台之上，他甘为人梯传道解惑，参编10余部国家级规划教材，主持17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培养硕博研究生近70人，斩获多项省级科技与教学奖项，让医学精神代代相传。数十载扎根龙江，张忠林以顶尖医术托举生命，以温润人心服务民生，以躬身育人传承薪火，用一生坚守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严誓言。在北国寒地黑土之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孙大卫近30载深耕眼病及眼底病领域，始终坚守在临床、教学、科研和公益一线，为万千患者拨开迷雾，重见光明。孙大卫长期致力于龙江眼病及眼底病领域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结合东北地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不断创新诊疗技术。他在省内建设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中心，为黄斑疾病患者打开了保留视力的新通道。作为省内较早开展现代微创视网膜玻璃体手术的专家，他已带领团队完成各类复杂眼底病手术近3万例，并在东北3省率先开展玻切治疗眼内恶性肿瘤手术，使以往只能摘除的眼球得以保留，并为患者留存有效视力。2021年，一位16岁女孩因眼部巨大肿瘤来到哈医大二院，患者家属说，此前已在国内多家医院就诊，医生都建议摘除眼球。孙大卫接诊后反复研究，做出了切除肿瘤、保留眼球的方案。经过40多分钟的手术，最终女孩的眼球成功保留，术后视力恢复至0.6，并一直稳定，没有复发。孙大卫凭借精湛的医术，托起一个花季少女的人生光亮。医者大爱，跨越山海，从龙江乡镇的防盲科普、AI 筛查，到新疆阿勒泰的援疆攻坚，他带着移动眼科中心奔赴雪域边疆，2个半天完成50余台手术，让少数民族同胞重绽笑颜。心有灯盏，向光而行。孙大卫以大义担当守护世界清明，以赤诚情怀践行医者初心，用毕生坚守做龙江百姓永远的守光人。
1: 下面让我们隆重请出第6届最美医务工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忠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大卫。孙大卫医生受邀参加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术年会，今天未能出席，替孙大卫领奖的是徐磊。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1: 下面有请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精神文明办主任刁艳林上台为他们颁奖。
2: 感谢

0: 嘉宾，请与获奖者合影留念。再次恭喜张主任获得这份殊荣，今天呢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同时呢也是您从医的第31年了。那此时此刻站在我们龙江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的舞台上，回望这几十年的来时路，您有什么话想对医生这份职业说的呢？
1: 自从走出大学校门已经31年了，那么我一直扎根在临床一线，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今天呢能获取殊荣，内心很感动，也很激动，也很荣幸。这是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以及广大患者们对我们龙江医务工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荣誉也是责任。今后我们要把这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勇攀医学高峰，以高端精湛的医术，以温馨优质的服务，造福龙江百姓。
0: 谢谢，感谢您铿锵有力的话语。最美，它从来不是一瞬间的绽放，而是一辈子的燃烧。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像张主任一样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致敬。谢谢。最美医务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到今年已历经了6届，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走上了荣耀的颁奖台，并以他们卓越的成绩引领着医疗卫生战线的人们，为守护生命健康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从而也见证了卫生健康系统典型引路的正气浩然和生命至上的职业精神。
2: 下面让我们再次请出第6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走上舞台，接受我们的敬意。
0: 下面宣读组委会写给最美医务工作者的致敬词。
3: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旦与命相托，这便无比神圣。于是你就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地守护生命，捍卫生命，拯救生命。与病魔抢时间，你风驰电掣；与死神拼速度，你奔忙不停。以生命赴使命，以大爱护苍生。你们把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诠释得尽善尽美，践行得至真至诚。你的职业在告诉世人，什么是托付之重，什么叫使命光荣。向你们致敬。
0: 此刻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献给每一位身着白衣心怀大爱的医务工作者，请欣赏歌曲《最美是你》。

0: 一个个光荣的名字让我们的内心格外敬仰，同时也迸发着一种力量。
1: 一个个卓越的功绩让我们内心无比感动，同时也充满着一种向往。
0: 一心向党，踔厉奋进，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将以最美人物为榜样，以医者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提高龙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开启15五健康龙江建设新篇章，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第六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到此结束，祝大家平安、幸福、健康。
1: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3: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

0: 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2: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2: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2: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2: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 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2: 好。
1: 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 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 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

0: 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儿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5: 所以呢，我就

0: 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进。
1: 报告。哎呦，孙刚同志。
2: 你好，坐坐。
0: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人民解放军马上就要挺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了。好的。哎，就这个老蒋啊，还龟缩在重庆和成都负隅顽抗，并且还在从事日后大量的破坏工作。这个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几乎是整建制的潜伏在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所以我们也加大了重庆的防特和反特工作。组织反复筛选，觉得你有去那里工作的有利条件。
3: 请首长放心，我很高兴接受组织这一安排到重庆工作。
0: 只是现在重庆还是国民党统治，李明前的斗争会更加艰苦，所以你们这些同志要足够的思想准备，你们要一直战斗到迎接重庆的解放。
3: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0: 好啊，这次跟你同去的还有李金平同志，金平同志和你一样都是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特别是金平同志十分了解特务们的人员和组织情况，这对于我们今后彻底铲除敌特有很大的帮助。还是那句话，斗争艰苦，你们要思想准备。
3: 我明白，黎明前的战斗是最残酷的，我保证完成任务，迎接解放。
0: 好，去了重庆直接去山城饭店，那里就是我们临时的机关所在，你就是总负责，后续会有人找你报道。

0: 小鹏，早啊，
1: 早啊，孙老板。
2: 国民党虽然战败了，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保密局一定会启用隐藏的队伍，试图破坏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要有重点的进行调查，而且得是秘密调查。
1: 我对潜伏在重庆那些老面孔非常的熟悉，我明天就去查。
2: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顺便也了解一下重庆这个城市。我们两个出去调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高参谋长，怎么样？
1: 屋里说。
0: 好，
2: 请。王老板，两年多没见了。
0: 对呀、啊，现在应该叫你周师长。
2: 请。
3: 高参谋长，
1: 坐坐坐。
0: 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样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当我去劝陈兰亭起义的时候，他居然非常爽快地答应。想不到吧？原来刘伯承已经先后安排了地下党给他做了工作，他也早有起义之心。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松了一口气。
0: 为什么？
1: 其实他反而担心我们这些老将领不愿意起义。
4: 是啊，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串联了卢汉、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将领，将在适当的时刻宣布起义。另外，陈兰亭将指挥56军择要设防，迎战湖东南部，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蜀敌。
1: 我已经安排了一位团长配合中共地下党去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飞、罗广文，并让他们率领各自兵团一同参加起义。怎么样？这下你放心了吧？
0: 不久的将来，成都得获解放，高参谋长，您要起义大功，我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
1: 谢谢，我接受。等到起义成功，大功告成之后，我离开部队，也学你岳父大人，颐养晚年。哎，把你岳父大人的祖宅地址给我，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我一会儿就给您写。如果您能去把酒言欢，我岳父他老人家那肯定高兴死了。
1: 那是一定的。没想到啊，事情居然进展得如此顺利。中午咱们一定得好好喝点酒。
0: 好，庆祝庆祝，
1: 庆祝庆祝。
2: 特派员，高大富离开家里3天，这次回来，他身边当年那个周副官，现在身为师长的周仲庆也跟他一起回来了。
5: 王振川还在他家？
2: 王振川始终没有离开过高家半步。
5: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王振川到底是来刺探军情还是来策反的？
2: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抓起来一问便知。
5: 抓住王振川，从他嘴里撬不出来东西，动他女人。
2: 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很年轻，20出头。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带着的那个小女孩长得很像一个人。
5: 像谁？
2: 郑权。我们当年在抓捕郑权的时候获得了他童年时的照片，而现在这个孩子很像当年郑权童年时候的样子。王振川当年开店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在他的身边，而那个时候这个女人还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居然先去了郑万安家。
5: 你听我讲，王振川和郑群非常可能就是夫妻。这次他们带着孩子去他们父母郑万安家，绝不单单是为了寻亲，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2: 可这个郑万安和高大富的关系可不一般，
5: 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抓住王振川，从他嘴里撬不出来东西，动他女人，从女人嘴里再撬不出来，动孩子。所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都得低头。找几个精明强干的，我这两天去趟重庆，抓住他们，把他们直接给我押到重庆来。
2: 明白。
4: 给你。
3: 谢谢。我居然不知道，仲庆也是共产党啊！我身边三个共产党，你太太郑军、陈岩，还有这家伙周仲庆啊！我怎么那么糊涂啊？我像蒙在鼓里似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陈岩够木讷的。陈岩这家伙现在在哪儿呢？
4: 陈岩脱离了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等候党和国家新的任命。
3: 好啊，这多好的归宿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喝酒，要么我去北京，要不然他回四川找我，多好啊！只是可惜了了，小军没有看到今天。
2: 遗憾，当初游击队没能救出郑军同志。欧兄，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跟郑军同志是夫妻啊。

0: 我们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来喝酒，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明日，咱们各在一方。你如果去北京，一定给陈岩带一坛好酒，告诉他，我想他。好，我一定帮您带到。谢谢。
1: 等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得常聚。
2: 一定。
0: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把住处和工作安顿下来，欢迎您，还有婶婶，过来住一阵，逛逛大北京。
2: 好啊，
0: 好。
2: 叔叔婶婶就像我们父母一样，你们来我们都期盼着，可高兴了。
0: 哎呀，要是能约上我的万安兄弟和你丈母娘。
3: 那在北京聚呀，那是多美呀！参座，您不是要给人惊喜吗？
4: 哦，对呀，我都忘了这茬儿。
0: 来，王兄，我敬你一个，敬佩你们啊！
3: 谢谢。
0: 来，带上我。
3: 干！来，小雅姑娘，我也敬你一杯。
4: 干！
3: 感谢你照料玲玲，给她母爱。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你们就要走了，我真舍不得。
5: 仲卿啊，用我的车把他们安全送到码头，你们先坐船，然后坐汽车去北京。
6: 放心，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上船。
5: 仲卿，不用，你们还有大事要干。
6: 沈川同志，你们就放心的去北京，起义的事情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等到重庆和成都完全解放了，我也该归队了。

0: 特派员，已查明，周仲庆给王真传三人，
1: 买了从老码头上船的船票，二号船舱，我们打算在他们上船前抓捕。
2: 又有预案，
0: 如果高大福派人送他们上船，那上船前你根本就动不了手。
3: 你派人现在船上埋伏好，
0: 等船开动了，他们就根本跑不掉。
1: 明白，请特派员放心。
4: 玲玲，跟爷爷奶奶说再见。爷爷奶奶再见。
5: 再见。
4: 我们先上车了。好，走。
6: 高参谋长，感谢。再见。
7: 再见。
6: 高三放心。

0: 走吧，走吧。
1: 冯家，重庆、成都解放在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边的事情你放心，起义不会有变。起义之后，我将随改编部队继续与胡宗南大部队作战。
1: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胜利后见。
1: 胜利后见。

0: 所有人听清楚，一会儿按照我给你们布置的地方隐藏，等船起航10分钟之后，再进行抓捕。记住，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能开枪，必要时只能打伤。
1: 明白。
0: 行动。

0: 长官，
1: 哎，这么晚了还买什么东西吗？
2: 不买东西。王老板，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啊，这为什么呀？
3: 您说咱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我可是良民啊！我跟您说，我连警察局都没去，
1: 真的。
2: 我怎么看他都像个普通的老板，胆子这么小，不应该是共党吧？
4: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
5: 站住！不能让他走。
6: 没我的命令，你都敢放人了？啊！
2: 叶处长让我放的人。
3: 我也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6: 王振川，我会一直盯着你。
3: 您真盯错人了。
6: 骗过一棒，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去搜，是，
1: 走走。周师长他们还要战斗到最后，直到解。我真想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冲锋陷阵，亲眼看着蒋家王朝的惨败。玲玲，我们进去吧。嗯。
2: 不回去，爸爸妈妈去那边看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小船啊。
3: 玲玲，那我们。 上去看看吧，上去风景好，视野也好吗？
1: 好，
3: 上去吧。
1: 嗯，
4: 走。

0: 爸爸，你看，真累呀！来，把抱着你，抱着你看啊！哎呀，
1: 爸爸，你看，小船，好多小船啊！
0: 看见了，看见了。
1: 一想到能回北京工作，心里真的很开心。李伯父和伯母他们现在在北京，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
0: 这几年的地下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就是不知道换一个新环境。
1: 我能不能习惯？挺好喝的。这什么人啊？这干嘛呢？不知道。以前看到的时候总觉得它是波涛汹涌的，但我这次看，觉得江面特别平静，也特别美。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解放了，是不是觉得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他们在船头甲板上，传人！
3: 是。我好想知道我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老师是什么样的。
2: 玲玲的学校那肯定是特别漂亮的学校，而且你在那里能交到很多很多小朋友。真的吗？真的呀！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闪开！
1: 给我蹲下！
3: 怎么办？
4: 那边。
0: 来了！去那边！
1: 闪开！快！
0: 蹲下！
1: 别动！蹲下！
0: 走走走走走！

玲玲，玲玲，玲玲，玲玲。

谢谢你，在玲玲心里，你永远是她妈妈。

0: 参座，出意外了。什么意外？行动队的人上船抓王振川，他们没有退路，跳江自尽了。
1: 孩子呢？玲玲呢？
0: 玲玲也一起。当时情况紧急，他们抱着孩子一起跳下去了。玲玲她中了枪，伤势严重，没能救过来。
2: 我得找他们！
3: 干嘛呀？
2: 参座，
0: 起义时机未到，如果打草惊蛇的话，王振川一家就白白牺牲了。

们唱过还没有多久，等到成都解放，这笔账得给他们算清楚。

0: 张云飞同志，罗清长局长想要见你。
1: 要不是您告诉我的话，我都不知道，原来王振川和小巡姐姐是秘密战线上的一对革命夫妻。首长，我请求调回重庆，与那些剩下的负隅顽抗之敌一战。
2: 云飞，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但是你确实是最合适去重庆进行反特工作的。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让你的愤怒和悲伤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3: 我明白。
4: 报告，我申请与赵云飞一同前往重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

0: 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

0: 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3: 啊，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

0: 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得挺快啊！
1: 局势恶化，我们怎么办？是走是留？
2: 是走是留，那是党国的决定。但恐怕老兄你要留在这儿，等待美国的军队支援，国军很快就会打过来的。
1: 我愿意为党国效忠。
0: 你现在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受四等云麾勋章，恭喜啊！
1: 我只关心有多少人留下来。
0: 你现在的重点。 是联系保密局的特工，保密局在西南地区有3000多人，得靠你组织起来。打散的部队也有上万人，留下来的将领会召集他们。但是，如果你能组织一些部分的散兵部在自己的手里面，这可就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待国军成功反攻大陆的时候，你可就是功臣了呀！
1: 留下我服从，但我有条件。
0: 成龙。
1: 现在应该是叫程区长了。什么条件？请讲。我留下，但是我的太太、女儿和儿子已经去了台湾。我希望你们在那边的生活上给予他关照。程区长放心，你在前线为党国效命，党国不会亏待你的家属的。我过去之后亲自办这件事情。
0: 那别的还有什么交代的？
1: 这个猫鱼楼，以后就是你的据点了。这里面有12名上校以上军衔的精干特工。 全给留下，而且这个地方原来对外是绝密之处。跟我来，程局长这边，把门打开。
3: 是。
0: 这些弹药库。 全都是留给你的，这些是留给你的经费。弹药库还有好几座，都在湘鄂赣的山区，到时候会有专人给你们补给弹药。怎么样，程区长，经费还算充足吧？
1: 那些党国大员们带去台湾的，恐怕比这更多吧。要是大家都不这么贪污腐化，恐怕党国的基业不会这么容易就烂了根了。
0: 程区长，走吧，办公室。

0: 陆总，该撤退了。共军已攻打白马山与重庆，尽在咫尺。
1: 马上去机场，陈局长，这里交给你了。走。
2: 是。哎，哎。

0: 攻打重庆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1: 科长，保民局的特务把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全部都秘密杀害了，真是令人深恶痛绝。这个血债迟早他们要偿还。我从一个内线同志那里得知，叶祥之来重庆了，安排了3000多人的大潜伏，并且委任了一个少将副区长来领导这些特工伺机反扑。
0: 明白了，等我军攻打重庆之后，
1: 我们仍然要在暗中去发现这些老面孔，配合清查敌特。
2: 解放军是在明处，敌特会防备他们；我们和敌特一样是在暗处，这样就很容易找到他们。
0: 就像咱们在延安一样，抓住这个大人物，然后将他们一锅端。
1: 科长，组织上不是说派两个同志来协助我们吗？他们到了没有？
3: 不要着急，应该快了。
4: 让开，让开，让开！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在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中，乘飞机离开重庆，逃抵成都。赵云飞与陈玉婷携手来到这座人地两熟的城市。尽管表面上没有了往日森严恐怖的气氛，但依然有大量的特务滞留山城，
5: 赴远方，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斗争将更加复杂而艰巨。多谢各位袍哥兄弟们一路相送，等改日我一定亲自找胡老大道谢。各位请回吧。
6: 离开重庆2年多，没想到我们两个一起回来了。
0: 是啊，终于回来了。

0: 于飞，来，请进。
1: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玉婷同志，跟我一起来的。
2: 太好了，欢迎二位回家。
0: 哎，这是
1: 国民党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经常搞破坏，所以经常停电。
2: 没错，这座山城目前还是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
3: 不过就是黎明前的黑暗罢了。我们很快会迎来光明的。
4: 来，
3: 二位，里面请。来，
4: 从今天开始，你们出去联络成员在外面秘密建立据点，攻城堂很快就要进城。我们从明天开始转入地下，等待美军帮我们夺回江山。这个地点，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外出。 只能用秘密电话向我报告你们所在的位置。我会及时向你们发出指令。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是组长，领2根金条作为经费。现在为党国效力的时机到了，我们坚持3个月，等大部队打回来，大家每个人都是功臣，至少晋升3级，又升官又发财。
5: 为党国效力。
3: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贸易公司。刘秘书是刘总经理，你们两个分别是业务张经理和业务马经理，记住了。
6: 董事长，
3: 我的办公室在2楼，这里房间很多，你们挑自己的办公室。还有，记住你们的新名字，我现在叫程晨，是你们的董事长。
2: 广州解放之后，蒋介石就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移到了重庆，他想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以待国际上的变化。
6: 这是我所记下来的他们之前特务的联络点和装备藏匿的地点，我都标出来了。
2: 太好了，等到重庆解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端掉这些窝点了。
6: 你在重庆闲逛的功夫还都没白费啊。这说起来还得谢谢你呢。
0: 谢我什么？
6: 一来谢你那个清闲的沈督组让我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二来嘛谢谢你愿意陪我到处走走，而且有很多内幕的消息都是你无意之间告诉我的。
2: 真没想到你都记下来了。
0: 科长，他们俩让我想起了配音。
6: 云飞，真有你的，记得这么多事情。我能记下来的也只有这些了。
1: 作为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陪都，重庆一直是他幻想东山再起的福地。不过，现在这座山城是时候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2: 对，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3道重围以后，我军已经迅速地推进到了重庆的外围，重庆周边的敌军已经被扫清，解放重庆。
2: 已经是万事俱备，这座山城很快就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1: 来的时候，我也远远的听到白马山上的枪炮声，那是我们人民的军队啊，向最后的敌人发起猛攻。有的时候想想，真想亲自上到前线去，陪他们一起冲锋陷阵呢。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秘密战线的工作同样重要，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这是我们的任务，顽抗之敌。
7: 不止在战场上。嗯。1949年12月1日，新华社电讯播送：重庆已于昨日下午解放，向重庆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于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于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于昨日。
1: 由上列各地强渡重
6: 庆的市民们都去迎接他们的子弟兵了。重庆的解放，其根本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我军的战争就是人民的战争，任何反动派必将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但是有一些无恶不作的反动派，还隐藏在这片海里。不过，这片海从来就不属于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露头的。
1: 对。

0: 我们起义！
1: 绝不能给独裁者殉葬，必须调转枪口对付反动派。自从王振川全家牺牲的消息传来，为了起义计划能顺利成功，高大福强忍着怒火到今天。如今高大福终于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戎马一生的他感到了久违的光荣。
2: 这部队虽然进了城，但是这个情况仍不大明了。就在昨天，城东区还遭到小股匪军的袭扰，我看他们还想跟我们打游击战。
3: 这是云飞同志凭借记忆绘制的地图，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的话，应该可以端掉很多他们还来不及转移的窝点。
2: 太好了，有你们的帮助，大家合力尽快将隐藏的敌特分子统统消灭掉。
3: 没错，重庆呢是敌人在西南地区的大本营，他们残余势力很多，而且相当狡猾，现在他们已经化整为零，隐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我们这个部门可以配合部队，也在暗中进行侦查，一旦发现了任何情况，就通过电话向您做汇报，然后就可以派部队掐死这些隐藏在暗处的臭虫。
2: 太好了，我代表组织向你们所有反特行动组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4: 明天我们就分小组行动。李金平同志，你以前是老军统的人，熟悉情况，我们两个一起执行任务。
5: 好，之前在军统干过那些人，只要抓出来一个，顺藤摸瓜就能抓出来一大片。我跟孙科长是老搭档了，我们两个一出门肯定完成任务。
4: 云飞同志，你和玉婷同志一个小组。

0: 你们两个曾经在重庆工作过，也比较熟悉状况，出门以后碰到的特务恐怕会多的碰腿，需要的时候务必请求支援。
1: 好，如果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敌特过多，我们抓捕不过来的话，到时候会申请支援的。
0: 我们两个小组之间可以随时相互支援，记住每天出门以前把自己这个小组要去的大概的位置告诉小鹏同志。小鹏同志，你就在家里值班守电话。
2: 好，我不会离个半步。
0: 记住碰到敌特不要着急下手抓，搞清楚他们的住址活动范围，找到证据以后再抓，免得打草惊蛇。当然了，也不排除曾经有一些保密局的人现在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想过安生日子，碰到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团结，也许能通过他们找到那些真正还在继续作恶的特务。
1: 明白。
3: 买一个吧，喜不喜欢？
4: 完了，我还
3: 要充
4: 满。
3: 给我买一个吧。看一下，看一下哦，看回去给娃娃耍哈。
5: 这个怎么
4: 来？来看一下啦。
3: 对吧？我给你算便宜些嘛。
4: 看一下嘛。
6: 拿来了。
3: 哎，要得要得要得。好吃点，咱俩来哈。
7: 同志，同志，请喝杯茶吧。这是上等的茉莉花茶，您请慢用。
5: 好，谢谢。
8: 金平，你怎么在这儿啊？石佩英呢？没跟你在一起吗？
9: 哎，我在那马边去看一下。
4: 好，走走走，
9: 看一下哈。
7: 来。有些事儿说来话长。
8: 怎么了？
7: 之前我跟佩英去延安了。
8: 我知道。我当初还想去呢，叶处长不让我去。
7: 不让你去就对了。佩姨没了，被党国殉职了，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8: 石佩英死了，
7: 这仇我一定要报。
8: 你想报仇？
7: 当然。可惜我回重庆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已经撤光了，我找不到一个人。
8: 没有撤光，都转入地下了。我参加了一个组，我可以介绍你加入。这上面给的指示是，尽可能的组织反攻队伍，人越多越好。
7: 真的吗？可是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咱们国军几百万部队也打不过。
8: 不怕，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经费和武器弹药，定期还有人来送补给，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美军和国军就会联合打回来的。
4: 来来看，
7: 我现在住在我表妹家里面，我没有工作也不敢出去找工作，我就怕他们知道我以前的身份。
8: 咱们都一样，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咱们都是戴局长的汉训班出来的，只要被共党抓住，我们都没有命可以活，所以我们还不如反抗起来。只要坚持下去，这等国军回来了，我们就连升三级，到时候就是党国的高级军官了。

0: 跟我来，走。
1: 这是通向市区外的一条路，前面就离重庆郊区不远了。
2: 在这观察一定会有收获的。
1: 你看看那个是谁啊？
0: 这么快就钓到鱼了，还是个女特务啊？
1: 那个李静平有两下子，你还真别说，他们俩配合啊，还真是挺有默契的。
0: 看来我们要开张了。这老头谁来着？
1: 他不是原来情报二处的副处长陆宁吗？他也留下来了。
2: 他的叶翔正在建国，我不能让他看到。
1: 但他是一条大鱼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跟上吧，小心一点。
3: 先找个地方躲着吧，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跟过去看看就行。
4: 有空常来坐坐。
3: 好。
4: 干什么的？
3: 吃饭啊，你这不是饭馆吗？我看没人，正想喊人呢。
4: 刚才后面来个送菜的，我给他拿钱去了。
3: 算了，我看你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估计做的也不怎么样，我找一家有人的地方吃。
4: 嘿，什么毛病这是？
0: 我去追他，你先去饭馆吧，那肯定有问题。
4: 刚才不是说不在这吃的吗？
3: 附近几家店我都看了，都不怎么样，就在你这儿吃吧。给我弄碗面啊！
4: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做去。

0: 玫瑰，还有多远啊？有点走不动了。很快就到了。这上面啊，要求我们尽量在山区隐蔽，没有行动不要下山。我每天进城呢，就是去寻找联络那些还没有找到组织的人。就像你这样的。
1: 我说呢，你体力怎么这么好？我们本来就是训练有素啊，
0: 在汉训班的时候。
1: 我除了跑不过你，其他人我都不在话下。
2: 你当年的风采，我现在还记得。来，先生，您的面。好嘞，您慢用啊。

0: 走啊。你看那家凉粉店旁边的草房就是了。
1: 不会吧，这么破。咱们国军以前都是住小洋楼的。啊，这么破的地方你们住得下呀？
0: 这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破房子吧。这共军即使找到这个村子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草房里头有机关。
1: 机关
2: 先慢慢吃啊，需要啥东西告诉我。
3: 要得
4: 要得，
0: 走进去带你开开眼。
3: 娃煮的东西好吃。
1: 哎，玫瑰，哇，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啊。
5: 你就跟我走吧，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来，跟我走。这个隧道又窄又长，如果被堵住了，不利于突围出去。那你不用担心，这儿呀有很多出口，慢慢你就会熟悉这里。这个地堡呀是前清时候建的，特别的牢固。走。
1: 送补给来了，这回是一根金条还是两个啊？还不是送补给的，经费过两天送到。啊，过两天？来，大家过来一下。这是谁？这是谁？他们是？我没见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 是我今天刚刚招募的，他呀是我早年在汉训班受训时的学友李金平。哦，他挺厉害的。他的功夫和枪法那可是一流，动爆破会暗杀，以后他就是我们行动队的成员了。
2: 队长，
3: 太好了，
2: 你们汉训班出来的，那一定很厉害了。那就让他负责爆破呗，正好过两天我们要炸发电厂。
3: 对，他正合适。
2: 炸发电厂这种事情交给我没有问题。
3: 队长，你找到了个这么好的成员，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喝酒庆祝庆祝呗。就是这样，庆祝庆祝。对呀，这个是高手。
4: 走吧，里面有房间，我给你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3: 好。
4: 哎，玫瑰，这次跟你出来的特别突然，也没跟家里面打招呼，就把家里面的人到处找我。
0: 万一不小心再被共产党发现了，现在这个时候，小心驶得万年船。要不我先回去一趟，安排一下，然后再过来找你们。那可不行，进到这里面，不完成任务不能出去。你家人那边，等回头完成近期的爆破任务之后，你再回家说一声也不迟。
5: 来，我给你拿。
6: 谢谢啊。

0: 总算是来了，差点没找着你，幸好发现了这个。怎么样，还挺有默契的吧？怎么样啊，这边？
1: 这废弃的工厂应该是他们的藏身之处，但具体情况还得了解一下。
0: 过去看看吧。
1: 嗯。

0: 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先回去请求支援吧。他们人太多的话，就怕他们谋划到市中心恐怖战，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我们要尽快联合军管会、公安局解决掉他们。
1: 行，那我们尽快行动。
2: 这次行动，大家务必要谨慎小心。
1: 谢谢你们反特行动组的同志们。又为我们找到了两股敌特的精确位置，看来他们都是几十个人的团伙。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出来搞袭击、搞破坏，我们必须在他们阴谋策划阶段就果断地抓获他们。我现在命令两支小分队，你们俩带领一分队，孙刚，你带领二分队去抓获他们。
3: 是，
1: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到齐了。
1: 好，下面我说一下这次行动的具体分配。在市中心礼堂，三天以后，我们分四个小队，第一小队从西南方向往西北方向推进。第二小队，我们从南边推进的时候。

0: 整个包围圈要严密封锁，不能漏掉一个，否则落网分子会通知其他特务组。
1: 是是，行动。
2: 明天下午3点，我们从西北方向往西南方向推进。第二分队，我们在3点30分到达目标地。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小心！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2: 哼！没想到你也背叛了党国。
5: 他从没有背叛自己的心，是你，还有你们，先背叛了人民。
3: 来走，
4: 是，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4: 走，
3: 快点，
4: 走，
3: 走，走，
4: 快点，
3: 走，
4: 走，
3: 快，
4: 快，快点，
3: 快点，
4: 走，走。
6: 是的，
7: 来，注意了，
8: 注意了，
7: 我今天要带两个人出去寻找爆破目标，3天后炸掉第一个目标，叫毛人凤局长也看看我们的实力。
9: 好，
10: 马科长，你组织剩下的人对着地图熟悉重庆的情况，寻找下一个攻克目标，尤其是共党来重庆的重要人物，想办法进行刺杀。
11: 明白。
12: 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你们两个跟我走。
13: 是
14: 是。
3: 马上开早饭，饭后开会，上去两个人拿饭。
6: 好。
7: 好，走。
6: 走，咱们去吧。
15: 咱们这行动昨晚没资历，就只能干点杂活。
6: 走吧，
16: 哎，我也是新来的，要不咱们一块儿吧？
6: 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哎，小姑娘，来，我这次出来呢，我家人不知道，我给我表妹写了个纸条，上面有地址，麻烦你帮我邮寄一下，可以吗？这个一点小意思。 走了，小姑娘。

0: 放那儿，放这儿。大家注意了啊！我们有重机枪了。重机枪，重机枪，这好东西啊！他们八个都是机枪手。八个机枪手，
1: 好，真是天助我也。
0: 我们只有手枪、匕首跟炸药，快打开你们重机枪，瞧瞧！打开，
2: 对，瞧瞧，瞧瞧，瞧瞧，来看看。哎呀，哇，真是机枪！这太像假了啊！瞧瞧，这个厉害硬。
0: 队长，
2: 嗯，
0: 好吧，
2: 李金平。
0: 你给谁烧的纸条？我给我家里面人寄的呀，怎么了？不是，他是想用暗语把我们的位置报告出去。这是他写的。 跟朋友进山玩几天，这里风景很好，附近没有几户人家，在马兰坡附近还有凉粉吃。
1: 李金平，我早就知道这小子有问题了，我是故意把他带到这儿来，要套他的话。你也别在这事后诸葛亮，不管他是真是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必须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这小子给我带上，万一共党找过来，让这小子给我挡子弹。走，都别动！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怎么回事？队长，队长，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赵玫瑰，你的阴谋破产了。走，走，走，走，快点！赵玫瑰，我没有跟丢你们，我派了8个同志想跟你们演一场戏，
1: 累死了。 为了躲这帮解放军，天天钻山沟子，脚都快秃噜皮了。是。哎，不行了，坐会儿。
2: 大家坐会儿。
1: 哥几个，先会儿，赶紧放下，坐会儿。
2: 大哥，我们扛这些玩意儿干嘛？
3: 一旦被抓了，这都是别人的战利品，如果我们空着手，还可以装作老百姓混过去。
4: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哥几个逃出来，好不容易弄出这么点值钱的玩意儿，美国造的重机枪，就咱哥几个玩得转。重机，
5: 哎呀，
3: 再说了，老八跟老五不爱扛住不少子弹呢吗？哎，当时我看着啊，打散了，顶不住了，那老刘扛着机枪就跑了。
4: 他娘！哎，我寻思着，这没子弹，你就是把大炮扛出来，有个屁用啊！我跟老五扛着子弹就开始跑啊，就算咱被共军给包围了，咱哥几个不是也可以抵抗一阵子吗？
2: 那倒是。哎，
4: 你说咱们整天东躲西藏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是回老家吧，还让他们共军给占了？
2: 是啊。
4: 要我说呀。
6: 咱哥几个都能操纵着重机枪，倒不如啊，就在这山上安个寨，当土匪。
7: 土匪，
6: 对呀，当土匪啊！
7: 这句话呀，
6: 当土匪，
7: 当土匪，
6: 我们定了。当什么土匪呀？谁？我们可都是正规军。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我们这儿有大本营。
4: 每月有经费，要不跟我们干？跟他们干？
6: 这么说，你们也是国军？哪部分的？保密局的。
4: 保密局？
6: 我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作战人员。
4: 我们？这些可都是机枪手。
6: 那就太需要了。

0: 行，说说吧，你们那儿什么待遇？
1: 我们经费充足，这等国军打回来，每个人能连升三级。
2: 三级，
3: 三级，
2: 大哥，这条件可以啊。
4: 是啊，可以，
5: 条件可以啊。
0: 行吧，好，那就跟你们干了。反正也比饿着肚子整天在山沟子里躲来躲去强。兄弟们，同意吗？
6: 同意，
7: 同意，同意。
8: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0: 走。
9: 科长，你派那八个同志连我都给骗了，真行啊。
8: 姜还是老的辣吧。
9: 行，现在敌特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个时候咱们最容易破获他们。咱们赶紧去发现新的目标，我可不想输给赵云飞他们。
8: 瞧你不服输那劲儿，走吧。

0: 事情都办好了，办好了。大棺材里藏着汤姆生机枪，北挺机枪两梭子弹，墓碑上写着“汤吉祥老大人之墓”，小棺材里藏着毛瑟和波浪宁，墓碑上写着“爱女毛灵之墓”。
1: 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2: 我们最近的侦查行动配合军管会，一共抓获了敌特分子200多名，经过对部分头目的突审和交叉印证。
1: 我们得出结论，重庆地区的敌特组织，他的负责人叫程晨，就是程世如，这个人你们认识，曾经他是程特委员，他现在以商人的身份就藏在贸易楼，
3: 那绝不能放过他，这个人手上沾了我们不少同志的鲜血，而且镇群姐姐就是被他。
1: 云飞啊，血债有血偿的时候。
0: 这个程晨现在领导着重庆市区和周边的敌特组织，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极其重大的金隼行动计划，相应的还制定了金隼计划的潜伏人员名单。
3: 金隼计划？
0: 是的，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潜伏名单里至少包含了数百名特务，都是潜伏的最深的、最隐蔽的敌特分子。
3: 那这就棘手了。 像程晨这样的顽固分子，在他落网时，一定会藏匿或者销毁这些名单的。那到时候，这些潜伏的特务、潜伏的电台，还有这种武装破坏，一定会阻止我们新政权的建立的。
1: 所以啊，我和军管会的王政委商量一下，请示了上级领导，最终决定先不抓捕程晨，
4: 一定要先搞到这份潜伏名单，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5: 那组织上对于这份名单的计划有什么安排吗？
1: 组织上

0: 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由你们两个人潜入敌人内部完成这个行动。是
1: 是。
2: 自从共军进了城，端了我们很多据点。情报二处的陆宁少将、爆破组的马科长和赵玫瑰，现在连相隔105都被挖了。
3: 是不是明暗移位你不适应了？以前我们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现在变了，我们在暗处。
2: 是这样。
3: 这帮人真是太愚蠢了。李三住在平房，一次买几十个罐头，这不明着就告诉共产党里面藏着人吗？还有赵玫瑰，就给我知道招摇过市、立功行赏，心里就没有党国。这些人就当做给共产党的诱饵吧。
2: 我总觉得局里有人出去在帮他们。
3: 保持你的直觉，密切观察他们的动向，别忘了你原来就是猎人，就应该躲在暗处。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城臣十分的狡猾，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我们决定让你们两个给他献上一份大礼。
4: 什么大礼？
0: 最近我们抓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务，这个人也是你们的旧相识。他在进城的时候接受卫兵盘问，开枪伤人，企图逃窜。在被抓获了以后，我们从他身上的证件确认了他的身份。你们两个就演一出冒死劫囚，把他从我们的手上劫走，用这个行动向城臣证明你们的忠诚，以便快速取得他的信任。
4: 好。
5: 来，请。请。
2: 这么着急找我，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在重庆的部下里，只有你能做得到。
2: 特派员如此信任曹某，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
3: 我们的一个人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2: 需要准备营救吗？
3: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如果营救不成，必须铲除，以确保金隼计划人员的安全。
2: 那您的意思是，
3: 必要的时候灭口？
2: 这么重要的人。

0: 这里基本是一片废墟，很少有人居住，会非常安静，并且汽车在拐弯的时候会减速，所以这里是动手的最佳地段。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0: 我已经派了狙击手，你只是确保万无一失。

0: 下来，来，
1: ！当时你们来救我，
0: ，跑，快跑！
2: 见你杀人，
0: 他要伤害玉婷，我没得选。
1: 为了你，他确实情愿做任何事情啊！我在沈阳被抓之后，等着被共产党枪毙，是云飞念旧情救了我。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逃回了重庆。
0: 沈阳没带你一起撤退，
1: 是我欠你的。
0: 我们千辛万苦回到了重庆。
1: 一个手刃都找不到，就刚才被打死的那个小兄弟，他说今晚共党会押解一个大特务到军管会，我们就在这守着，没想到居然会救下你来。
2: 那个狙击手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开枪？
2: 因为他知道太多秘密，不能被共党抓走。对，背后那个夏命令的人。 如果是他被人抓了，我也会这么对他。还有那个偷听的人，你可以出来了。

0: 庄科长和程区长还真是一段知己。
1: 你可以一路跟到这里，应该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人了。
0: 你们先跟我走吧。

0: 哎，起来了，别装了。下来，辛苦了。你们俩这两天在军管会待着，哪也别去。我们要保证赵云飞跟陈玉婷同志的安全。希望你们能理解。是，
1: 走吧。你们怎么想到在这个时候回到重庆，又回到保密局来呢？
2: 说起来其实挺惭愧的。之前我跟玉婷在东北经历过失败，已经无处落脚了。而且我们手上都沾过共党的血，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赵云飞确实在营救我的时候，亲手打死一个共党军官。
3: 您派出去的那名狙击手，落入了共党手里。好在他不知道这个据点。
4: 区区一个狙击手怎么能跟几位相比呢？赵云飞。

1: 虽然咱们两个之间以前有过不愉快，但我绝对不会有意为难你。现在，整个西南的反共大业需要我们共同支撑，我们必须砥砺前行。
0: 我承认，以前我确实被共党的宣传所蒙蔽过。但是这一路走来，我和玉婷经历了不少坎坷，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1: 他在我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从今以后，我都会跟他站在同一阵营。而且我跟玉婷对重庆最为熟悉，所以我们想回到这儿来寻找组织。只不过没想到，共党的速度会那么快。咱们回到重庆之前，就已经把重庆给占领了。
2: 早在他们进城之前，我已经藏到了暗处。即使你们那个时候回来也找不到我。
3: 我们已经在重庆待了几天了，一直在东躲西藏。
0: 一方面是防止被共党追捕，另一方面是找机会营救我们的同伴。跟我们一起营救庄科长的是党通局的人，他被共党俘虏的时候，听到了共党要押送一名我们的重要人员去军管会受审。后来他趁监管不严逃了出来，遇上了我们。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在半路上埋伏，这才救下来庄科长。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0: 2023年4月15日，蔡元培孙女，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蔡雷罗，在浙江绍兴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生平事迹展开展暨杰民图书馆开馆仪式上说：“
1: 今年是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绍兴杰民图书馆的建成，应该是一份最好、最厚重的礼物。”
0: 在他背后的照壁上，撰写着蔡元培先生题写的七言。

0: 而与之一臂之隔的蔡元培故居中，还保留着150年前蔡先生居住时的样子。1868年1月，蔡元培降生在浙江绍兴。父亲蔡光甫是钱庄的掌柜，为人宽厚；母亲周氏贤能勤俭。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进入私塾刻苦攻读。夏天读书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常把脚放在酒缸里。母亲周氏也经常陪着他一起读书。每每遇到难题，苦思不得其解，母亲便告诉他：“熬夜不如早起。”第二天一早起来，果然解决了难题。于是这一生活习惯陪伴了他一生。蔡元培17岁娶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受翰林院编修。就在蔡元培少年得志、平步青云时，中国发生了2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一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虽声势浩大，但也以失败告终。蔡元培批评维新派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一取政权，他由此萌发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办学。
1: 他开始在课程上大量的引进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化学、几何和代数这些啊，还有动植物学，这一些对当时的这些学子来说，那是啊开天辟地的事情，是为所欲为的事情，特别是物理化学方面的，是破天惊的东西，是就是在他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
0: 4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7所新式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蔡元培更加坚信旧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得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
2: In the application letter, he wrote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Germany rat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because, in his view, Germany had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advanced syste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ime. So he wanted to study how educati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works in Germany.
3: 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到德国自费留学很不容易。那么他去德国留学呢，在德国先在柏林待了1年啊，学习德语，还要准备上学。那么后来呢，1年之后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呢学习了3年。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德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所以他修的课呢里边有历史、有哲学啊、有文化、有艺术，非常广啊。
0: 1908年10月。蔡元培正式进入创立于1409年的莱比锡大学，也是德国顶级大学之一。在校的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蔡元培上学时期的选课表和成绩单。
2: One of the students you will find in these books is Cai Yuanpei, and here we have him again, Cai Yuanpei from Chinese.
0: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的选科制度也参考于此。北大选科制规定，本科应修满

0: 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就可以毕业，不拘年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上自然、长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蔡元培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并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蔡元培在他的自传《自写年谱》中是这样描绘他对美育的初心的：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与美学得以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需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收到国内急电，让他立即回国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全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愤然辞职。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思考并探索中国教育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由为官僚机构书写转向以学术为本位，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观点出发，蔡元培发表了教育改革的纲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
1: 蔡先生他的教育思想里面是最核心的是五育的教育思想，就是美感教育，蔡先生认为是穿过这个四个教育中间的桥梁。所以就说虽然美育它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但是它会改变人们的情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修养。
0: 1912年，蔡元培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他将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融汇到了他对于美育的理解之中。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
2: 美育的核心，包括艺术教育的核心，是两个东西，一个呢是普遍性，一个是超越性。普遍性它比作天上的月亮，月映千江，然后无论种族，无论那个在世界各国，所有人共享同一个月亮，这就是普遍性。那么超越性是什么？他讲的就是说超越利害得失，他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讲的就是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0: 以美来代替封建的宗教，通过美来使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美化。 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巨匠留给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思想。
3: We're on one of his key ideas that education needs to rely on aesthetics. He even has this famous article to replace religion with aesthetics. He believed that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religion will wither away, but people still need a guiding value and a sense of the true and the true and full. And this the place that religion in teaching into people will be taken by nature, by aesthetics.
0: 美育带宗教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是蔡元培以人道为教育，用艺术换人心的重要指导思想。
4: 我想蔡元培他所谓的美育带宗教，他讲的那种美育，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路径来实现一种大美的一种。整个社会的话呢，既向善、向真、向美，这才是蔡元培的真正的一种理想。

0: 音乐是人类艺术史上极为久远的艺术形式。1927年11月27日，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蔡元培先生美育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国立音乐院成立的当天，在距离上海音乐学院不到200千米的西子湖畔，成立国立艺术院也被蔡元培提上了日程。1928年，蔡元培则指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1: 蔡元培先生在西湖边建一所院校，不仅仅是西湖之畔的一个美术学院的建立，而且是在探索中国艺术教育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批胸怀理想的学者们啊，寻找一个地方来研究中国艺术啊，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代代青年的这样一个场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
0: 蔡元培与林风眠的相识来自于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以林风眠为首的26位旅法中国艺术家策划了史上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的蔡元培已是闻名中外的革命家、教育家，而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对艺术抱有无限热情的青年。在这次展览的座谈会上，蔡元培谈及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影响了在场的林风眠，也鼓舞了林风眠对艺术的信心。同时，蔡元培也感受到了林风眠独特的家国情怀和对艺术理想的坚定追求。所以，当他筹备创办国立艺术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林风眠。1928年2月，林风眠等人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走遍西湖的山山水水，终选定西湖畔孤山脚下，隶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罗院作为校址。是年冬日，蔡元培携林风眠会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洽谈租借罗院事宜。最终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的付租金1元银币。国立艺术院成立时的林风眠也不过28岁，是个资历尚浅的年轻人。开学不久，便有学生闹事反对林风眠。为了稳定学校，支持林风眠，蔡元培决定来杭州补行开学典礼，并亲临现场讲话。在杭州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未住在旅馆，而是直接住进了林风眠的家里。蔡元培此举无疑是向社会各界表示自己对林风眠的推崇。至今，中国美术学院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的门匾。
2: 那中国美院培养专门艺术人才，是为了倡导艺术运动，倡导艺术运动是为了推行社会美育，就是我想这更加符合蔡先生他的理想。因为蔡先生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当时那个一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建立者。
0: 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是当时中国第一所私立现代美术高等学校。而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开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1917年，蔡元培在《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发表题为《美育带宗教》的文章。刘海粟十分赞同他的“舍宗教而意义纯粹之美育”观点，就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
3: 他胆子很大，就是写信直接写给蔡先生。他说不管怎么蔡先生有空没空回我，但是我是一直表示我这个意思，我这理想跟你的思想是吻合的。哎，想不到蔡先生就回信来非常支持他这个做。
0: 1918年，蔡元培题写了红约深美四字，请客工用楠木雕刻之匾，从北京送到沪上，在上海美专礼堂上悬挂多年，并成了沿用至今的校训。
4: 其实他是对刘海粟的办学提出了一种要求，所谓的红就是基础要广，要包罗万象；约就是我们都知道，约的话呢是一种规矩。红叶深的话呢，就是要求在学术上要有精进；美的话是一种境界。其实它是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方向。
0: 从最初学制一年，学生寥寥的传习所，到新文化运动和美术革命的重要实践场，上海美专办美术杂志，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并聘用模特做裸体写生，引发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
4: 刘海粟对蔡元培呢是非常的尊重，一直以先生称之，而蔡元培呢对刘海粟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的赞赏。
0: 正是蔡元培的无私提携，才使得刘海粟终成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3: 所以我父亲呢一想起就是跟我就是说，蔡先生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教育界的一个摩卡，一个态度，他是真正的一个态度。
0: 在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全面展开的同时，蔡元培还推动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科研的完整体系，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的新篇章。如果说改革北京大学承担着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他美育救国的实践，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则是他为科技救国

0: 而建立的。1928年4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10个研究所，标志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炮轰上海。11月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争打乱了中国科学技术常态发展的局面。为了保存中国科学存续发展的火种，完成魏晋的科学事业，蔡元培决定将中研院西迁至昆明、重庆等西南边陲，在后方继续坚守。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驻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
1: 蔡先生在香港一直都是深居简出，因为他最主要到香港以后，他要跟这个在西南呢，保到那个西南的中研院保持联络，遥领这个中研院的院务。但是后来因为局势越来越差，他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就没有去。
0: 1939年11月，刘海粟搭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途经香港去雅加达。趁商船在香港补充给养期间，他去看望已搬到九龙定居的蔡元培。
2: 他去看到的蔡元培已经是这个腰都弯了，瘦的骨皮包骨头，脸色也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刘海粟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是要落泪。
0: 刘海粟知道蔡元培一生清廉，积蓄全部都用在资助后辈上，仅靠中央研究院的一点薪水和商务印书馆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便考虑到南洋后和当地侨领商议，接蔡元培到南洋治病。
2: 离开了以后他就到南洋去，结果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吧，蔡元培的过世的这个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刘海粟看到了，当场就昏过去了。后来醒来了以后，他说：“对不起，老师，对吧？”他想接他出来给他看病，没晚了，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刘海粟。”

场洋河医院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延至五日上午9:45逝世，终年72岁。香港各界约5000人为之送葬，全港学校、商号皆悬半旗致哀，遗体安葬于香港在华人永远坟场。毛泽东发来唁电，赞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00多年过去了，他的雕像至今屹立在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救国思想融入了时代的脉搏里，陪伴着中国一代代莘莘学子的成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现代文明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在蔡元培的理想里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但是在他身处的时代却难以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

0: 德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价值底色。德耀中华，是以道德之光点亮时代精神，是让平凡善举成为可触可学的强大力量。66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凭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意志，于亘古荒原上战天斗地，挺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种精神是工业战线奋斗的旗帜，是刻入中华儿女血脉的道德信仰。这种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矗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永恒丰碑。岁月奔涌，精神更续，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德耀中华的春风浩荡神州。从会战年代的轰轰烈烈，到平常岁月的市井烟火，崇德向善的内核从未更改，向上向善的力量始终澎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让不朽的精神绽放大德之光，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
1: 德耀中华，光耀天地。
2: 德耀中华，风光万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
3: 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宣传部文明培育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文明办承办的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5000年文明璀璨，德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跨越的力量源泉，新时代续写华章，德是润泽全社会开拓向前的永恒动力。
2: 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万树千枝汇聚成林，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德耀中华的璀璨星河，照亮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2: 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伟大的党从红船起航，成为了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引领中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头上是一片青天，脚下是一方热土。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石油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片松辽平原上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来自甘肃玉门，
1: 俺来自山东东营，
2: 我来自四川南充，
3: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我们来自祖国的
4: 四面八方，
0: 打响石油
4: 大会战。
1: 队长，这地方满目荒凉的，咋还能叫大庆呢？
0: 1959年9月26号，就在这儿打出了松基三井，发现了工业油流，这可是咱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呐！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把这地方命名为大庆。
1: 队长，我们住哪儿啊？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呗。
3: 队长，我们吃饭咋办呢？
1: 我们自己动手，处处是食堂。
0: 处处是食堂。
1: 队长，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吊车和拖拉机啊。可是现在眼前连卡车都吃紧，这么大的困难咋干呢？
0: 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主要困难。我看到北京的公交车背个煤气包在跑，我落泪了。我身为钻井队队长，心里有愧，我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向太平洋。同志们，咱们1205钻井队打的是第一口井，全战区的队伍都在看着咱们，咱们要带出好头，干出个样来。人们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出油，你们说是吧？
4: 是。
0: 我们石油人宁愿身子受苦，不能让脸上发烧，你们说对吧？
4: 对。
0: 我们提前早安装早开钻，你们说行吗？
4: 行。
0: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 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大家各就各位。
4: 是。
0: 快快快，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是夺头号大油田，
4: 干干干。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大个的挺起腰啊，
4: 嘿嘿，
0: 小个的闷住劲儿。

0: 哎呀，队长，你这受伤住院刚两天，咋就回来了？
1: 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哎，小张啊，哎，看见没有，这井架立着，人就不能躺着。嗯，
0: 放心吧，现在进尺一切顺利，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1: 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啊。打井啊，要讲究科学，要勤钻研，肯动脑。我们不光在这个地球上钻窟窿，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验证，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又是钻井工程师，你指挥我们干就行了。
1: 话是那么说，可我还是个钻工啊，光指挥不干活，那不成官僚主义了啊？干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我要当一辈子老黄牛，把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0: 放心吧，队长，你讲的俺们都记下了。
2: 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啊，井底的油气味加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不好了，啊、要井门了、啊！不好了，
4: 要井门
3: 了！
5: 不好了，
3: 队长，不好了，马上就要井门了！
2: 大家不要惊慌，坚守岗位，管好明火，注意安全。
3: 队长，马上就要井毁人亡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大家伙快撤吧，快撤吧，
6: 快
3: 撤吧！
6: 快撤！
2: 站住！不压服这口井，这口井就毁在俄们手里。咱们就是搭上命，也要保护这口井。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7: 是。
0: 队长，你讲比重不高。
2: 重井十分呢？
0: 重井十分还没到。
2: 听我口令，往敌将池里给我加水泥。
7: 是。
3: 队长，水泥沉点儿，融不到一块去。咋办呢？
0: 咋办呢？
3: 队长，咋办？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你肯少活20年，拼命要拿下大。

油田开采刚三年，油层就被水淹一半。外国专家断言，中国开发不了这么难的油田。铁人老队长啊，这油田是你和无数人用血汗拼下来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减产衰败。为了油田，你连命都舍得，我吃再多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要搞注水试验，我要打破禁区，敢为天下先。你们艰苦创业，我们更要艰苦创新，靠咱们自己的力量闯出中国油田的开发之路，打胜温油控水攻坚战。过去不让国家为缺油发愁是石油人的使命，现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石油人最大的责任。我作为共产党员，我的初心没有改，这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为党和人民多找油多出油，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高产。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穿过岁月依然滚烫，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一往无前。当时代在召唤，奋斗的人们就会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
1: 我国的海岸线总长32000多公里，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1840年至1949年，外敌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百年屈辱，警钟长鸣。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
2: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共产党员、教育家、战略科学家，讲述他们徐党报国一生与海相伴的故事。
1: 刘永坦，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
2: 杨世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和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
1: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把家国二字融入血液，锚定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一干就是一辈子，以赤子之心诠释忠诚信仰，将鸿鹄之志刻进生命。
2: 他们出生在战乱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是他们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年后，他们立下了救国报国的铮铮誓言。
1: 雷达是海防的眼睛，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

0: 就能保多远。刘永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留学生，他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的指导下，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1981年，他谢绝英国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并带回一个宏愿，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验室到海边，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800多个日夜的苦战，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次试验，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突破了诸多世界级难题，最终创建了新体制探测理论体系。
1: 面对我国长期有海无防的困境，要筑起坚不可摧的水下长城，就必须创建完整的水生科研体系。1957年，杨士俄在苏联进修时，却被核心技术挡在了门外。1960年，他回到哈军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编著了水下噪声学等一批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培养了第一批水生专业骨干和青年教师。
2: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3: 就是为国解忧，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然后为国尽责。
0: 1990年，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试验成功。
1: 1994年，我国首次独立完成大型深海水深考察。
0: 刘永坦深耕雷达科研60余年，自主研制出全天时全天候对海远距离探测新体制雷达，这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祖国的海防铸就了钢铁防线。83岁时，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人才培养基金。
1: 2011年9月，已是80旬高龄的杨士俄院士再度投身南海水生考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杨士俄始终坚守一份信念：只要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的，就都是值得干的。
0: 一生报国，无他物，唯用所学，展所长。他们是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先锋模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大先生的风范，讲业后学，甘为人梯，为国家培育和凝聚了一大批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
1: 红色的初心和蔚蓝的向往交织成光荣的岁月，
0: 报国的呐喊和寂静的坚守汇聚成奋斗的涛声。
1: 这是两位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昌盛紧密相连的故事，这更是激荡着强国梦想，饱含着对党无比忠诚的动人华章。
0: 让我们向两位时代楷模致以
4: 崇高的敬意。

我叫郭汉中，大家都叫我文物修复师。可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修文物的工匠。40多年，我修了6000多件文物。

0: 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三星堆。那年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
1: 2年前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支考古队。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着考古队员，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听他们讲古蜀、讲青铜、讲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故事。可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这片土地下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那时的我哪懂什么文物、什么考古，心里只有一个劲儿的好奇。
1: 我好奇从前的人也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吗？树上的乌鸦也会搭窝吗？毒辣的太阳是不是也会把这片田地晒得发烫呢？他们种什么样的庄稼，吃什么样的饭，过着怎样的日子？
0: 40年前我还是鸭子河畔一个疯跑的少年，那会儿的河水比现在宽，夏天一到蜻蜓就贴着河面飞。
1: 有时候我会跑到鸭子河里面去抓鱼，抓到了鱼我就分给考古队员们吃。
0: 他们总喜欢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这娃娃准有出息。
1: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有出息是个啥，我只知道我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片工地了。
0: 后来这片工地有了一个名字，三星堆。
1: 三星堆，
0: 谁也没有想到咱广汉这块地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后来我成为了工程队的一名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修文物。
0: 前前后后我跟了10几位师傅学习，他们教我整形、补配、拼接、焊接。
1: 今年我18岁了，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器我跟着师傅一件一件的摸，一遍一遍的看，每一道纹饰、每一个断口我都记在了心里。
0: 因为师傅常说，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
1: 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0: 我是你，40年后的你。
1: 我？嗯。那我以后会做什么？
0: 修文物。
1: 修多久？
0: 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也太长了吧。
0: 1987年，三星堆1号坑、2号坑。被打开了。
2: 韩忠，哎，出东西了啊。
1: 哎，师傅，他
2: 慢点啊，别动，再往下一点就是器物了。哎，原始位置记录，拍照编号。
1: 好。哎，师傅，他怎么长成这样啊？
2: 他怎么可能是长成这样？这是先人们把他做成这样的。
1: 做成这样的啊！
2: 你要记住，咱们修的不是一件东西，是让沉睡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家。
1: 师父，那您说这修文物是不是全靠手上的功夫？
2: 手上的功夫要练，心里的功夫更要练。坐不住板凳，耐不住寂寞，怎么能修好碎掉的历史呢？
1: 师傅，那我还要学多久才能看懂他们呢？
2: 这技能啊，要慢慢练，可以慢，但是心不能乱，懂了吧？
1: 懂了。
2: 走。好。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天天和这些碎片打交道，一块一块的找，一点一点的拼。
3: 师傅，师傅，哎呀，师傅，您又把自己关在修复室里，又研究什么新技术呢？
4: 师傅，您可太厉害了，当年三星。

0: 文物修复的时候，是您研制的高分子材料加固技术，才让上百根象牙顺利的出坑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修复文物的方法也要跟着变，老手艺不能丢，新技艺也要融合。师傅，现在有数字修复、3D
0: 打印技术，那以后修文物是不是可以用机器了呀？机器能算出尺寸。
1: 可它算不出分寸，要想真正修好它，还得靠人。师傅，这青铜神树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树造型器物。您修了6年呐？
0: 不是修了6年，是找了6年。可是师傅，为了这么一棵树，
1: 花费了这么多年，值吗？
0: 值，文物到了我们手里，将来我们要好好交给后来的人。
1: 对，好好交给后来人。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修好神坛，修复更多的文物。
2: 对，我们还要建设3星堆文物修复数字库，
1: 打造全透明的修复馆，让3星堆文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3000年前，它曾照亮了一个时代。3000年后，我们让它重光，重光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华文明的光。原来，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坚持的事情。
4: 只要还有一代代人修一代代人手，中华文明就会永远年轻。
3: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5: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这剧中的主人公——3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 欢迎郭老师，见到本尊了，这双手一定要正式的握一下，正是这双大国工匠的手，为我们修复了无数的国宝，让几千年古人的文明智慧得以重现。我建议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郭老师来到大庆，好不好？
6: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郭老师呢，是第一次来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感受如何？
6: 小时候在课本上学了特人精神，有了特人精神呢，我就是在这个文物的修复事业上一直坚守。
5: 但是我就想到了，当年出土的我们3星堆的这些文物，上面没有文字，他们不会说话，您是如何听懂这些文物的呢？
6: 因为我们修复文物是尊重古人的历史的信息。
7: 在有信息的情况下，且复原它，让在展厅头让观众参观。
8: 那今天啊，我们大庆文博系统的一些朋友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同行啊，他们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在这里，
5: 可以。
8: 好，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举手的。你好，你好，郭老师，我是来自大庆博物馆的一名文物工作者。 近些年，3星堆特别火，我们大家也特别的关注。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了解到您从事文物工作40年，修复文物呢需要细心，但更需要耐心。我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感到枯燥乏味、清冷寂寞的时候呢？好的，
5: 谢谢。
6: 应该一直没有感到枯燥过。 因为我扎根3星堆修复文物，一方就是40多年，旁人觉得这个工作很枯燥，可每当破碎的残片在我手中复原，3000年古树人的智慧，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能让我守护古树文明，这份成就感就是我多年坚持的动力。好的，谢谢郭老师，也谢谢这位朋友。
5: 我建议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向所有以工匠精神默默坚守的他们致敬。正是他们在这漫长而寂寞的时间里，默默地修复着往日的时光，守护着心中的梦想，让中华文脉源远流长。

0: 这里是祖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这里一年之中有七个月的寒冬，极端低温直逼零下53摄氏度。在这极寒之地，坐落着中国最北的供电所——北极供电所。供电所的电工，就是扎根这里16年的首灯人，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吕建生。2010年，初到北极村，面对线路杂乱、设备老旧、遇到极寒天气就跳闸断电的情况，吕建生在他的工作笔记上写下“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的9字承诺。他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行走数月，手绘出北极村电力网格抢修图，当地村民都叫吕建生“北极村的活地图”。
1: 在生子来之前呢，我们这个总晚上总断电，不管啥时候给生子打个电话，他准保来，用不了5分钟他就到了，完修的还挺快。
0: 2023年开始，北极村冰雪旅游热度暴涨，年游客突破100万人次。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当地村民纷纷把自家住房改造成民宿小院，吕建生就挨家挨户去做用电指导和安全把关。他还进行了北极村的电网升级改造，如今北极村500多家民宿的用

0: 需求都能得到充足保障。
1: 哎呀，小旭！
2: 哎呀，森哥，森哥，挺贵神是吧？哎，那这太及时了。
1: 哦，这个是啥？
2: 灯好久没坏了是吧？怎么就坏了？
1: 行，我给你检查一遍啊。
3: 那就来到这边，让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靠谱。甚至他们就说有李师傅在，电就不是问题。这是一种比任何承诺都宝贵的营商环境。我相信这样的人，相信这样的地方。
0: 去年八月，洛谷河村和北红村纳入到北极供电所，用户从原来的1303户增加到1858户，服务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2025年，55岁的吕建生过了一个特殊的跨年夜。那一晚，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北极村。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突然停电了。吕建生立即动身，在半米多深的雪地和密林中寻找故障原因。跋涉近5公里后，终于发现了故障位置，很快就检修成功，恢复了供电。这一宿，吕建生在户外工作了7-8个小时，他的眼眶和脖套早已挂满冰碴。他就带着这一身雪装，迎来一个特殊的新年。16载春秋，他牢记为民承诺，用脚步丈量冰雪大地，守护着北极村的万家灯火。那一盏盏的灯火，既照亮了群众的致富路，也架起了北极村发展的畅通桥。
4: 吕建生这个名字对于生活在北极村的村民来说十分亲切，他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顶风冒雪战胜极寒。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吕师傅上台同大家见面。欢迎你，吕师傅。您好。吕师傅的手啊，温暖且有力量，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在短片里，为了体现停电，大屏一黑，我在后台心中一紧，就好像停电的时候人都是会慌的，
1: 是，
4: 对吧？就
1: 是一停电，我心里也跟着慌，
4: 你也慌，
1: 我想用最快的时间把电给通上，
4: 给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您就是村民的定心丸。
1: 是。
4: 那今天来到大庆啊，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他们也有问题想同您交流一下，可以吗？
1: 哎，可以。
4: 好，谁想提问可以举手示意。好，就这位观众。
5: 吕师傅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电力工人，在我们电力系统中，大家都学习过您的事迹，我非常理解你做出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这份承诺背后的艰辛。我想请问您，作为最北首灯人，16年默默坚守，24小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在身心疲惫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谢谢。
1: 哎，好，也谢谢您。大伙儿都知道啊，咱们大兴安岭是非常冷的，老百姓一旦没了电呢，就心里非常慌。我实际也跟着慌。我一接到这个报修电话啊，就马上立刻赶到这个用户家里，第一时间呢，为他们解决用电，给他接好。有的家父母岁数大，也非常着急，要是万一没电了也磕坏了，这样式的我就又第一时间给他们电接好，再一个我们在抢修的时候啊，百姓也是给我们熬上了防寒的姜汤，为我们防寒，怕我们冻着啊，给我们带上了厚厚的围脖，就这，咱们得好好干好本职工作，为乡亲们服务好。我要守护好北极的万家灯火。
4: 谢谢吕师傅，他是在最冷的地方带来了最暖的灯光。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观众，谢谢你，谢谢，也感谢所有给群众带来光明的人们，谢谢吕师傅。

0: 谢谢您，谢谢。黑夜里有真挚的情，点亮了万家灯火；生活中有人间的爱，点亮了生命的灯火。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个关于爱、关于陪伴、关于孝道的故事。
1: 其实孩子真的很辛苦，他的生活规律就是三点一线，一个是学校、家。打工那心特别难受，寻思孩子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吗？人家孩子无忧无虑的，等他就不行了，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个人，很幸运的一个人。
3: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希萌，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今年是他在哈师大的第七个年头，也是他守护陪伴瘫痪妈妈的第23个春秋。2001年，刘希萌出生在大庆兆源县。从他出生起，妈妈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爸爸离开了这个家。从3岁起，话还说不全的刘希萌就开始学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天天给妈妈做饭、洗衣服，帮着擦洗身体。这是她第一次站上灶台，灶台高啊，她就垫上2块砖，踮起脚尖，学着大人的样子淘米煮饭。砖头倒了，火苗窜起来，烧焦了她的头发，她来不及哭，因为妈妈还饿着。6岁那年上学了，一条小路很长很长，西蒙总是自己背起书包就走。别人家的孩子是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而他是在守护妈妈的日子里长大的。妈妈要经常翻身，她就这样用自己小小的手一点一点帮助妈妈移动身体。妈妈疼痛难忍，她就学会了按摩、拔火罐。日子好难啊，可是刘希萌从来没有觉得患病的妈妈带给她的是苦难。生活虽然给了她许多的考验，却也让她遇见更多的温暖。社区帮助他们申请住房，教过他的老师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支持，那些曾经照亮他的人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想成为一名老师，用知识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2019年，怀揣教师梦的刘希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大学在哈尔滨，家在175公里之外，妈妈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她说，我在哪儿，妈妈就在哪儿，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大学里的刘希萌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她的生活从来都是三点一线，学校、家、打工、打工、家、学校。可是大学4年，她的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专业第一。2021年，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曾给他重负，他选择用温暖回应，没有丰厚的物质托举，却有亲情相伴，爱意相随。23年，8000个晨昏轮转，刘希萌以孝为根，以爱为壤，将孝道初心淬炼成守护妈妈的爱心之光。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像别的妈妈一样去呵护她、保护她、爱护她。我去给她一片天，还她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刘西蒙。
1: 大家好，我是刘西蒙。在我2019年收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心里有点发愁。上大学的费用怎么办？我去上大学了，妈妈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县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主动地找到了我，帮我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他们对我说：“西蒙，你只管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剩下的交给国家。”这句话也成为了我追梦路上最坚实、最温暖的底气。这么多年，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但生活的重担没有将我们娘俩打倒。我们的生活有低保，在校期间还有助学金，老师、同学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都向我们娘俩伸出援手。孝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照顾妈妈本就是我分内的事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未来我也想化作一束微光，把我曾经收到过的那些温暖还有善意继续的去传递下去，去照亮更多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0: 谢谢西蒙，你就是我们心里的一束光。从接受温暖的孩子到传递温暖的青年，我知道西蒙他已经完成了人生最动人的成长，但我同时也知道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只是选择把责任揉进一粥一饭，把孝心写进晨昏冷暖。西蒙，你是我们的榜样，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有根、有光、有脊梁。
2: 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多少双手共同托举？
3: 一个时代的奔腾，有多少颗心同频跳动？
4: 我是何敬堂，与建筑相伴，以匠心守初心，我与无数奋斗者一起，用建筑记录时代。
5: 我是梁建英，与列车同行，以志气铸国气，我与万千科研工作者一道，用速度记录中国。

0: 院长，中国馆方案一次次打磨，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建筑向世界讲述中国？
1: 用中国智慧书写建筑表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话语体系。我们要让中国建筑登上世界之峰。

0: 技术或许走得更快。
1: 快不只是速度，强来自自主创造。创新之路充满挑战，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定位能不能准。中国高铁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中国馆中标了，这一抹中国红将带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1: 成功了，北方数九寒冬，南方酷暑闷热，海量的科研试验，我们创造出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486.1公里。
2: 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根脉，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力量，让中国建筑在世界舞台展现文化自信。
3: 轻轨追风，不负韶华，全面创新，自主研发，成就震撼世界的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今年92岁的崔老，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了大半辈子，他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传奇，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凭一枚弹壳，他就能拨开重重迷雾；仅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技术上，崔老屡屡突破，他开创了指甲纹鉴定的先河，发明了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自主研发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

0: 更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破案上，崔老屡建奇功，厦门枪杀案、甘肃白银案等全国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崔老抽丝剥茧，突破迷雾，一锤定音，为案件的侦破找到了正确方向。特别是在侦破白宝山袭军袭警案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的3月至12月，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持枪抢劫案件。1997年7、8、2月，新疆连续发生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件。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进行侦破，以弹定枪，按枪找人。北京方面的专家认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方面认定为56式半自动步枪。两地案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直到崔老的出现，案件侦破才出现转机。崔老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进行反复比对，对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观察了3天2夜，最终得出结论，两地作案所用枪支为同一枪支。因此指挥部决定将横跨近3000公里的案件并案侦查，并且迅速地锁定了嫌疑人，很快就将抢夺枪支3支、杀害15人、抢劫上100万元的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抓捕归案。崔老出生于1934年，从小失去父母，受尽压迫与欺辱，苦难的童年不堪回首。1945年，家乡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苦难与幸福的强烈对比，在崔老的心中种下了回报党恩的火种。正是这团火，让崔道直点燃了希望，烧红了事业，淬炼了人生，锻造了忠诚。从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长，到优秀的共产党员，崔老信念不改，情怀依旧。从志愿军战士到公安英模，崔老初心如磐，感恩奋进。他坚守的信仰已经成为他追求真相的力量。经过崔老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而这背后是远超7000次的艰难比对，是远超7000次的推倒重来。看痕知枪、观弹知人的经验背后，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啊。崔老60多岁时，从零开始自学电脑进行物证比对，70岁时，3天行驶2000多公里跑案发现场，80多岁时，他连续工作9天9夜对比一枚杀人案件的疑难指纹，如今90多岁了，他还在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为后辈们积累宝贵经验。功勋是奉献的留痕，忠诚是信仰的见证。风雨沧桑过，厚德岁月长。当一个人的信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生活将是一种境界。让我们共同祝福崔老，永葆战斗的青春。
1: 谢谢讲述者深情的讲述。崔老从烽火硝烟中走来，不忘初心，感恩奋进。崔老从荣誉殿堂上走来，老骥伏枥，鞠躬尽瘁。今天崔老也为青少年们送来了寄语，我们一起

0: 起来看大屏幕。
1: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们好，我特别的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是奔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更是你们大有所作为的时代。希望你们把家国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传承红色血脉，不负时代重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虽远，行者讲志，去奋斗吧，在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2: 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把老一辈的叮咛记在心上，用奋斗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壮美的华章。
0: 下面有请大庆各界代表一同发出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的豪迈誓言。
3: 榜样引领前行，
4: 强国复兴有我，
5: 我们是黑土地长出的红色的娃，
6: 血脉里奔涌着滚烫的血，
4: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3: 榜样引领前行，
4: 强国复兴有我，
3: 我们始终高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火炬，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气概融入新时代的奋斗之中。

0: 党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1: 我们一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新风新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英雄模范学习，沿着革命先辈的脚步勇往直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龙江力量。

0: 折耀中华展风采，厚德载物向未来。强国复兴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使命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乘势而上，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 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心底的声音，唱出心中的赞歌，请全体起立，齐唱歌

0: 迎呢各位来宾，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消费者一条差评，竟遭商家起诉，索赔120万。
3: 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
4: 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2: 评价的尺度到底该如何把握？
5: 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滥用。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朋友出去游玩都会在酒店、饭店消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习惯啊，就住完吃完之后给这个饭店酒店写一个评论。
1: 一般我不写，但是我会看。我看的话，我先看差评，哪儿不好我不去哪儿，我这样。
2: 我呢，本职是因为是导游，所以说我的分享欲比较强一些。那我会写一些感受发到网上，也算是给消费者做一个参考吧。
0: 哎，这个职业的习惯啊。
2: 对，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就和这个写评论有关系。有一位消费者出去游玩，住了。

0: 一个民宿，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评论，结果就这条评论呢让商家把他告上了法院，并且还索赔十几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一句差评却引来一场十几万元的索赔官司，到底是消费者太矫情还是商家反应过度？前不久，邓先生花1660元线上预订了一套度假别墅，下单的时候房源页面重点展示了圆形泳池的效果图，这也是吸引他预订的一个重要卖点。可一家人抵达现场才发现，实际泳池是半月形，和宣传图出入很大。邓先生当即提出换房，或者全额退还1660元房款，却遭到民宿拒绝。眼看协商无果，邓先生一家人没有入住，直接选择了离开。两天后，邓先生在订房平台留下评价，货不对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没有入住，退款申请中，还附上现场实拍的泳池照片，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普通的消费体验反馈居然很快在平台发酵，累计浏览量破万。也正是这条评价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2025年11月，民宿经营公司把邓先生告上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删除差评，在平台显著位置公开道歉30天，同时索赔经济损失128345元。民宿这方认为，邓先生的评价内容不实，上万次的传播严重损害店铺口碑，造成订单下滑，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邓先生则表示，评价全部来自于真实经历，配有现场照片，完全没有捏造抹黑，只是对消费服务的真实反馈，更是消费者在行使正常的监督评价权利，自己根本谈不上侵权。那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好，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啊，是消费者太较真儿，有点小题大做，还是说商家有点过度维权，经不起大家的一个舆论监督啊？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商家。
0: 嗯，
2: 你看你民宿已经说的是圆形的泳池，
0: 嗯，
2: 然后呢，说白了，这就是你招揽客人的这个卖点。
0: 对，
2: 然后人家大哥也是冲着这一点下的单。
0: 嗯，
2: 结果呢，人家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呢，人家要求这个换房间，然后被拒绝了，
0: 嗯，
2: 要求退款，又一分钱没给赔付，
0: 嗯，
2: 所有的诉求都没有得到满意，所以人家才写了差评。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没有错，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如果要大家都不发声，那最后吃哑巴亏的那不就是我们消费者吗？
0: 嗯，
3: 我觉得这邓先生多少是有点较真了。首先，人家是游泳池，他不是没有啊，圆的变成了半圆的，不耽误功能性的一个使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因为泳池形状的问题，他竟然要求这个商家全额赔偿，这是不是有点过了？而且他这个评论上写的什么呢？是虚假宣传，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我觉得这个对商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你像网络时代呀，像这一个评论呢，其实它的这个水花是很大的。
2: 是的。
0: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大家也来看一看。
4: 住宿遇到户不对版，会不会写真实差评？
5: 那肯定会啊。
6: 不会，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可以退掉。
7: 可能会。
8: 看沟通怎么样。如果要是对方负责的话，应该不会给他留下差评。
4: 如实评价反而被起诉索赔，商家这样做合法吗？
5: 是他先宣传不符的呀，
9: 对，
5: 我只是如实说了一下，他和我的预期不一样，他和你宣传的不一样。
7: 他如果来起诉我，应该也不会成功的，因为是他先欺骗在先。
9: 我要是我可能不会起诉，因为毕竟差评就差评了呗，这点事儿没必要，我觉得是。
0: 你看对这事儿的一个看法吧，大家还真是这个分两个阵营。
2: 我觉得刚才的那个观众说的对，矛盾的这个根本原因呢，不是在这个差评，而是在这个商家呢宣传出了问题。这个一开始的邓先生他是很理性的来要求维权的，但是呢商家不予以解决，所以说呢把这个矛盾激化了。那不能是因为你商家的这个宣传不实，最后呢反倒是把这个责任呢怪到了我们的消费者说实话上，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消费者。
0: 你看商家确实存在这个履约的一个瑕疵啊，但是这个评论啊确实给他们口碑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他们要起诉这个邓先生啊，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10: 嗯，
0: 这个律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会支持他们吗？
10: 是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一个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法律所赋予我们的监督权，但是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被滥用。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发布了一个不实的、曲解的或者是故意

0: 夸大的这么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陈述、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名誉权的侵权。法院对于这类名誉权的案件通常会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消费者是否有真实的体验，有没有故意歪曲夸大或者捏造事实，第二就是要考量表达的方式，考量到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在评价中有言辞过激的这种语言，比如说对于他人的人身有侮辱性或者贬损性的文字。那么落实到这个案件，我们主要就考量一下邓先生所陈述的与商家的展示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法院的最终的一个审理结果。
2: 一条上万浏览量的差评，商家据此起诉消费者，索赔12万多元，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消费者写网络评价到底算不算侵犯商家名誉权？依照法律规定，消费者依法拥有对服务的监督评价权利，但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边界。评判是否侵权要看两点，第一，评价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有没有捏造歪曲事实，第二，评价用语有没有侮辱贬损他人的主观恶意。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邓先生的评价有实拍照片佐证，内容属实，所谓货不对版、虚假宣传，只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感受性表达，不存在侮辱贬损，也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民宿公司起诉邓先生侵害名誉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最终驳回了民宿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1: 我们看这个判决里面呢，是支持了消费者啊，然后驳回了这个商家所有的一个诉求。
0: 这个判决里面呢，就给了我们这样几个提示。第一呢，确定来说的话，这是邓先生他所做的评价，是货不对版也好，虚假宣传也好，都是他客观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并没有夸大其词，也并没有做出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诱导。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民法院是给予支持的。第二点，我们作为商家而言，他必须要负有一个包容的义务，所以在你服务的客户当中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差评的，只要这个差评他做出了如实的陈述，没有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我们商家就有容忍和接纳的这个一个义务。
3: 看来我的思路呢应该扭转一下了啊！我一直以为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它是个小事，但现在看是不是商家这个过错，我们也应该去要求呢？就包括我们这个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商家该负责呀？
0: 这种情况确实属于服务合同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先生提出来要求退房、退款，甚至是要求一定的补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商家就应当先行与邓先生进行协商，退房也好，换房也好，或是给予邓先生一定的补偿，来解决相应的违约纠纷，而并不是去进行一个诉讼，高额的索赔去打压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的权利的。
1: 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商家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上，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的处理，我态度好一点的话，或者及时回复的话，可能结果也不会这样。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是如实的、真实的去进行客观的一个评价的话，没有问题啊。但有的消费者他也不是啊，他是很主观，他是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情绪啊，然后附加到这个评论上，给商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2: 不满足要求就给差评，商家起诉差评消费者，索赔1块钱。看看这个真实案例，沈阳的一名男子入住酒店后，刚住完就投诉房间卫生不达标，商家立马表示可以上门实地检查，只要真有卫生问题，立马整改，妥善处理。可没想到，这名顾客直接拒绝了酒店的核验请求，反而是要求全额免单，还要求赠送免费续住，甚至放下狠话，不满足就发布平台差评。面对这样的要求，酒店没有同意，顾客转头就在预订平台给出0.5分的低分差评。酒店知晓后，也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一纸诉状将顾客告上了法庭，索赔1块钱。酒店提出，男子的差评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纯是空口抹黑，因此要求男子删除差评、登报道歉30天。而之所以只索赔1元，就是希望整治这种滥用评价、要挟商家的行为。而面对起诉，这名顾客坚持说，差评是个人主观入住体验，消费者有自由评价的权利。那么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消费者的评价自由底线到底在哪里？
1: 大家看啊，这也是一个写差评的一个案例啊，但是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有点捏造事实啊。
3: 这个我觉得跟上一个不一样啊，他这位先生是已经住完了，并且要求人商家啥呢？你不给我这个赔偿，

0: 我就要对你进行评价差评，我觉得就完完全全就拿捏商家呢，在这儿甚至想去获得一些更多的赔偿。最让人担心的是啊，这种情况以后多了以后会让人造成一种信任危机，可能我们真正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写了差评，会不会有的商家会刻意认为我们是过意去要求这个索赔或要求赔偿的呢，让真正维权的人也会跟着受牵连。
1: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0: 是吧？
1: 就是这个网络评价吧，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这个消费者，同时呢也能够监督商家你好好的做服务。但是呢，你要如果利用这个恶意的去利用这个差评来谋取利益，那这个损害的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市场。那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许多人也是这个得到了教训的。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搬家的事儿，然后呢消费者在这个结束以后给出了这个差评，然后呢指责这个商家说是坐地起价，然后还恶意的骚扰。但证据出来以后呢，恰恰是相反的。那法院呢最后就判决说是这个消费者他是这个侵权的，然后他不仅是要赔礼道歉，而且呢还得承担着这个高额的这个维权费用。把这个事件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呢，其实道理也是相通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又没有照片又没有证据，所以说我觉得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应该也是赔偿和道歉。
2: 好，那么什么样的差评是踩上了这个法律的红线呢？这个消费者的监督权和商家的名誉权又该如何平衡呢？就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审理指出，消费者的网络评价权受法律保护，但评价自由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合法差评的核心前提是基于真实问题，有客观事实佐证，且不能以评价为筹码索要不当利益。这个案件，这名顾客仅凭口头说辞，指责酒店卫生不达标，全程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还刻意拒绝商家核验整改，本质并非正常维权，而是以差评要挟商家换取免单和免费续住的不当利益。法院最终认定，顾客发布的低分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滥用网络评价权利，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判令顾客删除平台不实差评，在省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30天，同时向酒店赔偿经济损失1元。
2: 你看，对比这两个案例还有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知道了啊，咱们消费者是有行使评论的这个权利的，但是这个权利啊也是有边界的啊。请我们律师来给我们一起总结一下。
4: 我们看这两个案例结果不尽相同。那么第一个案例呢，是我们的邓先生，他是有真实的消费体验的和消费经历的，他的评价也没有攻击人身，只是真实的评价了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他的行为就被法院所接纳所采信。我们再说第二位沈阳的这位先生，虽然口口声声在说你们的房间有卫生问题，但却拿不出任何实质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一个谈判的索赔啊！如果说你不给我免费，不给我免费续住，我就会给你恶意的差评，就有一个勒索的嫌疑在里面。所以法院认为这就是一个恶意的差评，并没有支持这位先生。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客户哈群体，他写的这个差评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难免会有一点气化啊，情绪化出现在里边，我们怎么才能就是控制好这个度呢？
4: 咱实际点举几个例子。第一呢，基于真实的这种消费经历，但是语言表达上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服务太差了，体验太糟糕了，这种情况是基于消费者对于整个消费过程真实的一种吐槽，所以我们的法院会认定这种情况属于合理的评价，它会给予我们消费者一定的空间，对于商家而言也应当予以理解予以包容。第二种情况呢，虽然消费的情况属实，但是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一定情感宣泄的语言，比如说店家太黑了，店家人品极其恶劣，或者行为极其卑劣，这种情况从单纯的要吐槽服务工期、服务材质或者服务的内容，转而侮辱了商家的经营者，那这种情况就属于一种人身攻击。
2: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法律是赋予我们监督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这个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客观。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写评论刚才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住酒店，不小心可能会把酒店里边这个东西给弄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赔偿。前不久啊，有一个案例啊就登上了热搜，

0: 说有位消费者啊住酒店，把酒店里边的一个纸巾盒给摔坏了，然后呢商家索赔1000元啊，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一只客房纸巾盒被孩子碰坏，酒店竟然索赔1000元。住酒店不小心损坏物品，到底该怎么赔？是酒店标多少就得赔多少吗？前段时间，苏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家人到海南三亚旅游，行程末尾，苏女士委托同学帮忙预订了当地一家酒店的房间，用来登机前短暂休息。事发时，苏女士的母亲正在给宝宝冲奶粉，孩子在房间里爬行玩耍。孩子扶着屋内小圆桌起身，无意间碰落了桌上的骨瓷纸巾盒，纸巾盒掉在木地板上，边角磕出了破损缺口。由于当时一家人急着赶飞机，时间十分紧张，苏女士来不及现场协商赔偿，便委托帮忙订房的同学对接酒店管家处理赔付事宜。酒店拿出客房物品价目表，这款定制骨瓷纸巾盒进货价462元，上面标注的赔偿价却高达924元，是进货成本的一倍。苏女士表示，自己入住期间从来没有在房间看到过这份价目表，但为了不让同学为难，她当时同意了这笔赔偿，可一只纸巾盒就要赔1000元。苏女士心里很难接受，便把这件事发到社交平台，帖子迅速引来数千网友关注讨论。事情发酵后，酒店联系苏女士的同学，提出退回一半钱款，以462元私下和解，被苏女士拒绝。还有网友留言爆料，合肥另一位女士在同一家酒店也损坏过纸巾盒，当时酒店索赔232元。对此，酒店解释，苏女士损坏的是骨瓷款，而合肥那位女士弄坏的是普通陶瓷款，二者材质不一样，所以赔偿价格存在差距。事件曝光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作出回应，现行法规没有强制酒店物品赔偿标价必须和进货价一致，标价可以包含运营损耗等综合成本，但如果实际收取的赔偿款超出房间公示标价，则属于违规，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而这也引发大家的讨论，酒店客房张贴的物品赔偿价目表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法律上的赔偿标准该怎么算？
0: 你看啊，这个是骨瓷的这个纸巾盒，进价是400多啊，然后要求赔偿是900多。据说这个酒店里边啊，还有就是你要打碎了需要赔偿4000多的一个果盘，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住酒店把东西给弄坏了或者是弄脏了，应该怎么赔偿？
2: 我觉得吧，你要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消费者他接受不了的是你这个价格不透明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这个进价是462，但为什么要顾客是一倍的赔偿的价格呢？那你这里面是有运费啊，还是说有其他的费用啊？这个你要说清楚。那所有的游客出来游玩的话，他的行程都是很紧张的，根本没有时间来跟你纠缠这个事情，那最后往往呢都是被迫的赔偿了。
3: 我觉得咱们这些网友呢质疑的是有道理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东西什么呢？它是一个易碎的物品。你酒店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守株待兔吗？而且它这个赔偿，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双倍赔偿。就本身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要双倍赔偿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进屋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干嘛呢？加大一下公示，告诉我，明确告诉我这是易碎的，你要小心，坏了以后你要赔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它这个已经有损耗了，我觉得这样赔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质疑是没有问题的哈，商家应该负责任。
0: 针对这件事啊，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接采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4: 孩子弄坏酒店物品是否该赔偿？
5: 要赔啊，
6: 应该赔啊，
7: 那应该赔，
5: 那就照价赔偿，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8: 该赔，这是家长的责任。
4: 赔偿金额你认为该如何确定？
6: 小孩应该按价格的一半，大人是正常是一倍，
9: 责任应该是双方都应该有责任，应该是家里家长这面和酒店这面应该共同承担。
7: 那就不能按照酒店就是说多少是多少，正常这个网络上的公开的就是价格，合理价格，
10: 市场价呗，
11: 按市场价，
10: 对呀，市场价加折旧，
5: 原价赔偿吧，就比如说一个枕头原价100，那就赔偿100块钱。
0: 你看大家的有一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肯定得赔，你给人弄坏了你赔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怎么赔，你是按原价赔还是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赔，大家肯定是有争议的啊。这个律师给我们来这个解读一下应该怎么赔。
12: 是这样，我们大家一个共识就是损坏他人物品必然要产生赔偿的，作为监护人有义务照顾我们的未成年人，

0: 避免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未成年人入住酒店之后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物品，我们作为家长也是监护人，必然要对酒店进行赔偿。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啊。第一，我们赔偿的标准是什么？损坏物品的赔偿是以它的实际价值为主，绝对要杜绝溢价的高额赔偿。这个价格还要结合着使用年限进行一个折旧。就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明明进货价仅400余元，但是他要赔偿的价格却高达900余元，显然已经是高价甚至是溢价赔偿了，这种情况就不应当予以赔偿。第二，也就是说，商家他突然间提出了一个我们的商品价目表，你应当按照我们的价目表来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商家单方面所制作的一种价目表属于单方的合同约定，明显加重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尤其是商家对于价目的公示，也应当提前在显著的位置上予以公示和标注，让我们消费者清楚和明白。那么第三点，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高额索赔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告诉他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你的物品值这个价格，你就应当拿出相应的购买凭证、进货发票、支付凭证来确认你的产品是值这个价值的。
1: 所以说真遇到这样事儿，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看的。故意用什么陶瓷盒啊，就等着你打破了。经营酒店以后都把价签标到每个用品上，保证消费者都能看到，如果消费者无法接受这个价格，就必须更换为低价的用品以便使用。
2: 我们接触的会多一些，就是也是跟网友说的挺像的，就是说我们在入住这样的酒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酒店是摆放了或者是有这种易碎的
1: 贵重的
2: 物品，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提前跟酒店的这个前台这个打好招呼，说你把这些物品你先这个收起来，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有这个孩子的出行的这个游客，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风险呢提前就规避了。
0: 但是如果真的是损坏了酒店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呢要与酒店进行协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双方协商不妥，我们可以求助当地的12315或者当地的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由第三方来介入协助我们定损。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物品明显超出了我们对于价格认知之外，我们也可以要求酒店予以进行更换，予以保管，避免我们将其进行损坏。
3: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2: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4: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0: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3: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要给我退回来。
4: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3: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十块八块。

0: 我那就是念叨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1: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我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你在这块就跟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0: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
1: 我说分就分。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0: 行，你要这样，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1: 法院见，就法院见。
2: 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3: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的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4: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说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药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你不要的情况下，处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
2: 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并且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5: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6: 要不回来了。可以吧？应该
7: 要不回来。
6: 不能要吧？
8: 不应该要啊。
9: 分手了要啥呀？
10: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也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11: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5: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12: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13: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14: 追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
6: 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
2: 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啊。
3: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是不是？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
2: 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15: 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

0: 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方转账10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1: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0: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4: 你别走，
5: 干啥呀？
4: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5: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4: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5: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买房买车了吗？
4: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5: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4: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呢。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办。
5: 去吧。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3: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啊，
3: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0: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100多万、
1: 嗯，
0: 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
2: 嗯、
0: 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2: 嗯。
0: 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她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1: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受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2: 嗯，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2: 嗯，我们看啊，
4: 嗯，
2: 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4: 嗯，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这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条件没有达成，就必须要求女方将此款予以返还了。
2: 嗯，就是这个性质啊，从这个自愿赠与已经变成了借婚姻来索取财物了。
4: 是的，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务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2: 嗯，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对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红涛。红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0: 我不同意
2: 啊，
0: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
2: 嗯，
0: 如果说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处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的，我会帮他补上。
2: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

0: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1: 恋爱时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

0: 里，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1: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2: 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这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小款，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3: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4: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确实实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了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老，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4个字的备注。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把他们的屁股后面给他敲打一下，给长跑减轻点压力。
1: 是。
0: 司令员，我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一个排呢，都带走了，你怎么办？
1: 你管我干什么？老子会死吗？
0: 他去。
1: 是。
2: 将魏然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3: 是。

0: 快去找他，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我要见人，我死要见尸。
1: 是。

0: 总算是走出来了。哎，大秀才，有烟吗？
1: 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
2: 虽然老孟平常啊争强好斗的，可他毕竟不是猛张飞，再说有长发，他们不会有事的。
1: 我敢打赌啊，这次啊，老孟一定让长发整得够呛。
0: 对了，我听老孟说，长发把你也整得够呛。
3: 这家伙，
1: 政委，你说说这狼毒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哦，它就是沙漠中的一种草。
1: 真的有毒吗？
0: 有啊，毒性还不小呢。不过我听老中医说啊，它还能治病，是一种药引子。但是啊，它也能害人呐。
1: 就像老孟说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了就是毒。
0: 这样吧，我给你大秀才也拽几句。他对于邪恶来说，他就是恐惧和危险；可是对待善良来说，他就是希望和生命。怎么样，够不够哲理啊？哎，对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
1: 我什么事儿？
0: 你跟慧文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慧文呢？
0: 他走了。
1: 走了？
0: 大舅子，你真的怀疑他们是汉奸吗？
3: 现在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我刚刚接手地委的工作，没想到会在犯人的队伍当中见到他。
1: 这事儿要给了你，你会怎么办？
0: 是啊，事情很复杂。他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汉奸的证据。
1: 但愿他们真的能找到证据。
4: 是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
5: 谁呀？

0: 你醒了啊？看不出来你的命可真大啊。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我叫草蛇，这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2: 没听说过。
3: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
4: 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给口酒喝呗。
2: 想喝酒？喝尿吧你！
0: 哎，算了，你和一个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啊？
4: 我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2: 你放你娘的屁！你他娘才是汉奸呢！
4: 不是汉奸，为什么绑老子？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0: 当然领教过了。在边区的时候，你不是要杀我们37个难兄难弟吗？
4: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37个罪犯当中的两位吗？
3: 你说的没错。其实啊，在那37个人当中，只有我们哥俩该杀。
4: 那你们俩想干什么？
3: 想干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哥俩早晚得死。所以我们就先想找好一个垫背的。你运气好，让你给碰上了。
4: 哼，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敢杀八路？
3: 我们绝不杀八路，我们就杀你。
4: 老子就是八路。
0: 你算了吧。八路军也分3、6、9等，像你这样的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4: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算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0: 你真的不怕死？
4: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少废话，拿酒来。
5: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
6: 表舅，当时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您能出面，就可以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7: 是啊，让您费心了。
5: 应该的，应该的。别说平日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就是外人，我也得帮点忙啊。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7: 那就谢谢您了。
5: 谢什么？哎，刚才你们说你们刚从八路军那儿过来。
6: 是。
5: 他们啊，不，八路军同志还好吧？
6: 那当然了，小鬼子想消灭咱们八路军没门儿。
5: 那好，哎，那你们就先歇着，这两天啊别到处乱跑，外边的形势比较紧，鬼子呢到处乱抓人。明天呀，我就去给你们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开证明，啊！
6: 谢谢表舅。
5: 那你们先歇着，啊！
8: 好，
7: 行。
5: 啊，好。

就俩人，而且还是女的，刚从八楼那边跑过来。八楼那边的情况他们一定知道，其中有一女的呀，还是地委书记没过门的媳妇儿。要是把他们抓住，八路那边的情况就全都清楚了。

0: 痛快。
1: 还有吗？哎，拿酒来呀。
2: 酒是没有了，全让你一个人喝了。我们哥俩再想喝的话，只能从你肚子里往外掏了。
1: 等等，
0: 怎么？你怕了？
1: 怕个鬼！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
2: 为啥？
1: 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我认得不错，这个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谁送你的？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
3: 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啊，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
1: 放你娘的屁！老子要不是被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两个小猫小狗能拿得住我？
3: 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口和小鬼子干了一仗的是你？
1: 是你爷爷我。
2: 那前几天单枪匹马钻到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1: 你说呢？

0: 怎么了你？不会是又想他了吧？
1: 谁？
0: 还能有谁？他呗。哎呀，你就放心吧，等我表舅开来了证明，咱们就去找他。啊，
1: 佳萍，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哎，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你表舅有点太热情了。
0: 啊？这有啥的？你想，我表舅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村里的联保主任，对咱们当然热情了。哎呀，你呀，就是太紧张了，赶紧睡吧啊，说不定明天还要赶一段很长的路呢。别睡了。

0: 大哥，
1: 嗯，
0: 这个人杀不得。
1: 为啥？
0: 杀了他，咱们哥俩就成汉奸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哥俩差点让他给废。
0: 他那是喝多了，你没看见他连当官的都敢关吗？再说了，咱们哥俩名声也不好，
1: 那就是一个疯子。
2: 大哥，
0: 放了他吧。
3: 放了他，日后咱哥俩还怎么混啊？万一他要是把咱哥俩给宰了呢？

0: 算了，国军打仗的架势还不如新娘子放的屁呢。她虽然不是什么好鸟，可是她杀了很多日本人了。日后如果人们知道了我们杀了一个专打日本人的八路军战士，那你我该怎么混呢？大哥，咱俩是不是男人吗？
1: 那还用说，
0: 男人做事讲究的是光明磊落，憋在肚子里你自己不觉得难受吗？
1: 可是
0: 大哥，听我一句，放了吧。啊，
2: 放了他，咱哥俩落不下什么好啊，落到政府手里面还是个死。
0: 我知道回去是死，可死和死不一样的嘛，我们总不能被一个汉奸的名声俱死吧，那日后我们连祖坟都入不了了。还记得你娘怎么死的吗？那是被小日本的飞机给炸死的。
3: 这位兄弟说的对，
1: 你怎么？
4: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了。老常我只要是一坛子酒落肚，这根绳子哪绑得住我呀？就这点能耐，也跟你爷爷我叫板。老子占山为王那会儿，你娘还没出嫁呢。
5: 谁啊？瓶子，瓶子，快开门！舅妈，等一下。哎，舅妈，坐。怎么了，舅妈？你们快走吧，这里不能待了。出啥事了？你们就不要问了，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快走吧。
6: 到底出什么事了？
4: 我不杀你们啊，就因为刚才那句话，你们不想落个汉奸的名声。我老常这辈子什么坏事都干，只有一条，不当汉奸。这一点咱们算是王八绿豆对了眼了。
2: 当汉奸是死，不当汉奸也是死。
4: 兄弟，他说的对，死和死不一样。你们为了抢女人杀了人，政府一定会枪毙你们，但日后会给你们留个坟堆，还有人给你们插支香烧两张纸。可你们要是当汉奸死了，只有扔在野地喂狗了，绝没有人敢给你们收尸，就算你的亲爹亲娘也不敢。脸就是脸，屁股就是屁股，脸和屁股不一样，脸会红，屁股呢永远是那个屁股。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脸，可你们听说过打人不打屁股的吗？脸就是脸，就是比屁股值钱。我说这话你们要是不信，咱们就试试。往这儿打，你长夜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是小姨子养的。

0: 快，小心点，快点！
1: 舅妈，真的谢谢你。
0: 没事，快走吧，快走吧，啊，快！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当汉奸。

0: 谁动我打死谁！去，到屋里拿两根绳子来，把他绑上。
1: 你听我说，他爹，你放他们走吧。不管咋说，瓶子还是你的外甥女啊。
0: 放他们？谁放我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快去！啊，
2: 瓶子，你们快走！瓶子，你快走啊！瓶子，你们快走，快走啊！
0: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谁不老实，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1: 放心，你快死点。

0: 强大哥，你要证明我们哥俩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是朋友。
0: 朋友？你可是八路，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恶人。
2: 桥归桥，路归路。你们要是真的让政府枪毙了，我长发第一个给你们插香烧纸，再找一秀才给你们立个碑，就写四个字儿：不是汉奸。

0: 看你往哪儿跑，跟我回去。你放聪明点，只要跟我们合作，皇军不会亏待你。
1: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0: 内奸？我？你说我是内奸，谁会相信？嗯？就是你跑回去。 还要被他们审判，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日本鬼子是你引来的，并且你还打死我老婆，打伤平儿，你还想打死我，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你就诬陷我。八路军和政府一定相信我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可以让皇军大大的宣传宣传你这位大东亚共荣圈的女英雄。
2: 老师，去。 咱弄一坛子酒来，今天咱们哥俩跟常英雄喝个痛快。
3: 这话我爱听啊！
4: 你无耻！
0: 没错，我就是无耻。你别忘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啊！哈哈。

0: 声音是王八盒子。
1: 王八盒子，小鬼子进了赵庄了。兄弟，哥有事儿，先撤一步啊。

0: 如果我泥鳅不死，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哎，等等等，你干什么去？
0: 他是灶庄人，炕上还躺了一个瘫痪的老爹呢。
1: 那还等什么？一起去吧。
0: 长兄，你肯帮我？
1: 只要是打鬼子，我谁都帮。要不咋叫八路呢？

0: 快点，你快走。
1: 血，一定是有人负伤了，
0: 会不会是老常？

醒醒！出啥事了？还有一个女娃呢？

0: 排长，他受伤了，快给他来点水喝。同志，你怎么样？
1: 快去抓潘永贵！
0: 潘永贵？潘永贵是谁啊？
2: 我知道，潘永贵是赵庄的联保主任啊。
1: 他是内奸，快去救家平。
3: 难道小鬼子把赵庄给包围了？
0: 他妈的，小鬼子来的还挺快。
4: 李排长，
5: 到。
4: 带上你的人和这个姑娘跟连长取得联系，告诉他鬼子开始疯狂进攻赵庄。
5: 是，
4: 快，
5: 一班战士跟我走，
4: 快，其他人跟我一起上。

0: 给我一支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0: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算了，你是打鬼的还是鬼的打你呀？不行，他们为了保护我，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受了重伤，我要去救他们。
1: 陶喆，我把他交给你，你先带他回去，他要死了，你不想当汉奸也不行。
0: 小芳，
1: 快走了，
0: 你放我下！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不是好像，我们在一起关过。
0: 你也是，
1: 37个人。

0: 你犯了啥错呀？
1: 杀人呗。
0: 杀人？
1: 我杀了三个，泥鳅杀了俩。
0: 为什么呀？哦，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
1: 没啥，问就问了呗。他们抢了泥鳅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不喜欢他，跟别人成亲了，泥鳅不高兴，我们就闯了新房。
0: 为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女人，杀了五个人？
1: 那我不管，谁让泥鳅喜欢那个女人？哎，你犯了啥罪啊？

0: 念书，你们看什么知道？啊，把几百口子扔回小日本吗？你们班长呢？叫你们班长来！
1: 我就是。
0: 你？
1: 我们全班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班长林子健说，你就是班长了。他说想办法一定把群众转移出去，可是我。放心，我再试一次，就算死了也。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排长，再来几个人前，一定想办法把我兄弟们冲出去。
1: 是。

小日本，爷我跟你拼了！

0: 就你这德行也能当杀人犯，老天真是瞎了眼了。
1: 长兄，咱们还是进村子去找人吧。
2: 啊啊，妈的，
0: 你把这事儿忘了。
3: 我
4: 这儿没你事了，快回去转移你爹。
1: 长兄，这儿就你一个人咋成啊？我帮你。
4: 你连枪都不会玩，怎么帮我？别跟我。

能杀我的人还没从他娘肚子里蹦出来呢。

我知道今天鬼子喷不动你，带上那女娃，往府城方向去找咱们的队伍。

0: 他怎么样？
1: 他。
0: 你怎么还不给他包扎伤口？血流的太多会死人的，你知道不知道？
1: 不是啊，他不让啊，
0: 连个女娃都治不住，亏你还吃粮当兵呢。你老实点啊！女人的身子老长我见过多了。老常打过你一巴，还你一条命，这次咱们算扯平了。不是看在甄书记的面子上，才打的。好好看着他啊！哎，
2: 长发。
0: 哎，不会你奶奶也跟你说，谁看着你的身子就是你的男人吧？
2: 滚！

0: 得想办法逃出去，上天快点催你，咱们通，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顾不了那么多了。
1: 放你那鸟屁，把几百号人丢下，咱们自己逃跑。
0: 你先滚！老子要是怕死，我就不进来了。这女的又是你什么人？认识啊？当然了。你小子，这女人你就认识？
2: 不然认识，不能把你打过的耳刮子。
0: 心里明白，不禁打呀！
3: 文浩，你想办法冲出去？你怎么办？请你转告司令员和政委，就和一连的地农事宜赵庄的百姓共同亡。
0: 你们当英雄，
2: 叫我老常当逃兵，这买卖赔本，老子不干。
0: 没人说你是逃兵，
3: 你们死了，我还活着，还有人说吗？
0: 还有那女娃呢？
3: 让这女娃知道我是逃兵更麻烦，还不如现在就把我杀了。
0: 我不走，我命令你走。
3: 你为什么走？
0: 我是连长。
3: 连长很厉害吗？你裤裆里比别人多两头钻吧你。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3: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兄弟，哎，范兄弟，他们俩怎么样了？
1: 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到他们的下落。
2: 那可以多派几个人去找啊！
1: 哪能顾得上这个？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3: 随他们去吧。
2: 你这叫什么话？别说是朋友，就是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也得关心啊。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
1: 问题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您干什么？
4: 我说你这个大秀才，怎么这么讲究含蓄呢？啊，这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这么不一致呢？
1: 我一向言行一致啊。
4: 你言行一致个鬼！你说，你想不想他？
1: 现在是什么时候？
4: 直接回答问题。
1: 还没来得及考虑。
4: 哼，你得了吧，同志哥。昨天晚上我还见你趴在油灯底下替人家写什么证明材料呢。
1: 我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至于后来怎么样，鬼才知道。
4: 你相信他吗？
1: 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4: 嗯，这话没错，
2: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3: 呀。哎，谁能保证我们的组织不犯错误？谁又能保证我们党里没有那些弄虚作假整人的人呢？
1: 政委，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2: 你看你看，我说你言行不一致吧。啊，
3: 你呀，你就不如人家老孟。
4: 人家老孟是敢说敢做，敢做敢当。
3: 走，站住！走，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一连和长发给我找回来。
1: 司令员，
2: 老孟，
4: 这次可真是难为老孟了。圣贤山一战打得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他的身边仅剩下那些没有战斗力的伤员了。
1: 长发他们呢？
4: 长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按照老孟的话，这狗日的，幸亏没毙他。
1: 我是说，长发现在怎么样？

0: 妈的，阎王殿的台阶太高了，硬是不让我老常进去。
1: 李连长，喂，
2: 人呢？
1: 喂，兄弟，

0: 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再不出去这女娃就完了。
1: 出你个鬼，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了。
0: 小鬼子不给吃不给喝，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
1: 我告诉你，一定要给我挺住，这是小鬼子玩的精神折磨法，就想逼我们出来投降，知道吗？

0: 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鬼子有几千人，我们只有三个人，咋救啊？
0: 去找部队。你知道部队在啥地方？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看着鬼子把他们折磨死吗？
1: 我不知道。
0: 长发，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不是狼头花吗？不是说鬼子都怕你吗？怎么到这个时候变成缩头乌龟了？起来！
0: 你是在叫我吧？真烦，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睡觉？是啊，长大哥，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2: 我没办法，别烦我睡觉啊！你们不困吧？咋不睡会儿啊？男不和女斗，嘿，不许再打了啊！
0: 草蛇，我们走。

0: 你去哪儿？
1: 去村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好主意啊，小鬼子到处都在找花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什么三本大

0: 算了，不说了，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1: 常大哥，
2: 我敬佩你是个男人，
1: 可是
2: 我现在不服你了。
1: 要喝酒没有？要喝尿？
0: 你啥意思？我们三个人吹着冲锋号去救人，去拼命。拼命谁不会啊？那是老常的强项。你能保证把几百号人都救得出来吗？万一把小鬼子斗急了，十几挺机关枪一体突突，你是去救他们还是害他们？你肚子里有没有脑筋？
1: 我，
0: 他什么他？她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是女人吗？
3: 你说谁？
2: 你闭嘴！你
0: 从现在起，我是司令，你们一切听我的。他说：“你在这儿待的久，伪军队里头应该有俩熟人吧？”
1: 有，我有个叔叔在伪军里面连着，不过我是不想见他。用你的话说，咱兄弟可不想当汉奸。
0: 哼，你咋不早说？走，跟我去找他。
1: 干啥？
0: 对不起兄弟，你得当回汉奸。
1: 啥？让我当汉奸？
0: 嗯，
1: 我可不干啊。
0: 咋了？老子连小鬼子都当过，你当回汉奸怕啥？还有你啊，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要是让小鬼子把你眯起了，我可不负责啊。走。跟着我们干什么？回去！
3: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你再跟着我们，把你绑起来交给日本人。
3: 那你就让我待在山洞里，等着你们告诉我夏平是死是活。你要是不让我跟着，我就自己去。
0: 我老常打鬼子，从来不带女人，把女人交给鬼子，我不成汉奸了？
3: 长发，算我求你了。夏平还在日本人的手里，他是我从北平带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想救他，老老实实在那山洞待着；你要想害他，就跟着我们出去胡闹。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0: 你，拖出来！你们别拦我！这些畜生，流氓！你们别拦我！
1: 别冲动，要不然是院子里所有人都得完蛋。
2: 小鬼子，
0: 别拉我！

0: 怎么样了？
1: 我打听清楚了，我叔他们中队啊也参加了合围，就驻扎在赵庄的外面。不过，
0: 有话就说，
1: 我叔他可是个铁杆汉奸啊！你觉得我们找他有用吗？
0: 我没指望他能发什么善心，只要能把我抓起来就行。
1: 抓你？
0: 对啊，你给我听好了啊，一切得按我说的办，别拉呱扯慢的，给我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否则的话，我就拿你当汉奸一样给杀了。
2: 是，这打的叫什么仗？我孟长胜革命这么多年，啥时候这么窝囊过？狗日的长发敢下我的枪，鬼子堵着脑门咬我啊！真他娘的，
3: 老孟，来，抽一支。你呀，不该有这种情绪。我们这次毕竟是胜利了嘛。
2: 胜利？这算啥胜利啊？
3: 好，来，敌人七八万，我们只有几个连，还要负责行署、医院、学校的转移工作，能够突围出去那就是胜利啊！你知道吗？老总刚才打了电话，还专门表扬了我们。
2: 表扬？哼，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
3: 哎，老马，
4: 司令员，政委，刚刚接到情报，已知我们的部队在赵庄一鬼子遭遇打了整整一夜。
3: 我们的部队？
2: 一连？肯定是一连。神仙山离赵庄那么近，他们怎么样了？
4: 鬼子和伪军一共有5000人，而我们的人呢，还不足30个，兵力太悬殊了。
2: 我的大秀才，我不想听你谈什么兵力悬殊，我只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大部分战士为了掩护乡亲们牺牲了，还剩一少部分被俘。我们正在跟内线联系，想办法营救他。
3: 保不齐大了，
4: 困难很大。如果正面与鬼子交战，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没有取胜的把握，还会影响被关的统治。
3: 你们看，我们能不能里应外合呀？
4: 敌人村里村外有5000人，可我们估计剩不了几个人，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伤员和老百姓。
2: 那怎么办？就这么等死吗？
4: 敌人要想杀他们，早该下手。我琢磨着，敌人可能还有别的意图。
3: 拿他们当诱饵，引我们上钩。
2: 哼，鬼子的铁壁合围落了空，这口气啊他们咽不下去。
4: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危险啊降到最低。我想看看武工队能不能混进赵庄去，这样里应外合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2: 长发在就好了，这个狗日的一个人就能顶一支武工队。
4: 我现在赶回去跟内线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
3: 好，保持联系啊。
2: 秀才，你得当心点，鬼子已经疯了。
4: 放心吧，鬼子还不是长发，还没有把我关起来的本事。

0: 你怎么来了？哎，你不是让共产党抓起来了吗？怎么出来的？
1: 共产党要枪毙我，我就跑出来了，来投奔叔叔。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说你好呢？我这个地方不适合你，还是赶快回去啊！叔，我有事求你。
0: 有事求我？你不是老骂你叔是汉奸吗？怎么了？不骂了？还能有事求你叔啊？
1: 我以前不懂事儿，叔，我求你帮我。

0: 什么事？说。
1: 好事儿。
0: 阿娃子，他是谁？
2: 叔，你放心，这是我一个朋友，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0: 你是八路吧？
1: 我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又多抓了一个俘虏，日本人的钞票大大的给。
0: 你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当俘虏这么简单吧？
1: 没别的。
0: 猫舔狗鼻子，自己找死啊？
1: 这不又给了你一个在日本人那儿立功的机会吗？
0: 我要是不想立这个功呢？
1: 那我就想立功啊，是给中国人立功。选个死法呗。
2: 张大哥，别伤害我叔。叔，你就答应他吧。东朝院里关了几百号老百姓呢，又不都他一个。
0: 混账话！好端端一个人送你鬼门关，这什么狗屁朋友做法？
1: 我是自愿的。这就比方睡女人吧，明明你知道她会缠着你，可你还是要睡，不睡就憋得难受，浑身不舒服。
0: 狼毒花，你是长发。
3: 甄书记，您来了。
4: 梅子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啊，自从出了那事儿以后啊，这丫头天天吵闹着要抗日，这不做了咱们的交通员了。她说要是不抗日啊，就和昌大哥不般配。
3: 甄书记，怎么不见常大哥啊？
4: 他
3: 怎么了？常大哥出事了？
4: 啊，没有，他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3: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他是个大英雄，鬼子伤不了他。

0: 老常，你不去想办法找大部队来营救我，反而自己跑回来自投罗网。这下好了，又多死一个。哎，长疯子，
1: 干什么？我真想不通，就你这个笨样，怎么能混这个官当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1: 你和小鬼子想到一块儿去了，还不够笨吗？小鬼子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不杀？啊，就是想通过你们把他们的部队引来，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你懂吗？你还让我找部队去？这么笨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0: 那我就不明白，那你来有什么用啊？啊，
1: 不来个聪明人怎么把你们救出去？
0: 你有办法？
2: 一共有好几百人，分别被关押在东西的两个厂院里头，整整一天了，都没吃没喝。
3: 里边的情况清楚吗？
2: 还不太清楚，就知道鬼子杀了几个人，其他的……哎，我带来我们的一个内线，他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3: 啊，

0: 听到了吗？这丫头想喝水。
1: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找水啊？
0: 尿，水有尿？
2: 可以。
1: 尿，
0: 尿也行啊。
1: 一天一夜没喝水了，哪还有尿啊？
0: 没水喝药水吗？喂，我要喝水。
3: 我要喝水。
0: 对，
3: 我们要喝水，
0: 我们要喝水，
3: 我要喝水，
0: 我要喝水。
4: 嘴用马蜂给堵上。
5: 张大哥，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儿。
0: 啥事儿？说。
5: 帮我照顾我老爹。
0: 你要干什么？
5: 还有，一定要把我送回政府。

0: 看见。不到。生活了。
1: 喂，你要你要。
2: 黄军。
1: 喂，
2: 潘大叔，潘大叔，麻烦你告诉黄军，我是良民。
1: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黄军。
2: 我是良民。你知道的，我是八路军的罪犯，他们要杀我。
1: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皇军，
3: 兔崽子，你不是玩儿。
1: 潘大叔，你知道了。
4: 潘大叔，
2: 潘大叔。
4: 你是
5: 潘大叔，我是泥鳅啊，泥鳅，
2: 狗汉奸。

0: 就算你是英雄，老子也不会夸你。人木换狗命，你亏大发了。
1: 老子是来救你的，
0: 不是看你来送死。

0: 鬼子暂时没有下毒手，是想把咱的队伍引出来。如果强行营救，肯定不行，那样正中他们圈套。
1: 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现在先得跟里边取得联系，把情况摸清楚。如果派少量的部队在外围虚晃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看能不能给他们创造逃跑的机会。
0: 那院墙有好几米高，而且只有一个城门，城门上只要有一挺机关枪，他们就很难冲出去。如果只是咱们队伍的同志还行，可是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这是个问题。
1: 我们先想办法找人混进去，把情况摸清楚。
0: 哎，已经有人进去了。
1: 谁？
0: 这个人我不认识，是我一个侄子带他过来找我的，非得当俘虏进东厂院。我本来不想答应他，可是这小子下了我的枪，还要我的命，我没办法，只好把他当俘虏送进去了。
1: 长发，
0: 我听他的语气也像是让小鬼子害怕的狼毒花。
1: 果然他还活着。这小子一个人进去干什么？
0: 他这不是去送死吗？
1: 不，长发鬼得很，他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去送死的人。
2: 他说他先混进去，然后利用我叔叔的关系想办法送一袋水进去。
1: 这个酒鬼怎么会想起要送水呢？
0: 小鬼子把他们关了一天一夜了，不给水喝也不给饭吃，就是送进去一袋水也只能暂缓大家的饥渴之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救人了。
1: 长发这么做想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先照他说的办，想办法把水送进去。
3: 你先安排，我去送水。
2: 行。不，我去。我答应个厂大哥，不能说话不算数。
3: 你

0: 哎，我看行。这玩意儿虽然没脑子，但是讲义气。
1: 你不害怕吗？
2: 怕个球！
1: 这件事很危险。
2: 哼，与其死在政府手里，还不如死在小日本手里，光彩，好看，还能进祖坟。
1: 你不能死。我们现在需要了解里边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好。
0: 陈书记，放心，还有我呢。
2: 试试看吧，
1: 二娃子。
2: 人家都叫我草蛇，就是有毒的那种。
1: 我觉得还是二娃子好听一点。咱们可得说话算数。反扫荡结束以后，我还等着你回来报道。

0: 黄军赏水了，来了，在这喷水！别抢，别抢！是要再敢抢？不劳皇军大驾，我草船就第一个废了他。
1: 好兄弟，讲义气！
2: 不要开水！
3: 喂，不要开水！
2: 别抢别抢！
3: 张大哥，别管那么多了，
2: 干什么？
3: 别抢别抢别抢！
2: 曾叔季来了，
3: 怎么
2: 你给他汇报呢？
3: 曾叔季来了。
2: 赶紧，你后悔，再出来开枪，越猛越好，快走！
3: 别抢，别抢，别抢！
2: 我不会说话，还是你去吧，
3: 你还去，快去，快去，快去！
2: 我走无所谓了，我是一个要死的人了。听我说，你要死，还得去报信儿，你也不是汉奸，快走！
3: 别抢，别抢！
4: 张大哥，别抢！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这搞什么鬼呢？怎么不把水分给乡亲们喝？你给我闭嘴！要喝水的跟我来啊！你来。
1: 辛苦你了，里边的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还活着，
2: 那你问的话问到了。
1: 啥话？你是干什么吃的？我，常大哥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给他说，我替你在这蹲着，你赶紧逃跑吧。他不听我的。
0: 谁让你说这个了？
1: 要不，我再回去一趟。
2: 啊，回个屁呀！
1: 等你去了。
0: 黄花菜都凉了。哦，我想起来了，他还让我告诉你们，三更之后在村外放枪，越热闹越好。
3: 要的就是这句话呀。哎，别过去，哎，乡亲们，把这王腿，哎，蹲下，蹲下。

0: 陈守义，这长发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1: 我想他要的那一担水应该就是突围最好的武器。

0: 我们三更了，等一下，甄书记他们的枪一响，你就带着乡亲们从这儿跑。
1: 哎，那你呢？
0: 废话，我自然是断后了嘛。

0: 鬼子来了，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老张，
1: 兄弟，只有先委屈你了。
2: 呀！喂！喂！喂！喂！呀！呀！啪！啊！呀！啊！呀！啊！
3: 山西，
4: 你开！你开！你开！快点开！

长发叔终于借一桶水之力挖穿墙角，是东长院500多居民逃出虎口，而西长院的300多居民被鬼子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

0: 这些人都冲出去了，东厂院子里人全都冲出去了，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1: 老刘，哎，命令武工队加强火力，继续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群众转移。
2: 是。

0: 辛苦了，
1: 那里，常方呢？啊，对呀，老常的人呢？啊，我们是一起冲出来，但是在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他会不会？哎，老常不会有事的。好，马上转移，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哦，甄书记，还有一个女娃，什么女娃？她叫陆什么来着？陆家庭。
0: 对对对，没错，她叫陆家平。
1: 就他一个人吗？我是说有没有其他女同志？
0: 没有，我们在赵庄就发现他一个人，当时他身负重伤，要不是老常，他说不定也……
2: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

0: 我们看到长发，长大哥，真说的，老常会不会又是要什么？他不会又是救一个睡一个吧？
1: 长大。

长发叔说，只要是他睡过的女人，头一天骂他，第二天想他，第三天就离不开他了。父亲说这是疯话，可是许多人都信。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是你包扎的，
1: 那还用说？你是怎么搞的？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连一点阵地救护的常识都没有？嗯，
2: 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我受伤挂彩是家常便饭，都是这么包的。
0: 你和他不一样。
1: 他不是女人生的。
2: 你，张大哥，张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把老百姓都给撤走了，鬼子像没头的苍蝇，
2: 到处搜山呢。哎，他会不会死啊？呸呸呸呸！
1: 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0: 长发，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得很严重了，咱们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送到战地医院，要不然这有可能。
2: 这没有马，也没有车，那咋走嘛？
1: 妈妈的，老子不是马吗？

0: 妈的，有口酒喝就好了。
1: 说的没错，果然是李航吧？
2: 乔帆，你慢点儿，你别把

据说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只要马上有漂亮的女人，大家就能断定那喊的是谁。几十年后，当我缠着长发叔让他讲当时的感受，他只是说打过那女娃子一个耳光，欠他一个人情。我觉得不像，因为他的眼睛和平常不一样。经过几次战役后，我长发叔屡战奇功，终于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真正成了我父亲的警卫员。

0: 我来看看长发。他在那边。慧文，
1: 郑书记，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有时间我们谈谈好吗？
1: 你规定的期限还没到，到时我会报道的。你的事儿，地委的同志已经跟我讲了。
0: 我想，
1: 你不是来找长发的吗？你干嘛总缠着我？

0: 去哪儿了？搅了老子的好梦。
1: 你梦见啥了？是酒还是女人？
0: 啥都有。

0: 听说是你一口气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跑了200多里啊。
1: 听说你比马跑得快，是真的吗？
2: 你歇着吧。
3: 长发，
2: 我真出去。小书记，我可不是来看望你女娃的啊。
4: 此地无银300两。
2: 啥意思？
5: 狗屎的，
4: 回去再和你算账。
2: 哎，书记，说的不好听。
4: 什么？
2: 这狗日的，只有孟四连说的好。

0: 是你呀、啊？
1: 你怎么了，长发？慌慌张张的。啊，
0: 没啥，没啥，没啥。哎，那个啥叫什么银子？还300两？有那么多银子，这不成财了吗？
1: 你说的是此地无银300两吧？
0: 大概是这意思吧。
1: 这呀是一句古话，古人是说呢，这个曾经有一个人，看什么呢？哦，那个姑娘，她已经在这儿坐半天了都。
0: 她来干什么？
1: 她说她在等人。
0: 等谁啊？
1: 你。
0: 我？你就说我不在，我走了。
1: 他都已经看见你了，
0: 真的。

0: 睡，跪也跪了，礼也赔过了，头也磕破了，还想咋样？要不给你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
1: 你没良心，哼！
0: 我娘生下我连热心都没长全，哪来的良心？
1: 你心里另有人了？
0: 没有，一个没有。
2: 俺呢？
0: 咋了？病了？病了去找大夫。
2: 你才病了呢！俺是说你心里还有没有俺？
0: 你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2: 那他呢？
0: 谁呀？
2: 就是你救回来的那个受了伤的陈的妹子。
0: 是，别瞎说。想让我死啊你？

0: 到底想咋样吗？
1: 哎呀，你居然！
2: 你疯了？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他不许我再睡你的。
1: 那天俺都听到了，甄书记说，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
2: 这抗战不是没胜利的吗？别哭了啊，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0: 你咋了你啊？我的腰，哎呦！听说那天你背着陈磊妹子像马一样的跑，腰哪有不扭伤的？来，让俺瞧瞧。
1: 你懂啥？还不快去叫大夫？
0: 哦，那你就去，你等着啊，
1: 等着。哎呦，妈妈的，是女人也能摔出麻烦来。

0: 你要走啊？嗯，你们去哪儿啊？
1: 回去。严秀的事情还没砸。
0: 再留几天吧。你们在赵庄立了功，政府一定会考虑的。摔了锅收锅，打了碗说碗，各是各的事儿了。
2: 没白教你这个朋友啊，好兄弟，加义气。常
0: 大哥，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在赵庄，你咋想起那种办法突围的？啥办法呀？逃跑就是逃跑呗。
2: 这招老了，十几岁我就用过。我杀了一恶霸，被关进县里大牢等死，就用这招逃出来的。
3: 如果您舅在等等就好了。
2: 你回去，代我给您舅爹磕个头，说我老常认他老人家做爹。 有功夫一定回去看他老人家。
0: 常大哥，如果我们兄弟早跟了你，说不定也成英雄了。
2: 你们都已经是英雄了。
0: 你就是，我不是。

0: 甄书记，甄书记，吃饭了。
1: 哎。
2: 老方，你刚才去哪儿了？
3: 去送草蛇。
2: 草蛇？
3: 嗯。
2: 二娃子走了？
3: 对，他去安排好泥鳅的事儿呢，就回来报道了。
2: 哎，你等等。

0: 这是司令员送给你的，他说他欠你一顿酒啊。
1: 司令员来了，他人呢？
0: 本来是要跟你一起喝的，临时有事要处理啊，只好走了。
1: 司令员嘛，就是忙。
0: 可不是嘛，总有那么一些人呀，没事找事儿，硬要惹出点麻烦来，他不忙不行啊。
1: 又咋了？鬼子进宫了？
0: 没那么严重，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了，他就去处理这事儿了。
1: 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还当啥骑兵啊？先把他撤了，再找那盗马贼算账，抢一匹啊赔两匹，八路军再好说话也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0: 那你说这账该怎么算？
1: 这还用说，先把他。你们这不是说我的吧？
0: 你说呢？
1: 有本事找我老常啊，干嘛把状告到司令员那儿？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算是监工赎罪了。
0: 陆姑娘都跟我说了，这是公是过，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不过，你救回一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酒还是归你了。
2: 狗日子，我就知道是这狗日子。除了他，天王老子干不出这种事来。
3: 孙队，进来。
2: 你这狗日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啊？狗牙甄书记，你敢下我的枪，现在又抢了骑兵连的马，哪条都给我枪毙的。
1: 司令员，我
2: 不要解释，公是公，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1: 你怎么处置我吧？
2: 还是甄书记决定吧，你是他的警卫员。现在啊，先喝酒。陈方海。
0: 到，
2: 拿我来。
4: 是。
2: 我和甄书记陪你喝酒，啊，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吧？来，
1: 司令员，你还是先说怎么处置我吧。
2: 你喝不喝？陈方海。
0: 到，
2: 把酒拿走。
4: 是，
1: 白风，我喝，我喝。
5: 甄书记，孟司令，咱们的马回来了。

0: 哎，长发，怎么刚来就走啊？不看病人了？
1: 没办法，忙。哎，刚刚听说你没事了哈？
0: 什么没事了？
1: 没事了就是，你还是甄书记的女人呗。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当然了，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儿，都关我老常的事儿。嘿嘿，那个，昨天听他们区干部向甄书记汇报工作的时候啊，还谈起你呢，说慧文同志是个好同志，表现得特别好。甄书记听了，脸上乐开了花了，就像喝了几坛子好酒似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我觉得甄书记挺待见你的。
0: 干嘛？你想当媒婆啊？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哎，那个，我老常吧，什么事儿都做过，就是没做过媒婆。就算你帮帮我忙呗，以后我就叫你大姐了。
0: 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
1: 你也知道，我老常的枪丢在赵庄了，现在连根烧火棍都没有。甄书记吧，小气的抠门，配我枪。我要是能帮助你们俩这事儿吧，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发我七只八只的20响大肚盒子。
0: 感情你是拿我换枪呢？亏你想得出来。
1: 哎，商量商量吧。哎，再商量商量吧。
0: 没得商量。
1: 哎。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1: 哎，你管得也太宽了吧？哪条规定上写着我们不能笑啊？
0: 在别人面前笑可以，在我面前笑我看着烦。
1: 烦？我看你是睡女人睡烦了吧？
0: 你有完没完？不就下了回你的枪吗？老子一让再让，给你个鼻子还蹬脸了你！
1: 哎，你牛气个啥你？不就是会睡个女人吗？
0: 老子睡了，你想咋样？
1: 你有胆子睡就别下跪赔情啊你！
0: 你，
1: 你想怎么样？枪都没了，你还牛气个啥你？
2: 老常，别冲动啊！
3: 老常，
1: 你要干啥？
3: 哎，
2: 老常，别这样啊！
3: 老常，
0: 老子再让你一回，

0: 你这是何苦呢？有话好说嘛！哎，我帮你包上，躲开！
1: 怎么流这么多血？你说你这是干嘛呢？啊，逞什么能？把自己身体当靶子呢？

0: 么行为，什么做法？军阀、流氓、
1: 土匪。

0: 我罚你是轻的，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
1: 郑书记，你怎么罚我都行，就是千万别赶我走。我从营长降到排长，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郑书记。
0: 今天的事情不怪他，怪我，都怪我这张臭嘴。其实，老常说的对，我就是因为上次丢了脸，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一个锅里吃着，一个炕头睡着，一起新军打仗，一起流血拼命。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有意思吗？
1: 我
0: 什么我？ 对付日本鬼子，你勇敢，你威风，你英雄。可是这种英雄和威风，不能乱用，尤其不能用在自己人身上。

0: 这是啥？
1: 我限你三天把它给我背下，如果错一个字你立马走人。
0: 你还是毙了我吧。
1: 你是舍书还是舍命？
0: 舍命。你是秀才，不知文盲苦，站着说话不腰疼，让我三天三年也背不下来啊。没读过书不识字，
1: 不会就学吗？你娘生下你来就会骑马，就会打枪，就会喝酒，就会睡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2: 老常，老常，没事吧？

0: 慧文，
1: 戴政委，
2: 你是找？
1: 哦，我谁都不找。
0: 那正好，我正要找你谈件事情。
1: 谈什么？
0: 谈谈你跟大秀才的事儿。
1: 这事儿也归您管啊？
0: 边区暂时没有婚姻恋爱这个部门，我这个政委就代管了。不过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不参与了。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就好办了。
1: 好办了。
3: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跟着学啊！我真的没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1: 翟书记，你还没发我枪呢。
0: 你的枪呢？
1: 我的枪丢在赵庄了。
0: 那玩意儿没草料，还不如快半头砖好使呢。想不到我老常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1: 谁说你走麦城了？你在赵庄的表现很好嘛。
0: 军人丢了枪，秀才丢了书，女人丢了脸，三件倒霉事儿，让我老常摊上一件。
1: 你哪儿来那么多奇谈怪论啊？你到底还学不学？
0: 我学。
2: 第五，
0: 你还没说第四呢。
3: 你笑什么？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长发来了。
3: 长发？我听说他背着人跑，比马跑得还快，是吗？
4: 是啊，我倒觉得呀，在某些时候，他可比依然可爱多了。
3: 看来你对着大秀才的意见还蛮深的啊。
2: 第五，不打人骂人。
5: 第五，
0: 不打人骂人。
2: 第六，
6: 不损害庄稼。
0: 第六，不损害庄稼。
6: 第七，不调戏妇女。
0: 第七，不调戏妇女。
2: 第八。
0: 这书是谁写的？
1: 毛主席啊。
0: 啥？毛主席也知道我睡女人的事儿了？陈书记，是不是你汇报的？
1: 我？长发，
0: 先等等。像是你汇报，那就是戴政委。要不？难道是孟司令？我只不过是下了他的枪嘛，后来我还给他了。
1: 行了，你先接着学。这件事情啊，
0: 不行，

0: 跟着念啊。
1: 好。
0: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1: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我没拿。
0: 坐下。

0: 长发，你小子讹上我们了是不是？你们把我老常睡女人的事儿告到毛主席那儿，还不许我说说？嘿嘿，
1: 你这是说说吗？你是兴师问罪来了？反正我的脸让你们丢尽了，你爱咋说咋说呗。
2: 大邱才，怎么不说话？他是来找二位首长评理的，关我什么事儿？哎，
3: 长发，这么跟你说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为哪个人定的，他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你既然是八路军的一员，你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对照书里所说的，改掉自身的毛病，你还是好同志。
1: 那。
0: 你们让我丢了脸，总该表示表示吧？表示？表示什么呀？啊？你睡了女人，还得我们给你记功？没枪毙你，就是对你最大的表示了。
1: 我还立了功了呢，总得赏点什么吧？
4: 我说呢，你怎么死缠烂打的不肯走呢？
2: 你小子，既然有本事把枪丢了，就该有本事把它找回来。
0: 你听好了，要枪没有，要命更不给，
5: 滚吧。

0: 服了。
1: 我怎么着？还想让我请你吃饭吗？
0: 我老常辛辛苦苦想了一晚上的计划就这么完了？
2: 走吧，还等什么呢？

0: 不是珍珠姐，我的问题咋解决啊？
1: 啥问题？
0: 枪的问题。
2: 要枪没有，要命不给。
0: 我说的是正经的。
1: 我没说你的事情不正经啊，不过枪我没有，你找有枪的人要吧。
0: 有枪的人，他们都有枪。
1: 可是自己动动脑筋吗？想不出来就睡觉，睡醒了再想。走。
0: 去哪儿啊？
2: 换药去啊。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这是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3: 老常啊，跟上鬼了。
1: 跟上鬼了？什么意思？
3: 你还不知道啊？这老常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好几遍。
1: 你把话说清楚。
3: 郑书记，我是听说老常又喜欢上陆姑娘了。
1: 什么？
3: 医院的人都这么说呀。
1: 陈法海，
3: 到。
1: 这种事不能乱说。搞不好会破坏同志间的关系。
3: 是。
1: 那这小子真是见一个爱一个。
3: 所以说嘛，他这个人
2: 还说

0: 人呢？
1: 什么人？
0: 啊？
1: 你是人，我是人，他们也都是人。
0: 我是说，那个女娃
1: 啊，她出院了。
0: 她伤好了？
1: 没有。
0: 没有咋走了呢？
1: 我也不知道呀，你得去问她。
0: 啥时候走的？
1: 就今天，刚走没一会儿。哎，你别拽着我，放开我。
2: 常大哥，常大哥，你咋才来啊？大夫还等着给你换药呢。咋了，常大哥？
3: 哎呦，你跟他说啥了？
2: 谁？你说谁呀？
3: 别跟我搅糊涂。
0: 厂里的那个妹子？
2: 啊，没说啥。
0: 是你把他赶走的？
2: 俺没有，俺就是跟他说。
0: 说啥？
2: 俺已经是你的人了，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娶俺。这不是俺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3: 娶你个大头鬼！
4: 平，你真的要走啊？
5: 嗯，
4: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5: 你就放心吧，别忘了我也是医生。
4: 你为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5: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呢？
4: 哎，我可跟你不一样啊。你的事一句话就能说开，
5: 要是能说开，我就不会走了。
4: 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
5: 当然是真的了，我真的开始喜欢他了。
4: 不会吧？他可是……
5: 我知道。

0: 知道。
1: 他爱喝酒，爱睡女人。
0: 那你还为他牵肠挂肚的？你可是千金小姐，
1: 你知道吗？从他在赵庄为我换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那种英雄豪杰。一个男人为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还有，当我和他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
0: 马上有酒有女人是他的特长。
1: 不是，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是，我也会改变他。
0: 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故事哦。
1: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行了，慧文姐，你还是回去吧。
0: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
1: 先出去待几天，等报道的事结束以后，我就去延安。

0: 你这是，哎，你干嘛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那伤员我可交还给你了啊，他要是再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我说话算话。
0: 夏平，他算你什么人呀？
2: 梅子要走了。
3: 走？去哪儿啊？
2: 去延安。爹爹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啊，到延安去学习。他第一个报了名。
3: 啥时候？
2: 明天。
3: 他是为了我而走的。
2: 别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就没提和你的事儿。
3: 你好。

0: 你把人家给睡了，人家不但不怪你，还说你的好话，还救你的命。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了？
1: 我不想见了，我怕见她。
0: 为什么？
1: 我一见到她就想起了睡她的那个晚上。
0: 司令员说的没错，你真是个狗似的。

0: 我长发叔后来承认，那天夜里是他有生第一次不想喝酒。他说他看见酒就心烦，我们不相信，都说他一定是喝了酒不敢承认。长发叔赌咒发誓说，他要是说了一句假话，就是小姨子养的。我们还是不相信，他连他娘是谁都不知道，咋会蹦出个小姨子来。第二天梅子真的走了，
1: 吃饭了。
0: 也不知道为啥，长发叔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躺了一天。
2: 他还没起来？
1: 没有。
2: 饭也不吃了？
1: 不吃了。
2: 把大哥叫起来让他吃饭。
1: 真是姐，没用的，
3: 我刚才把司令员搬出来吓唬他，他都不怕。
2: 啊、哦、他怎么说？
3: 他就问我是司令员大还是毛主席大，我说那当然是毛主席大了。他说这就对了，我现在正在和毛主席谈话，谁也不见。不过我从窗户看了，他整整一天啊都拿着你给他那本书，
1: 看得有滋有味的呢。
2: 装样子，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3: 哎，郑书记，我又有一个新发现。
2: 你还是少发现两回吧，净是麻烦事。
3: 这回是真的。我听说啊，他去找过抗日小学的一个老师，要求学习认字。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啊，听那老师说啊，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这个一字躺着知道是一，竖起来他就不认识了。
4: 陈强，
5: 哦，
4: 慧文，
6: 到。
4: 韩小义，
7: 到。
4: 王二子，
8: 到。
4: 陆家平，
6: 到。
4: 草蛇，
9: 到。
4: 泥鳅，泥鳅，
9: 到。
4: 你不是叫草蛇吗？怎么改名叫泥鳅了？我警告你，你们是罪犯，是人民的罪犯，谁要是再给我捣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泥鳅，泥鳅是谁？出列。

0: 你就死了。他死在了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1: 妈的，
0: 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
1: 你这个混球，
2: 出发。
3: 报告郑书记，25人11具，
4: 报告，
3: 是12具尸体，已经全部到齐。

0: 我代表地位，谢谢你们。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不管你们过去干过什么坏事，但这一次，你们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1: 对父亲这个标准的军吏，后来的人颇有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没有当汉奸，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父亲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长发叔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够义气，是个男人。”

0: 还有事吗？
1: 听说上级已经批准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当八路了哈。
0: 关你事儿吗？

0: 郑书记，你蒋义气是个男人，能为草蛇求求情吗？
1: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吧，
2: 别说了，草蛇犯下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庄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们会考虑的。
1: 还考虑啥呀？
2: 这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1: 不懂。
2: 慢慢就会懂的。不早了，去睡吧。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您，被草蛇杀了的那些人的家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要保草蛇。
0: 真的？
2: 长发，其实啊，不只是你才讲义气，那些家属为什么要给草蛇求情呢？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草蛇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中华民族的义气。
0: 郑书记，就凭你这几句话，老常我跟定你了。
2: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0: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就全有了。

0: 跟我说吗？那说吧。
1: 不是已经批准你当八路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啊？
0: 是又怎么样？我愿意穿。
1: 我只想问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先回家了。
1: 你家住哪儿？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1: 听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
0: 关你什么事儿？
1: 东北是好地方，酒好，味儿浓，我去过。
0: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不要再说了，既然你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1: 嗯，啥叫负责？
0: 一心一意的待他，对他好，好一辈子呗。
1: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呗，文绉绉的干啥？
0: 你答应了？
1: 我睡的女人多了，要是都娶过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拿得完呢？
0: 流氓！
1: 他们都这么叫我。
0: 无耻！
1: 这话啥意思？没听说过。
0: 就是说你不要脸。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

0: 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
4: 30年。

0: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1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

0: 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20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这里，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集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0: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

0: 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萦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0: 明明星急如有定，付之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之。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他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诗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诗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这样老舍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意。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2: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近，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

0: 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起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立其功，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他帮助父亲把顺安母后的生意越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顺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1: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2: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立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立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3: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陈嘉庚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0: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了。

0: 被誉为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1: 这口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2: 来，一二三，
0: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余热城市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退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四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适龄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3: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啊、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啊，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0: 不牺牲才，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4: 就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0: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诚毅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3: 诚毅，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义以处事。
0: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毅，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

0: 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1: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家庭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字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1: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它的办学的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0: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1: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的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航运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0: 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2: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0: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3: 哎，你刚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0: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

0: 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雨。
1: 买包子的，来两天。
0: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怡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人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紧密相连。
2: 他作为一种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放眼世界，回望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
3: Where I come from,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motherland. We always talk about helping the motherland, and not to forget where we come from, our culture, our food.And I mean, because I live in Europe for so many years, it's like always coming back to Asia. I need to find where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who's my grandfather, why, where he was born. 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0: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4: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0: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器物。这块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4: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中，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0: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船，名叫嘉庚号。
5: 我们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又是有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得有2/3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嘉庚号比较合适。
0: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 创建一所一流的大

0: 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持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日本民众抗议福岛核污染土在仙台再利用。太阳能救护车在肯尼亚内罗毕上路测试。孩子身高猛蹿不一定是长得好，专家提醒要关注生长发育是否出现了异常变化。两少年深山骑行失联，多方彻夜搜救最终寻回。开学倒计时 AI 来助阵，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8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方面称，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未经协调不得通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定。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一直持续，直至美军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日前，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剧局势不确定性。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并称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0: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工具，恐吓并迫使他国接受其针对伊朗的干涉主义政策，这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他国主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无论从性质还是后果来看，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还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进入8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当地时间28号，西班牙内政大臣在众议院就近期休达移民危机接受质询时表示，据目前较为合理的估算，7月30号到31号期间。

0: 约有约7.2万人越过边境进入休达，低于西班牙政府此前公布的约8万人。
1: 24 horas, la mayoría de estas personas regresó voluntariamente a Marruecos. Unos retornos voluntarios que han continuado diariamente a ritmo variable en estas semanas. Las cifras se ajustarán a medida que avancemos en la identificación, pero según las estimaciones disponibles, permanecen en Ceuta alrededor de 5.000 personas migrantes.
2: 马拉斯卡表示，为进一步加强与摩洛哥接壤边境的管控，他已申请3560万欧元欧洲基金，用于扩建边境防波堤等。他同时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有关部门仍保持联系，两国警方正在共同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活动。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数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近百人死于偷渡途中。
0: 日本环境省29号宣布，已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土运抵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予以再利用。这是除福岛县试点项目之外，首次在东京都以外地区再利用核污染土。当天，仙台市青叶区部分居民集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2: 当天约50名民众聚集在现场，高举不要核污染土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核污染土再利用。此次在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的花坛等区域共使用了约1立方米核污染土。2011年3月11号下午，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3月起，福岛县开始将善后清理作业产生的核污染土移入县内双叶町和大熊町的临时储存设施。截至今年7月底，已存土约1446万立方米。依据日本法律，放射性水平过高而无法回收的核污染土，应在2045年3月前在福岛县外处理掉。对于放射性活度不超过每千克8000贝克勒尔的核污染土，日本政府计划加以回收，用于本国各地公共工程的填土等需求。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首相官邸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将福岛核污染土用于花坛等设施，为更大范围的再利用核污染土争取舆论支持。然而，日本社会对政府所谓经过去污处理、放射性物质活度较低的核污染土再利用表示担忧。
0: 音频描述系统是一种为盲人或视力受损人士设计的无障碍辅助技术。近日，在法国塞纳摇滚音乐节上，主办方启用音频描述系统，以此助力视障人士感受音乐的魅力。
2: 音频描述系统通过在音乐节现场加入口头解说，将人物表情、肢体动作、场景变化、服装与布景等重要视觉信息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帮助视障人士独立完整地理解并欣赏演出，感受音乐的魅力。
3: Je suis pas là, c'est pas moi l'artiste. Moi, je suis les yeux des spectateurs qui voient pas.Je ne dois pas m'imposer, je ne dois pas parler sur le moment d'émotion de la chanteuse, par exemple. C'est à moi de déceler les moments, par exemple, dans son corps, dans sa gestuelle. Je vais deviner, peut-être, si le moment où elle va pas chanter, où elle va s'arrêter. Et c'est là que je vais devoir donner mon texte, ma description.
2: 音频描述系统能够有效帮助视障人士享受视听娱乐与文化体验，消除日常生活学习中的视觉障碍。除音乐节外，这套系统还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展览、自然景观导览和流媒体平台等多个领域。
0: 奥地利警方表示，两名黑衣人日前在一场展览开放期间闯入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砸碎展柜玻璃，抢走了一条价值40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当地时间28号，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

0: 警方表示，两名男子支付了入场费用，抢走钻石项链后不知去向。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说，无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博物馆和警方未透露案发具体日期。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约200克拉。项链在20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网站信息显示，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曾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自今年6月开始举办珠宝展览，包括失窃项链在内的数百件展品全部出自一个法国奢侈品品牌。展览预计持续到9月27号。
1: 今年7月，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推出了其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当地时间28号，这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太阳能救护车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展开测试。
0: 当地时间28号，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在肯尼亚内罗毕的部分道路和崎岖地形上对他们的太阳能救护车展开测试。这款外观时尚、黄白相间的救护车车顶装有太阳能板，配备了 X 光机、除颤仪等急救所需的医疗设备。作为一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救护车，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肯尼亚项目官员表示，太阳能救护车将带来革命性改变，它能将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运送至偏远地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电力设备覆盖不足的地区，及时为患者提供救助。
2: This one also the solar components also enable us to run facilities because we don't have complete reliance of the main grid system of electricity and able to run machines like baby resuscitators, fridges for immunization and also oxygen concentrators and also suction machines that completely rely on power.
0: 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车辆续航里程可达715公里。电池通过太阳能充电，确保车辆和医疗设备在阴天或夜间也能正常运行。目前这款太阳能救护车已经经过了数百公里的测试，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将用于后续改进。
3: And right now we have done our end challenge here in Kenya. We've driven more than 800 kilometers and tested her capabilities both in whether she is able to go off-road and how she can actually deliver healthcare. Together with AMREF, we went to multiple dispensaries where we tested together with health workers how she functions.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28号，俄军在普列谢斯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目前所有任务均已全面完成，训练弹头已抵达库拉靶场指定区域。日本厚生劳动省28号公布人口动态统计（含外国人）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6月，日本出生人口为342068人，较去年同期增加0.8%，这是2015年以来出生人口首次实现同比增长。分析认为，出生人口增长是由于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结婚人数回升，从而推高了出生率。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的塔尖被闪电击中。视频中，闪电在中塔饭店后方猛烈闪耀，而麦加上空则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韩国西归浦市举办了一场海龟放归活动，包括从野外救助和人工孵化的共有11只海龟重返大海，其中7只是工作人员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另外4只则是人工孵化的海龟。这批海龟佩戴了定位追踪器，以便于工作人员观察它们的迁徙路线，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制定保护措施。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当地时间27号举行年度称重活动，

0: 人员对园内的动物展开体重和体长测量。过去12个月，动物园迎来数千只动物的降生，从高大的长颈鹿到小巧的猎豹幼崽，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每种动物的体重和体长数据，以帮助饲养员和兽医监测它们的健康状况。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但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
2: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她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3: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4: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2: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5: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是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1: 孩子个子偏矮，家长会着急，可突然一年长高太多，家长也别急着高兴。专家提醒，身高增长突然加速，有时候不是单纯的长得好，还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否出现了异常变化。
2: 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会随着年龄逐步增长，但如果体内激素水平提前发生变化，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不过与此同时，骨骼成熟也可能加快，反而影响后面的生长空间。
6: 我们体内激素提前分泌，会让孩子短期内身体特别增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同时呢，激素会加速骨骼软骨的成熟和闭合，促使它发育提前，骨头提前闭合，那直接缩短了整体的发育生长的周期。所以很多孩子甚至在表现的话，这个早几年生长长得很快，后面呢就停止了，那最终呢成年的身高反而达不到遗传的这个潜力。
2: 不过发现孩子出现较早的发育表现，也不意味着就来不及了。医生判断的重点还包括骨龄有没有提前，以及发育是不是进展得特别快，这些检查结果会影响后续是否需要干预。
5: 那基本上大家共识的是8岁以前，如果你第二性征发育了，就是她小女孩的话，就乳房开始发育了那么10岁以前可能月经就来了，都可以是判断她为性早熟。这个时候只要骨骼线没闭合我这个手去拍一个片子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她还没有闭合，我还有机会干预。
2: 相比之下，男孩的发育变化有时更不容易被家长及时察觉。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年龄还小，身高却突然明显加速，同时出现发育变化，就应该及时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评估。
6: 男孩子正常，这个9到14岁，这个他的睾丸开始逐步发育了，没有到9岁，这个他这个不但是睾丸变大，同时有些体毛的阴毛，特别是阴毛的生长等等，都是提示性早熟。

0: 孩子的身高不只是看遗传和发育情况，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特别到了暑期，晚睡晚起，手机不离手，学习安排过满，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儿，如果长期叠加在一块儿，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的生长节奏。
1: 暑假没有了上学的时间约束，不少孩子晚上越睡越晚，早上也跟着起不来。作息一旦被打乱，睡眠质量和白天的活动状态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规律充足的睡眠是孩子正常生长的重要基础。
2: 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是深夜讲的10点钟到凌晨2点钟，是分泌全天分泌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如果长期的熬夜，那睡觉晚觉晚，睡眠比较浅，生长激素分泌会直接下降。不是睡得长就好，关键是入睡的时间和深睡眠的时间是最最重要的。
1: 除了睡眠，电子产品也可能悄悄挤走孩子的运动时间。坐在屏幕前久了，户外活动自然会减少。如果睡前还刷手机、平板，也容易进一步影响入睡。尤其是手机、平板小巧方便，孩子更容易随时拿起来使用。
3: 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它可能会引起户外活动减少，体力活动下降，会影响他的睡眠，包括注意力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行为的问题啊、情绪调控的问题啊甚至体格方面啊一些超重、肥胖啊什么的。
1: 还有家长喜欢把暑假安排得满满，补课、兴趣班一个接一个。学习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户外运动和休息时间不断被挤压，孩子容易越来越疲惫，生活节奏也容易被打乱。
3: 能够尽量早睡早起，多出去户外活动、体力活动，家庭可以组织一些这方面的跑步啊、打球呀、让孩子来参加。
1: 医生提醒，想让孩子把生长潜力发挥出来，不一定要靠特殊的方法。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合理饮食，再控制好电子产品的使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反而更值得家长重视。
0: 近日，吉林省蛟河市两名高中生在进山骑行后失联，经过多方一整夜的全力搜救，两人最终平安获救。
4: 骑自行车从这儿。
5: 事发当天，两名高中生跟随家长一同前往吉林蛟河市红叶谷景区游玩，途中两人提出想进山骑行，家长考虑到他们有山地骑行经验，便同意了。双方约定下山后在景区指定地点会合。进山后，两人手机保持畅通，但下午突然失联，直到天黑仍未返回，且未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家长随即报警。警方第一时间联合景区及林场工作人员分成3组进山搜寻。由于夜间山路难行，且无法锁定两人轨迹，搜救难度较大。经过一整夜的搜寻，第二天早上，救援人员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区主峰山顶附近发现了自行车行驶痕迹，于是沿着痕迹继续搜寻。早上9点多，救援人员终于在半山腰处找到了失联的两人。原来，两人手机失去信号后迷失方向，只好选择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停留，原地等待救援。救援人员随即将二人带下山。
6: 爸爸，
7: 对，我爸爸，
8: 忙活一宿，
6: 孩子平安无事儿，是不是？
0: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8月28号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省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截至27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了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2000万人次的记录。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0: 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为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对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共6章63条，以实现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为主要目标，将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贯穿于管理制度体系。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资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8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27号，位于广西龙林各族自治县的天生桥二级水电站顺利完成今年首轮汛期泄洪工作。本次泄洪历时22天，有效保障了南盘江流域的防汛安全，并保障了区域迎风度夏电力平稳供应。泄洪期间，电站统筹防汛与保电工作，机组持续满负荷运行，22天累计发电6.9亿度，可满足520万户居民用电需求。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毛9，订购拨打4008079993，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

0: 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开学倒计时 AI 来助阵，
2: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他的天马行空，然后去画出他的画面。
1: 60000尾高白鲑鱼苗安插北安，填补黑龙江省人工养殖高白鲑空白。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北大荒集团调研深化农垦改革工作。他强调，北大荒集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现代化大农业排头兵，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打造农业领域航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龙江全面振兴。
0: 随着汛情趋稳，省内受灾区域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眼下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修缮家园各项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1: 1、2、3，宁安市渤海镇北安村紧邻牡丹江，洪水退去，维护人员正在对损毁的设备展开抢修。一个月前，汹涌的洪水将沿江树木连根拔起，撞断了农田里的部分通讯设施。
2: 在巡检过程中发现受损干路1300多棵，现在呢，在不影响通讯的前提下，陆续的在恢复这种受损的线路。
1: 受山洪冲刷、树木倒伏等影响，当地累计损坏通讯线路220公里，受损基站26处。经过上百人次昼夜抢修，目前所有线路和基站正陆续恢复畅通。除了通讯得到保障，宁安市下马河大桥也恢复了通车。作为黑龙江省西南部前往吉林省的必经之路，大桥在汛情垮塌后，通过12天的抢修，重新投入使用。
3: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地质勘测和设计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两头同步施工，机械量翻一倍。
1: 在宜春，多项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在铁力市水毁路段抢修现场，大型挖掘机反复平整路基，施工人员对被损毁道路、堵塞沟渠、积水点位进行集中清理，加快恢复通行与排水功能。
4: 逐步排查房屋安全、农作物受灾及财产受损情况，精准建立台账，

0: 对接保险公司，协助农户做好理赔工作。
1: 新学期开学进入倒计时，今年新学期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把人工智能融入课堂，通过一系列应用场景助

0: 一手去实践，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在编程中的运用。
1: 在佳木斯市第19小学，老师们围坐在智慧大沙盘前集体备课，平台实时抓取教学数据，精准锁定易错知识点和低回答率问题，为新学期教学设计提供科学导航。而在美术课堂上，教研团队正忙着演练 AI 三维建模项目，
2: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它的天马行空，然后去画出它的画面，这样的纸质画，然后我们再借助 AI 建模将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形象，然后非常的开心，也特别有兴趣的去进行学习。
1: 新学期，伊春市伊美区第六中学引入体育教育一体机，学生自主开启跳绳、仰卧起坐等中考体育项目训练。一旁的 AI 英语听说课堂里，智能打分纠错实时捕捉并纠正学生的发音偏差。鸡西师范附属小学、绥化市第二中学等多所学校也相继建成 AI 特色学习空间， AI 与教师共同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设计师。26号，60000米高白鲑鱼苗跨越几千公里，从新疆赛里木湖来到了北安市闹龙河水库，我省首个高白鲑规模化引进养殖项目就此落地生根，填补了全省人工养殖高白鲑的空白。高白鲑被称为有鲫鱼之王，是高端餐饮菜单上的明星食材，长期供不应求，鲜鱼零售价已经达到每斤258元。而在东北地区，能规模化养殖的基地十分稀缺，市场缺口巨大。北安闹龙河水库凭借水源地级别的生态优势和科学管护体系抢占了先机，2到3年后首批高白鲑成鱼即可达到商品规格，直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餐厅。28号，齐齐哈尔第22届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启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定制农业宣传月活动同步启动。本届绿博会会期5天，在参展规模、展区布局等多方面全面升级，展出了绿色有机食品、智慧农业装备等上千种优质展品，同时为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品牌推介提供了平台。28号下午，成都航空 EU1850 航班满载抚远蔓越莓、冷水鱼、生态稻米等特色物产从抚远东极机场起飞，标志着抚远东极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开通。新的货运业务丰富了对俄通道类型，为中俄跨境电商鲜活水产品进出口提供了空中备选通道。鸡西市成功入选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成为黑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评选涵盖信用制度体系、惠民便企服务、特色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鸡西市在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上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政务诚信、涉农信一贷等方面亮点突出。
3: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07-9993，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

酒。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哈尔滨小雨，22到16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1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20到10度。黑河小雨，19到12度。齐齐哈尔小雨，22到13度。绥化小雨，20到14度。大庆小雨，21到15度。伊春小雨，19到14度。佳木斯阵雨，20到14度。鹤岗小雨转阵雨，20到14度。鸡西中雨，22到14度。牡丹江小雨，24到15度。

0: 双鸭山大雨转小雨，21到15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23到13度。哈尔滨小雨，22到16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13度。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我们来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来，我们全场啊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来到我们现场来。哎，
1: 你这今天是咋了？要晚上请我喝酒吗？啊，然后如此的殷勤啊，
0: 热情不热情啊？漂亮吧？
1: 我看你是想给我拜个年，
0: 给你拜个年啊，
1: 没安什么好心，你就是。
0: 那哎，您就差说我是黄鼠狼了哈。哎，得这个，不是要请人办事儿吗？
1: 要办啥事儿说吧。
0: 对，昨天哈，这个是这样哈，我们张磊博士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5000瓶的美国进口的 ABD 哈，这个有点少了哈。然后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播完呢。大家都抢没了，
1: 这么快啊？
0: 太快了哈！而且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因为这个年纪大了，包括这个手的速度有点慢了哈，就没参与上火了啊！哎，对，您看能不能再给想想辙，再给整点？
1: 这个是真没招了，
0: 真没有吗？
1: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这个可以有，
1: 你是该找谁就找谁去吧。现在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有用。
0: 那我
1: 又是对赌，又是撒泼，是吧？昨天那15000瓶呢，还是从别人车里边现卸下来的，那是跟抢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明啊，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看到他很安全，我们也放心了啊。
1: 那现在你说让我去哪儿变回来我们美国进口的ABD 啊，怎么也一点招没有了，
0: 一点招没有。要是别人参加不上吧，说白了我也不管了。但是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们真的哈，有很多都是跟随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这个老铁粉了。这些年说实话，要人咱有人场。提高我们这个收视率啊，完成我们整个这个计划哈，少不了大家的支持。我觉得不能寒了他们的心。张磊博士，要不然那个苗总就说话一听有时候听不清那个，对吧？一说话整整老吞字儿那个，咱们给他打电话，对不对？因为你想答应我们3万都能整出个15000，对吧？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稍微匀点儿挤点儿？我觉得他从这个牙缝里塞出点儿，对吧？挤出点儿都够咱们贴满咱场子。
1: 你这个就不用打电话了
0: 啊，
1: 薅羊毛也不能可一个羊薅啊。现在就算找苗总也没有用了。咱们昨天截下来的那么多呢，他都不知道怎么和订货人解释。所以美国进口 ABD 产品活动只能结束了。
0: 我们
2: 哎，我打电话过来的，说搞得有急事儿，你看接不接？
0: 那必须接呀。赶紧接进来，
1: 赶紧看看苗总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0: 啊、万一呢、好，把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室。
1: 好，苗总你好。
3: 你好张博士。你好梁涛。
0: 哎，你好，
3: 这个点儿讲课呢吧？是
0: 吧？哎，对了，这个苗总啊，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您别太客气哈。这样，我们也正好有事找您帮忙了，
3: 是吧？那个有什么我能做到，你尽管开口。
0: 感谢哈，苗总哈。您打电话肯定有急事儿，要不然您先说。

0: 啊，是啊，哎，我要跟张博士还有屏幕前的观众说声抱歉啊。
1: 怎么的了，苗总？
2: 为啥说抱歉？
1: 您也不用这么说哈，太见外了。
2: 哎，对，这什么情况，苗总啊？发生什么事了？您稍微大点声，我们能听得清楚一点。啊，
0: 我们不是给别的经销商发了15000瓶的那个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吗？然后事先没和张博士讲，张博士知道以后直接给那个截流了，然后给我打电话挺生气的，说要给我们这个授权都停了。这不切了我纳动脉吗？是不是？这要是不给我们授权，给我们了，这好几天生产线都要停了。啊，这个就是没等我解释就挂断电话了。我再打电话也没接。
1: 我也没生气哈，这个不是想要扣下那15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说话声音大显得有底气吗？
2: 这个，哎呀，就跟两口吵架一样哈，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嘛，对对对，所以说他不接您电话，他是怕您反悔了。
0: 是没事，先通知你们，确实是我做的对。然后，首先我也就是没想到你们平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然后一天就把所有的货全部订光了，这个确实太出乎意料了。
1: 哎，苗总，这个不是夸口哈，别说你那3万瓶、几万瓶，你再加一倍，我们都不够分。
2: 对了，
0: 是，哎，那个，再也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吧，卡价卡得太狠了，原价是1180元这个一瓶的产品，到你们这儿直接砍到了298元。
2: 哎，这个是，
0: 这连运费都不够，别人也打折，到你们这儿直接打骨折了。啊，我就想着你们这就是当赔本赚吆喝了。
2: 赔本赚吆喝是吗？嗯，
0: 是，再从别的地方你看能不能给我找部点回来。然后正好我一个朋友跟我联系的，也想要美国进口的 ABD 产品，要的还挺齐的。还给我原价的基础上又给我加了点儿，啊，这不正好我这趟没亏太多嘛，想
2: 明白了，
0: 就同意了。然后就是没想到张博士这么大的火，
1: 哎呀，苗总你这么说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2: 就是我明白，就搁咱这边吧，有点1000多块钱该砍到200块钱，
1: 对，
2: 赔的太多了。
1: 这个咱们也是人之常情，
2: 人家上别地儿找点着不？
1: 是，
2: 明白。
1: 哎，你这个你放心哈，咱们今天也是重新又联系上，你不可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不给你们授权。那当时也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也是有点着急，说话有点重，这个你也别往心里，心里去。
2: 您放心吧，
1: 好好，
2: 张磊博士我不会干点事儿了啊。
0: 是，哎，今天打电话真的表达歉意。然后我在海关那边还有个3000瓶的那个美国 ABD 啊，它就能过关了。然后可能是稍微晚2天，然后这3000瓶的话就全部给你们了，还是按照298元一瓶，这是最后3000瓶了，真的是一瓶三杯都留下，你们也别嫌少。
1: 哎呀，你看，苗总，你这个我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2: 感谢苗总啊，真的，哎，
1: 这个太好了。
2: 这个苗总啊，咱俩有微信，咱有微信，你可能不记得我是谁，咱有微信哈。我代表我们屏幕前饱受病痛折磨的各类病毒折磨的观众朋友们，向您表示感谢哈。我确实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太感谢了，感谢啊，感谢您。
0: 谢。然后那就这样，那我就先忙了，然后有事咱们再联系，行吧？
1: 好。
2: 好，再见。
1: 好，谢谢苗总啊，我们再会。
2: 谢谢。哎呀，这句话叫正愁没人教，天上掉豆包。但是我觉得哈，那个怎么说？你刚才怎么说什么？说啥也不想跟苗总联系呢？哎呀，
1: 就是昨天你发了个火，
2: 哎，你看你昨天还是发火了，是吧？急到一定程度了。
1: 对呀，啊，
2: 但是我觉得我不图别的，只要昨天我们在一线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小明儿，还有我们的张磊博士能够平安无事坐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哈。咱们是占便宜的一方，而且呢是15000瓶美国进口 ABD 产品半路给人截下来了，然后。还没等结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间都已经分差不多了。然后呢，人家苗总给我们打电话表示道歉。哎呀，这事儿办的其实挺够意思的。
1: 行了，我觉得咱们这个
2: 再支持支持。
1: 多余的话咱也别说了。
2: 好，
1: 你赶紧呢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好消息，都等着定呢。
2: 对对对，
1: 这个呢可是最后的3000瓶美国进口的 ABD。再抢不到一瓶都没有了，真的，一瓶都没有了，谁都别找我啊，
2: 最后
1: 我也没有办法了。
2: 明天我们俩就开始在这儿载歌载舞了，这事儿翻篇了哈。这里呢提醒各位啊哈，我们美国进口 ABD 的产品呢，全名叫做艾伯逊基因康源。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哈，最后的3000瓶临时追加，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呢还是298元，每人呢是起始用量是3瓶，我们3瓶起购哈。那最后的3000瓶呢，抓紧时间进行订购。那这款 ABD 的活性因子呢，它是用美

0: 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混凝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胺肽到我们这样一个一皮二玉三排，这就是我们抗病毒的金钟罩，也是我们的铁布衫。那美国进口 ABD 啊也是非常给力的，现在已经不到三千名了啊，这个数据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哈。
1: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玉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那咱们最后这不到3000瓶的美国进口 ABD 产品，以年纪大的、抗病毒能力弱的、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观众朋友们优先。嗯，什么年龄小的呀，不着急的先让一让，
2: 让一让来，让一让
0: 来。因为今天咱们呢就剩这最后的3000瓶，
2: 没错，
0: 一人3瓶，也只有1000个人能订到。
2: 哎呀，可不是。
0: 所以一会儿呢，还会有很多朋友呢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了。嗯，着急的先订。嗯，那这次再订不到也别再来找我。
2: 没了，
0: 因为厂家苗总呢确实也没有库存了。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2: 其实我们在这个政策播报的过程当中啊，梁涛再来重复一遍，我们说的是我们是三瓶是起订量，也是它基础用量。但是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相对比较弱不禁风，底子比较差，三瓶肯定不够用。那怎么办呢？我们张磊博士有招。
0: 限定呢每人3瓶，原因就是太少了。
2: 对，
0: 如果放开了订，有多少都不够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假如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身体的情况严重，有慢病啊，然后呢想要长期的调理才能解决你的健康问题，
2: 对，
0: 那你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商量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稍微放开一些。
2: 哎，这个可以开辟绿色通道的哈。
0: 那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最好就是每人限定3瓶，
2: 比如像梁涛这个年纪的，其实可能3瓶真的就够了，不要再去抢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50岁、60岁、70岁的朋友，3瓶绝对不够。你可以根据场外老师的指导啊，订6瓶啊，或者是这个9瓶都是可以的，好算账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去订。那名额现在3000瓶不多了，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张磊博士刚才给我们打电话哈，这个苗总之前发生点小矛盾哈，我感觉其实苗总其实也不是很高兴哈。下次我觉得我这小人了哈，小人之心了哈，不一定跟咱合作呢，对吧？价格也不可能再这么低了，对吧？咱们把不好的事先想一想。
0: 一个呢，这次跟苗总还是有点小摩擦，
2: 小摩擦
0: 是吧？昨天我们截留的那些美国进口的 ABD 呢，要货的人我也都认识啊，相当于得罪了两家了。
2: 哎，可不是，一次得罪两家啊，还真是这样。
0: 那这些年我得罪的何止这两家啊？
2: 啊，对，
0: 又想价格低，又想品质呢是国内外最好的，所以让很多公司其实跟我合作都是。有点亏欠的，
2: 对，
0: 所以都快成行业公敌了。所以有一度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咋办。不仅得罪人，还得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而且我们这个美国进口的 ABD 生物因子的这个产品啊，确实也是比较稀缺的，本身又是进口品，周期就又比较久，
2: 很不容易。
0: 对，
2: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那其实只要大家能有收获，我也就有动力了。那这次呢，苗总这个事儿，其实我也不是真生气。
2: 对，那你少来，你不生气，你不接人家电话。
0: 那你看发火了之后，这不是有点些许的尴尬吗？对不对？那今天苗总打电话也说了，原价1180元一瓶的美国进口 ABD， 那到了我这块呢，只有298元。
2: 298元。
0: 对，那你放别人，你说你干嘛呢？人家是不是赔挺多呀？
2: 对，
0: 为了找回来点

0: 或者是为了赚点钱，嗯，给别人供货很正常。
1: 对，
0: 那我们外边别说是1180元的原价，嗯，加价还有很多人等着呢，嗯，人家毕竟也是商人，
1: 没错，
0: 是不是？嗯，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发工资，嗯，想要回点本儿，甚至呢有一点利润，人之常情，我也能理解。嗯，所以呢，他跟我这个反过来主动道歉，
1: 对
0: 我倒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对，这个苗总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是不是我们太厉害了。嗯，但是有的时候坐在这儿，如果说私下怎么都好谈，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说白了，梁涛，我们的张磊博士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身份，那么就要完成坐在这儿的一个任务和责任哈。所以呢，我觉得张磊博士，您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周折哈。嗯，我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它的真实情况，然后呢，因为咱们人家吧给咱们也便宜了，对吧？苗总现在有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刚打电话，是不是？那下面时间哈，梁涛、张磊博士，咱就好好卖力气的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 ABD 的这样一个生物活性因子吧，咱们从里到外，咱们好好讲一讲，咱也对得起人家。嗯，
0: 那我们通过这几天呢，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讲解，嗯，大家对我们 ABD 活性因子三大免疫蛋白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没错，
0: 抗病毒的重要性大家也能够意识到。嗯，那如果是之前大家对于病毒啊，可能还是有点模糊的，嗯，觉得病毒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运气不好就中招了。
1: 对，让我回想起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拿一个左轮这个手枪，然后放进一颗这个子弹，嗯，对吧？然后这个左轮这么一转，然后你一开枪，我一开枪，这个谁运气不好，然后就响了哈。
0: 我们真实的情况哈，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
0: 并不是谁运气不好，突然间你就遇到了病毒，
1: 跟运气一点关系没有。
0: 因为病毒无处不在，嗯啊，防不胜防。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也会经常受到病毒的攻击。
1: 对 对， 对。
0: 那目前能统计的，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病毒就有200多种了，
1: 嗯，
0: 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可以导致具体的某种疾病，嗯，有学名的病毒，嗯，那这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这200种病毒呢，嗯，也不断的在有变异，有新的这个病毒的毒株产生。我们这200多种病毒呢能够伤害到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嗯啊，
1: 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赶紧讲一讲哈，这个病毒侵扰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嗯，我们对号入座啊。
0: 我们最常见的病毒是什么呀？嗯，或者说引起病毒引起的疾病，其实就是一个病毒性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啊，
1: 上呼吸道感染，
0: 感冒了，嗯，发烧了，发烧了之后呢，这个病毒进入到我们体内，它有可能进一步的去损伤我们的心脏，损伤我们的心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现胸闷、心慌，是吧？然后心律失常，啊，心脏乱跳，嗯，浑身没有劲儿，嗯，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病毒性的心肌炎。那么如果这个病毒本来是上呼吸道的，它再往下走到下呼吸道，嗯，这个就是病毒性的肺炎，是吧？啊，甚至间质性的肺炎。
1: 先是心肌炎，
0: 对，
1: 再往下是病毒性的肺炎。
0: 这个呢，它就是往不同的方向走，
1: 就串了。
0: 因为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啊，它就攻击我们的全身。
1: 啊，反正就是哪儿有缝哪儿就去了。
0: 对啊，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没管它，过了几天，抗病毒能力强的挺过去了，嗯，感冒好了，嗯，然后呢，什么病毒性心肌炎可能没有进展到这个程度。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嗯，就像没有发生过。
1: 其实这就是抗病毒能力强的人。大伙儿别以为说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是小毛病，前两天张磊博士讲了，要命啊，这是要命的病啊。对啊，得了，很多人说，哎，得了不会有什么危害，大家一定要明确的认知啊，这个你自己并不是张博士所说的抗病毒能力强的人。
0: 你这个提醒得很对啊，
1: 对吧？你这个还是这样的，
0: 我们大部分人抗病毒的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差的，
1: 比较差的。
0: 而且呢，经过了这几年特殊的时间，嗯，我们免疫系统消耗的都非常的巨大，嗯，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严重的呼吸困难，嗯，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啊，然后呢，或者是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可能直接危及生命。过后再到医院去检查，嗯，其实我们心肌还是有这种长期的后遗症，有这种损伤的，嗯嗯，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嗯，可能活动量大一点之后心脏就受不了了。
1: 一个小小的病毒性感冒，就因为自身抗病毒能力差，它就会进驻到你的身体当中安营扎寨。
0: 对，
1: 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并且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0: 伤，所以说呢，要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哈，大家谁都避免不了，但是抗病毒能力确实能够提高的。所以呢，想要不受病毒的迫害，想要提升抗病毒的能力，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抗病毒全民的时代，迫在眉睫。那么大家伙就不能错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的这款美国进口 ABD 活性因子的活动了。那这款ABD 活性因子呢，选择的是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免疫球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聚三排，这就是我们完整抗病毒的金三角。可以说哈，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那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在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今天最后不到2000瓶，我们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目前的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参与订购。那张磊博士，您看啊，刚才您说到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越听越害怕。
1: 你这个病毒性心肌炎，你听着害怕。这个我呢是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可能比较熟悉的，
0: 还有更狠的。
1: 对，你看哈，我们听过心脏的瓣膜病吗？
0: 啊，听过，
1: 就什么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
0: 这个瓣儿那个瓣儿的，对
1: 对，然后这个瓣膜上还有什么什么赘生物
0: 啊？对，
1: 其实像这一类的，全部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0: 都是病毒的事儿。
1: 对，其实这个病毒对我们心脏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能够诱发心衰，能够引起慢性的炎症，加速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哈，为什么对于有这些慢性病的这些朋友，可能要适当的给一定的绿色的通道，就是因为病毒的感染会让你原来的慢性疾病以及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加剧，来得更快，来得更重。
0: 哦，是的，其实病毒引发的疾病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
0: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好像还能引起糖尿病。
1: 对，那有一些病毒啊，
0: 这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呢？
1: 因为病毒也能够破坏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
0: 它也会攻击这个。
1: 我们胰岛素从哪儿来的？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那如果胰岛贝塔细胞呢受到了损伤，甚至是坏死，胰岛功能就下降。它还可以呢引起我们自身的免疫反应，让我们自身身体当中的防卫军来攻击胰岛，导致胰岛素分泌不够，诱发一型糖尿病，或者呢引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就是原来胰岛素一个单位能够代谢4颗糖，那胰岛素抵抗了，一个单位胰岛素可能只能代谢掉1颗糖2颗糖，那多余的糖哪儿去了？就变成了我们血糖高，就变成了我们的尿糖，这个就让我们原有的这个二型的糖尿病呢突然出现或者是加剧，
0: 就从一型变二型，从一型变加重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很多的这个谜团大家可能就是不太了解，但是经过张磊博士的讲解之后啊，你会发现哎都能够清晰而知了哈。就是并不是所有糖尿病它都是吃出来的啊，也有是病毒造成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冤枉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也没吃啥呀，怎么最后哎也许就是您这糖尿病啊，可能就是刚才张磊博士说到的病毒引起的。
1: 对，
0: 哦，对。
1: 那除了病毒性的心肌炎、糖尿病和病毒相关的疾病，太多太多了。我刚才讲到有200多种病毒，几乎可以伤害到我们所有的器官和组织。讲上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0: 太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皮肤方面呢，像带状疱疹、水痘；呼吸系统方面的呢，病毒性的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那消化系统方面的病毒性的肠胃炎、肝炎，还有病毒性的脑膜炎、脑炎，是吧？太多太多了，
0: 真太多。
1: 那我们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很多慢性病呢，不是突然得的，而是突然发现的，是病毒潜伏在我们身体当中多年，不间断的对身体造成伤害，最终导致疾病的爆发。
0: 那刚才说到哈，这么多的病毒，这么多对我们的影响哈，其实说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病毒，
1: 是
0: 我们不能跟病毒交朋友，那怎么办呢？向内求，
1: 我们就只能控制自己，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0: 对，提高自己免疫力。
1: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从美国进口的 ABD， 就是从内源激活和外源补充两个方面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
0: 没错，
1: 其中呢 ABD 活性因子属于内源性的，我们免疫细胞相当于身体当中的肠胃菌， ABD 活性因子就是原材料，嗯，可以用 ABD 活性因子呢制造出武器，嗯，这个武器就叫做谷胱甘肽，
0: 吃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体内的谷胱甘肽
1: 对
0: 出击。

0: 啊、
1: 对，
2: 那有了这个武器，身体当中的病毒就能够被消灭掉。嗯，那 ABD 活性因子对于抗病毒非常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2: 这个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凤毛麟角。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时间，咱们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来干嘛的呢？提高我们抗病毒能力，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现在呢，我们场外的数据啊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那么没有订上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因为最后的这么千八百盒呢，我们正在等待有缘人的到来。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赶紧下手，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
3: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三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三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了，那今天咱们讲解部分时间快到点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估计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好，下面时间呢，把这位朋友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张博士你好，可算打进来了，我太激动了。
2: 太激动了。哎，没事儿，您慢慢说。
0: 什么事儿？
4: 张博士，这个 ABD 我们全家人都要用，你快帮我订上12瓶吧。
0: 多少瓶？
4: 12瓶。
0: 12瓶。
4: 嗯。
0: 现在都怎么了？一家子一家子订，太吓人了，是不是？嗯、您这怎么？你也是一家子用啊？
4: 对，那可不，东西必须全家都安排上。我和老公工作忙，一坐就是一天，而且还经常加班熬夜，吃饭也不规律，抵抗力低的不行。嗯。同事但凡有发烧感冒的，我永远是第一个被传染的。
0: 我老公第二个。
4: 我老公也是最后。嗯，而且家里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底子本来就弱，现在外面各种病毒到处都是，稍不容易注意就容易被盯上。你说 ABD 这种抗病毒的好宝贝，不用能行吗？
0: 哎呀，这终于喘口气儿，来张磊，我这打断一下，说您说两句。
2: 您这个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哈。
0: 对，
2: 现在呢，其实不光老年人要抗病毒，提升抵抗力，年轻人、中年人熬夜透支身体，譬如久坐不动。饮食不规律，譬如抵抗力呢，其实悄悄就已经垮掉了，
0: 可不咋啊？对，
2: 全都是体质薄弱的人群。那咱们 ABD 活性因子呢，搭配三大优质蛋白，能够直接深入细胞底层，唤醒我们自身免疫细胞的活性，加固全身防护的屏障。
0: 没错。
2: 那不管是呼吸道薄弱，容易这个有咽炎感冒的，还是呢我们劳累体虚、精神萎靡，长期坚持服用呢，都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0: 太好了。
2: 提高我们的抗病毒能力，给全家人呢提前做好免疫防护，提前抵御病毒侵扰，远比我们生病之后啊打针吃药遭罪花钱要划算太多了。
0: 哎，张磊博士这个讲解您听到了吗？这位朋友。
4: 对对对，生病遭罪又花钱，而且还耽误工作生活，不如提前把抵抗力提升上来，抗病毒能力强了，平时少生病少遭罪，全家都安心呀。
0: 哎呀，这位朋友，您这个可以，你可以坐到梁涛这位置了，
2: 就是
0: 这语速，
2: 中国好声音哈，中国好舌头，
0: 中国好舌头。好了，
2: 现在我们库存非常紧张，您抓紧去报名吧。
0: 对，还有不到600瓶了，抓紧时间。
4: 好的，我这就去。张博士再见。
3: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低至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三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0: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明天我们跟张磊博士继续开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崭新的征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挺好的家伙，还剩下一个，
1: 不是，那算我一个行不行啊？哎，你谁呀你？
0: 我是裁缝，我跟那个大老板一块从上海关来的。我们那个裁缝做衣服啊，一针一线的，那都是细致活。刚才看你们说什么掉线什么的，我觉着我也行，我也行。
1: 哎，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杆子帮的事儿，跟你外人有什么关系？去，一边儿，
0: 财神。
1: 算他一个吧，媳妇让小鬼子给杀了，惦记着报仇呢。上来。
0: 嗨，
1: 大老板，我感谢你大恩大德，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起来，用不着多杀，咱有七杆枪，一人干掉一个。
2: 就干掉他七个小鬼子，这一仗就算大捷了。拿着，
1: 上去。哎，
2: 咱们这七条长枪，他不是九个鬼子，就我这儿有三颗子弹，待会儿得干掉三个。
1: 咱有多少子弹，数数。
3: 大概呢，十五个，一人俩还多一个。
4: 那个哥，要不多给我一个吧？我这两年的功夫可不是白练的，保证不能给糟蹋了。
2: 时辰差不多了。

0: 时候，杀姿势最准。
1: 趴着。
0: 趴着。
1: 大杆子，这趴着可是功夫。冬天为了给孩子们多打点野味儿，这大雪地里我一趴就是大半天。
2: 成，你现在就叫他们。
1: 是。我趴着。

四哥木匠兄弟头也赶在这儿了，我怕他心里没底。这样，跟咱赶子帮的兄弟再招呼一下，让他们再闹哄一回，动静大点，帮帮他。

0: 我在房顶上，小鬼子指定是打不着。哎，就是几个木匠兄弟，他们那地方可是有点悬。哎呀，
1: 这小鬼子机枪是挺厉害，得想办法让啥挡一下呀。
2: 大老板，大老板，我是铁匠呀，我知道这个子弹肯定打不透铁呀。
1: 咱们就给他们哥几个多找几块铁板，那个子弹不就打不透了吗？

0: 只要木匠一接近目标，你就得响枪。你的枪一响，小鬼子肯定把火力对准你。
1: 哥四个，你们的机会可就来了，记住，一定要把线给我标准喽。
2: 大杆子，你放心。
3: 你别跑了。

0: 这个小鬼子，他只能往这后边，这是麻袋。你们看那个地劲儿，离这儿有多远？
1: 百十来步。
0: 对，
2: 百十来步。
0: 烈火，打得准吗？
1: 您放心吧，就是再远点，该死的小鬼子也一个保不了。
2: 好样的，
1: 大老板。
2: 他们都有地方趴了，那我趴在哪儿啊？
1: 咱们兄弟，哎，挺大哥的，
2: 就跟着烈火，远点远点吧，打着打不着，那就看命了。
1: 谢谢戴老板给我这次机会，我说什么也得打着，给我媳妇报仇。
2: 想日本，可有报仇的机会了。
3: 裁缝，你瞄的哪个？
1: 我左边那个。
2: 好，那我就瞄右手那个。
3: 媳妇儿，我给你报仇了，你别老想着媳妇儿啊，要不然你肯定打不着。
2: 我的工资啊，猎物不好打，我要老想着我的媳妇儿，孩子挨饿着呢，我这一天下来准保啥也打不着。
1: 不快，媳妇儿。

0: 颗子弹，枪能导空了。走，
1: 我没打着，是猎户给你报仇了。猎户，你给我学报仇了，我给你跪下磕一个猎户。
2: 干什么呀你？大哥的命令你忘了啊？走啊，走！
1: 快，快，快！
0: 这是大警官，他们撤吧。
3: 撤什么撤？我一个没打死呢。
1: 你忘了大哥的跟您这说的了？
2: 不行。
4: 兄弟们，可得记住，枪一响，小鬼子的援兵马上就能到，打着打不着都得给我跑喽！记住，谁要是不听我的，回来帮规处置他。
5: 두두다발로가시은이었다스글시쇼하이하

0: 你说你是不是逞能啊？要不是你换个人，是不是多打死一个鬼子？你还有脸拿枪？
1: 大杆子，我们哥四杆子线，掉的都准，我是第一个开枪的，要不是小鬼子跑得快，我非多崩死在一个。
2: 好样的！行了行了行了吧你啊，你们能打那么准，那还不是因为大杆子神机妙算，离那么近你们再打不着，你们还算当过木匠没啊？你，
3: 在这，
1: 咋回事？
2: 哥，这兄弟们确实打的都挺好，就我那三个子儿全浪费了，一个没打死。
1: 我当时我这守着是太潮了，
3: 不潮，大杆子，您可不知道，我们和财神大将官待的位置，从上往下瞄准，要想打中脑袋或者胸脯，太难了。
1: 就是啊，财神大监管就偏了这么一点儿，打了小鬼子当官肩膀上了，
3: 死是没死，估计啊也打了个半残。行了行了，你们就别替我再说好话了啊，这本来都是说好的事儿。 七条枪打死七个小鬼子，就我现在没打死，你说我窝囊死了，我请大杆子责罚。
4: 没事。

0: 咱赶的帮第一仗，你是总指挥，指挥的好。对，财神大将官指挥有功。财神大将官指挥有功。
1: 听财神的意思，哥几个都得手了。
2: 得手了，
1: 好。
2: 邓老板呐，
0: 确实是打死六个鬼子，不过是人家猎户小死俩，我一个没打着。
1: 没事。
2: 你就当是碰了个神场，你要是不在猎户边上，他保不齐打不着。
3: 对对对，大杆子说的对，
4: 我就是想教裁缝打枪，所以呢，我才瞄了那么细致。他要是不在，我肯定一个都打不着。
2: 裁缝，你也有功。
1: 弟兄们，这一仗咱打得漂亮，干死了八个小鬼子。
5: 好。
2: 这还用问？肯定是大杆子出去，伸手要干了俩。大杆子威武！大杆子威武！大杆子威武！大杆子威武！最让我称心的，咱没有剩一兵一卒，一个挂彩的都没有。
6: 邓老板，邓老板，
7: 牛大斧子没回来呢。
2: 戴老板，戴老板，
7: 醒醒，醒醒！哎，
2: 你看这兄弟们都有活干了，我们俩干点啥呀？
7: 看家。
2: 哎哎，戴老板，我们俩也想杀鬼子，
7: 他们都是杆子帮的兄弟，你们俩是客，别跟着冒险了。
2: 哎，戴老板，戴老板，
7: 你看看，咱们是客，啊，我这一身武艺我从小都白练了。
2: 你拉倒吧，你有啥武艺啊？你就会咬人。
3: 你说什么呢？人家都是杆子帮的人，咱们不是。人家戴老板让咱们干啥就干啥得了，你嘚瑟什么呀？哎，他杆子帮怎么了？我牛大斧子比他那些兄弟差哪儿了？是，在山海关的时候，我看见小鬼子枪，我是哆嗦，可那是从前啊，现在不同了啊！我这一阵子我想的可明白了，这人要窝窝囊囊的活着，那就白活。行，他不给我枪是吧？
2: 我有斧子，你看我这一斧子，我能不能劈死他？
7: 牛大斧子，我求求你了，咱别吹了，行吗？哎，一斧子劈死三个，你要是有种，一斧子给我劈死一个看看，你就会咬人。
8: 你在说一遍？
7: 你瞪我干啥？你本来不就会咬人吗？
8: 你等着！
7: 不是你干啥去？不是你干啥去？让你看家，你不知道你瞎跑什么呀？
8: 听着，你们几个跟我去找牛大斧子。别看他是热河人，压根没进过承德街里。
9: 哎，其他的人在这休息，哪儿也不许去啊！
10: 好嘞，好好好。

Ese feo.